0: 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

0: 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

0: 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7: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
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6: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4: 便宜啊，
13: 1万多都买不了。
1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5: 对，
1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4: 哦，
1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3: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5: 对，
1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3: 对。
1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5: 一共花了3500。
13: 3500块钱。
14: 两件才3500
1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4: 对，这太划算了嘛！
15: 那多好。
13: 是太便宜了。
15: 太便宜了。
14: 哎，小姐姐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1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6: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4: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4: 是吗？哦，
1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6: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6: 哇，
14: 这个好漂亮啊！

0: 得特别好，你看。
1: 谢谢麦。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 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
8: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8: 嗯，
9: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9: 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8: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俗话说得好。 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

0: 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8: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7: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9: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7: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0: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7: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赛。
12: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这不就是嗨？
1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扛个装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2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2: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2: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0: 相信我。
2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948年11月5日傍晚时分，河南省豫东平原，清冷肃杀，一辆吉普车突然紧急刹车，停在了这条离开封不远的土路的边上。从车上跳下来一位解放军将领，身材魁梧，气度不凡。昏暗的夜色中，这位将领抬起头，端详着无云的天空。他伸出一只手，仿佛隐隐的能感觉到空气在流动。就在半分钟之前，他接到探报，部队日夜追击的敌人在渡过涡河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往东流走了。此时这位解放军的首长就这样抬头望着天，气定神闲。冬雨的味道在周遭弥漫，过不了多久西风将至，而此时敌人改道向东，岂不正好顺势追击？在回到吉普车上之前，这位解放军的将领下达了指示，涡河下游备好船只，今天晚上他要再给这位老熟人上演一回出其不意。所谓老熟人，就是照片上这位时任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黄维字不我，后经蒋介石改为陪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战期间，黄维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重要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深受蒋介石器重。然而抗战胜利之后，面对蒋介石挑发的全面内战，黄维却无心再战。在他看来，内战一发，无疑是将矛头指向本民族同胞，这是经纶满腹的黄维所不愿面对的。而由于国民党内日益腐化，黄维更是很看不惯。他思来想去，18岁就做过小学教员的他，决心退居二线，重操旧业，再做教书郎。由于才干突出，黄维被任命为武汉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可即便是这般躲避，时隔10年之后，黄维还是由于党内的派系纷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48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区域重点防御，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兵团，国民党第12兵团划归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理。然而原定兵团司令胡琏与白崇禧矛盾重重，只落得个兵团副司令的职务。一气之下，胡琏借故还乡。为了平息纷争，蒋介石不得已重新启用黄维，任命其为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不当司令很多年，他心里清楚，这种情况下得来的司令不会被部下拥戴，于是他承诺自己就当6个月的司令。胡琏一回来他就走人。可他哪里知道，自打他上任的那天起，他就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自己这6个月的司令能不能当得完都是个问题。不用说，这个让黄维又气又怕的对手，正是那天晚上夜观天象的解放军将领，时任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战功赫赫，为人却十分的低调。刘司令的这种淡定寡言、坚韧不拔的性格，在中野上下那是出了名的。
1: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40万大军日夜奔袭，追剿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率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于徐州西南一带牵制敌人，策应徐东的主战场。由于此前不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孤军挺进大别山，牵制中原敌军，兵力削弱较大，整个中野甚至找不出几个像样的重武器，因此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没有别的，就是牵制配合。
0: 既然是牵制配合，那就得有牵制也有配合才行。很快一个庞然大物进入到刘伯承的视线，黄维带着他的国民党第12兵团来了。
1: 黄维的到来可谓使中原野战军深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正是那一年大别山中，黄维指挥着手下的国民党第12兵团屡次袭扰刘邓率领的

0: 中原野战军。这支全机械化部队的兵团，刘伯承见识过。该兵团下辖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拥有美式战车营、雷炮营、汽车营，以及配有火焰喷射器的特种兵部队，总兵力达12万人，堪称国民党军主力中的主力。自大别山一出，中野兵力锐减的这笔账，黄维兵团的头上不能不记上一笔。然而令黄维不敢小觑的是，刘伯承用兵之奇竟是他全机械化兵团所不能敌对的。大别山作战时，蒋介石曾气得跳着脚地数落他们说，给你们装上无数只机械眼，竟也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
1: 大别山小别之后，如今在淮海战场上再次相见了，是该做个了结的时候了。而这场了结最终让黄维的整个后半生都无法忘怀。1989年，黄维曾接受了一次美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在采访当中，他对于40年前那场大战开打之前的情景仍然是记忆犹新。
2: Nobody wanted to fight anymore. Even I didn't want to fight anymore.
3: 那蒋介石吗，他就教训我了。
2: Chiang Kai-shek reprimanded me. This war has to be fought. If we don't wipe out the communists, we'll die without a place to be buried.
1: Huang Wei 是满心的不想打，但是架不住蒋介石拼命的以死相逼。没办法，黄维只好整装出发。可刚一上路，黄维就懵了。
0: 当黄维从河南确山一带出发之后不久，12兵团就遭到了中原野战军的阻击，时间不长，打完就走。因此起初黄维并不在意，可越往东进形势就越不对头，神出鬼没的解放军越来越多。黄维想避开这些绕道而行，可刚改变行军轨迹没多久，对面又是一个阻击阵。
1: 就这样，中野的战士们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不带一丝恋战的情绪，搞得黄维整天心神不宁，国民党官兵惶惶不可终日。可黄维哪里想得到，此时中原野战军已经兵分两路，牵制他的只是刘伯承率领的一个阻击小分队。但是一个小分队面对一个大兵团，刘伯承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把握呢？领兵打仗，刘伯承讲究一个五行术，而像节目开头那般的夜观天下更是家常便饭。也许您会问，莫非这刘司令员他会算卦？其实不然，刘伯承所说的五行并非我们所熟悉的金木水火土，而是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势和时间。所以刘伯承常说五行不行，输得干干净净。他夜观天象就是为了掌握实时的天气变化情况，而黄维哪里知道这些呢？他一路走来还以为自己碰上了整个中原野战军都不止呢。不过再神的用兵，兵力也是明摆着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的心里很清楚，此时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拖慢黄维兵团的东进速度，给已经率领着中野其他部队开赴徐蚌一线的陈毅、邓小平争得最宽裕的时间。那么陈毅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斩长蛇，这条蛇就是蒋介石的徐蚌作战方案。在刘伯承的五行术里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点，敌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蒋介石所谓的徐蚌会战其实很有看。
0: 眼下敌人的神经中枢在徐州，蒋介石的意图是依托金浦路将国民党大军集结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中共中央军委所制定的淮海战役计划则恰是一计见招拆招。
1: 此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正与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激战，徐州之敌一时除了东援不敢再有其他动作，这便等于是掐住了长蛇的头部。

0: 才是国民党这条蛇的七寸呢。
1: 1948年11月12日，中原野战军第三纵、第九纵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宿县。激战持续至1948年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协同华东野战军，不仅攻克宿县，还占领了徐州以南、蚌埠以北的部分地区，徐州彻底陷入了孤立境地。
0: 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死死地围在了碾庄，而徐蚌县上的宿县也被解放军一举击破。听了这些，蒋介石的鼻子差点都给气歪了，胡说造谣，哪里会有这等事。可事实的确如此，此刻蒋介石才意识到宿县是个命根子，丢了他，徐州几十万大军就会被解放军死死地卡住，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蒋介石立刻命令黄维率部北上，打通金浦路，再救出黄百韬。出兵以来，黄维每天都要经受解放军的袭扰，这就好比每天小嘴巴挨着，太难受了。这一次他这个司令真的是发狠了，凭着我12兵团之装备之素养，我跟你刘伯承拼了。1948年11月22日傍晚，安徽宿县林焕吉，淮海战役总前委作战指挥室，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司令员都已经到齐，总司令和政委的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意。难道有什么喜事儿？没错，大喜，就是在这天的下午，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在了碾庄区，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当陈毅把这一消息宣布之后，整个会场里掌声叫好声不断，在场所有的人恐怕此刻心里都有一个想法，这回得看我们中野的了。刘伯承看出了部下们的心思，他何尝不想这样，这几天他跟陈毅、邓小平连日挑灯夜战，为的就是能将送到嘴边上的黄维兵团一举消灭。但是黄维的兵力实在不可小觑，军委来的指示是将其拖慢，而总前委更希望能将其一举歼灭。当然无论是拖还是灭，这第一步就是先得把他摁住。古人有请君入瓮，而刘伯承则决定来他个将计就计，给黄维来个请君入袋。既然是请君入袋，那就得必须拿出请的架势来，由谁来请呢？刘伯承话音刚落，坐在前排一个瘦高个的纵队司令员立刻站了起来，报告刘司令员，我们四纵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抢着第一个站起来的纵队司令就是他，时任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四纵司令员陈赓。要说中野最能打仗也最会打仗的纵队司令员，陈赓是其一，四纵又是目前中原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纵队之一，下辖4万人，由他来请黄维十分合理。但刘伯承还是很严肃地给陈赓出了道考题，黄维咄咄逼近，在哪里拉开这个袋口比较好呢？陈赓果然早早的就做过功课，他自信满满的说，会合南岸南平集，黄维必经此地。
1: 果不其然，黄维出现了。1948年11月23日早8点，南平集阻击战正式打响。黄维得意地指挥着他的机械化部队向中原野战军的阻击阵地疯狂攻击，一轮重炮过去后又是一轮飞机轰炸，然而中野四纵的战士们却十分坚定，在陈赓的

0: 指挥下，专攻敌人薄弱环境，土法子对洋武器，小小的四纵队竟没使对面的一整支机械化兵团占上便宜，整整一天没有退缩一步。
1: 就这样，中原野战军四纵队与黄维的国民党十二兵团从早对峙到晚，直到陈赓的一个电话打进来，中野四纵队立刻停了火，过了一会儿便悄悄地往北撤退了。此时的黄维心里乐开了花，刘伯承，我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也是再顽强的战士也扛不住这样的轮番轰炸。于是黄维带领着他的十二兵团渡过了会合，可熟读兵书的他忘记了，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他这一步踏上了会合的北岸，下一步就再也不要想走出人民解放军的口袋阵了。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于会合南北分成三个集团，成一支口袋状布阵在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的周围。陈赓的四纵与其血战一天，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打出激情的黄维简直是跳着脚的往口袋里钻，拽都拽不住。1948年11月24日，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一封加急电报发往了中央军委，黄维已经调入包围圈，此时正是歼敌良机，打还是不打？毛泽东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起初他只是设想着待黄百韬兵团覆灭，能够一鼓作气消灭其援军，而在此刻中原野战军却拿出了这么漂亮的一招，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呢？于是毛泽东立刻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这封发往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一起来看看。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速陈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又是短短的几行字，又是一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看来对于总前委办事，中央军委那是相当放心的。不过要说到打黄维，单凭中原野战军的力量还不够，这一次就需要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前来配合作战了。黄维这个老冤家被死死地围在了双堆集，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指挥室陈毅高兴地拿出了一个军用水壶，这壶里装的可不是水，而是他平日里都舍不得喝的白兰地。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自己都斟满了一杯之后，三个人开始边喝边聊，而热议的话题仍然是接下来该如何消化黄维这块硬骨头。而无巧不成书，就在距离总前委仅30公里的双堆集包围圈内，黄维也开启了一瓶陈年的白兰地。他是要借酒浇愁吗？不，他是要庆祝，庆祝就在他十二兵团被围的危急时刻，居然有一位少将师长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带头突围。这个让黄维激动不已的少将师长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十二兵团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被围的第二天，黄维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商讨突围事宜，一听说黄维要突围，廖运周马上站起身来拍着胸脯说，总座，我们师愿意当开路先锋，请求打头阵。好一个开路先锋，黄维十分的感动，连忙说，廖师长，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诚勇士，不怕突不破共军的重围啊，来，我跟你干一杯。廖运周接过酒作势一饮而尽，心里说，哼，你上当了。 廖运周，国民党第八十五军110师师长，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杰出中共地下党。淮海战役自开战以来，廖运周就一直在寻找着起义的弹口，但他又担心不能在最好的时机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次黄维兵团寻求突围，正好给了廖运周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顺利的话，这将会给黄维兵团一个沉重的打击。1948年的11月27日，拂晓，廖运周率110师战场起义。那一天，廖运周部队的所有战士都按照解放军的指示，必扎白手巾或是白布条，向着指定的地点开进。而负责接应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用高粱杆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起义专行道，直通中原野战军在包围圈暂时为他们打开的出口。
2: 他们还一直讲这个廖运周告诉华为啊，我已经从内拖出来了啊，你们赶快赶快跟进，全部的华为打整了啊，但廖运周全部出来了，我们一起开火，可把他后边打得乱七八糟，他伤亡很大。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原野战军六纵十六旅侦察参谋许克杰老人对于当时情况的一个回忆。廖运周的起义非常成功，但是为了安全起见，邓小平指示起义的事情严格保密3天。于是整整3天里，黄维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4个师参加突围，可只有廖运周的110师冲了出去。3天之后，廖运周率110师5000多人战场起义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双堆集，一时间国民党12兵团内部军心大乱。而作为兵团司令的黄维来说，要想稳住军心别无他法，只能想着再次突围。就在黄维一闪念间，南京的命令来了，黄维兵团固守双堆集待援。固守待援，这个命令黄维再熟悉不过了，这让他一下子想到了几天之前在碾庄命丧黄泉的黄百韬。当时蒋委员长也是这么一句固守待援，黄百韬结果是一直在碾庄守到死，也没看到半个援军。再来看看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驻扎在固镇蚌埠一带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李延年戴眼镜的这位，党内人称长腿将军，旁边这位胖乎乎的刘汝明，外号人称老兵油子，这两位别的不会，就擅长逃跑。就是这两个自顾不暇的人，怎么会想到来救他呢？待援不过是说说罢了，所以眼下就只能看黄维自己的造化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谁呢？就是之前还请假还乡的国民党第12兵团的副司令胡琏。
0: 胡琏到来之后，国民党12兵团一改之前的涣散，而出现包围的黄维也毫无慌乱之举。凭借着优质的装备和多年经验，黄维指挥兵团稳扎稳打，一招一式都很有撼动中野包围圈的作用。此外，黄维还指示部下利用百余辆盛满沙土的卡车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汽车防线，中原野战军一时无从下手攻克，以硬碰硬的结果就是我军惨重的伤亡。在刘伯承的五行术里，敌情须知，我情也十分重要。为避免伤亡加剧，总前委立刻召开宣传大会， 号召战士们务必调整好应战心态。与此同时，1948年11月28日，面对敌我悬殊，刘伯承将对敌策略改为适合我军作战的集中兵力火力先打一点的战法，而在打一点时又号召战士们磨刀不误砍柴工，大挖地沟交通壕，逐村向敌人阵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重火重炮往往无法得到施展。1948年12月6日到9日，双堆集外围的数个据点被一一攻克。随即，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抽调第3-11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参加对黄维作战。1948年12月15日这天下午，解放军发动了最后一轮的总攻。眼见再无法支撑下去，黄维与两位兵团副司令分成3辆坦克从双堆集西面打开缺口突围而出。半路上，黄维乘坐的坦克发生故障，只好下车步行，被解放军追上俘虏。三人中只有胡琏一路狂奔，逃出了包围圈。
1: 这天晚上，西柏坡毛泽东的寝室里，通宵达旦的亮了半个月之久的灯早早的熄灭了。不一会儿，均匀的鼾声从屋内传出，仗打胜了，主席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随着黄维兵团覆灭，淮海战役取得了第2阶段的大胜利。被俘之后，黄维被押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监狱接受改造。1975年12月，黄维得到特赦，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1984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黄埔同学会上，黄维与当年带兵起义的廖运周再次聚首，握手笑谈之际，往事并不如烟。1949年，时间跨入新纪元，淮海战场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包围圈，西柏坡密电再次发出。就在那片烽烟四起的徐淮平原上，人民解放军建制徐州西南最后一个战场——陈官庄。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经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1: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2: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3: 当他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4: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5: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
6: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0: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7: 吴老师
1: 啊，您好，
7: 您是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
1: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7: 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就跟您那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扭转财富生活，就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1: 您贵姓？
7: 免贵姓陈。
1: 哦，您好，
7: 尔东陈。
1: 啊，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7: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了。
1: 啊，您这样啊，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们问一下，好不好？啊，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您。
7: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1: 好嘞，
7: 谢谢啊，
1: 太好了，太好。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8: 在行动。
1: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0: 苏兴博，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军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有请。来，这样，陈先生，
7: 哎，
1: 和您的伙伴一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好，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姓陈。我跟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专门走进社区，讲解金融知识，创造财富生活的，教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同时也帮大家呢以钱生钱，创造点财富。
9: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咱们先到台侧或者在哪，您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节目进行了哪个环节，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我们再请您上来，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配合我干一件事儿。一会儿不管咱们听到什么，咱们先别说话，好不好？哎，音频老师，
7: 就这种场合咱跟别的场合不太一样。
10: 行，老板，我真佩服您，我们那边社区卖这种理财课报名的只有三个人，根本完不成任务。
7: 你那社区的情况跟咱们这不太一样，这种场合就像社区啊，走进那种生活场合，你就不能说直接那么硬推销。你这样，那个他们那个社区不有那种就是养生的那种养生馆吗？你把那养生馆包下来，就整个全包下来。包了之后呢，就是你再买200斤鸡蛋，买200斤鸡蛋呢，就是你跟说清楚了，凡是来听课的，就发1斤鸡蛋，就一人发1斤。
10: 这我们不是赚钱啊，这个鸡蛋还得花钱。
7: 不是，你钓鱼是不是也得先割鱼饵啊？你不能直接上拿那钩就往水里扔就能钓上鱼，那不可能啊，对吧？
9: 各位是不是听到了一些小细节呀？对吧？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完不成任务。 送鸡蛋。
8: 鸡蛋。
9: 哎，一提到送鸡蛋，是不是关姨比较熟了？
8: 哎呀，太熟悉了，这个送鸡蛋，我就是收到过好几次。一次是给那个听养老的讲座，然后他是卖床位，哥是养生的，养生的是推销银耳里边一瓶子黏黏糊糊的。
9: 刚才又是说没完成业绩，又是说这个要送鸡蛋，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是干嘛的？
11: 诈骗的。
9: 怎么诈骗的？
11: 就是先给我们点小好处，然后让我们往里放更多的钱那种。
9: 你遇到过这种吗？
11: 我遇到过，说什么我中奖了什么这那的啊，然后让我配合他做一些事儿，但是我这原来也就听说过吧，也没配合。
9: 您觉得呢？这俩干嘛的？
12: 肯定是骗人的。
9: 他怎么骗人呢？
12: 用一些利益吧，小小的利益来诱惑你。占一些便宜，
9: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啊。我们首先请岳律师。
13: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本的律师啊，他那个所谓的专家有没有本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俩没关系，咱这点得先说清楚。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到了说要送鸡蛋，是要吸引人来听讲座呀，还有养生馆啊，还提到了说鱼饵。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说，他就是用送鸡蛋这种方式，先给你点小恩小惠，大家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后边可能给你推销点这，推销点那，或者拉着你干点什么别的事儿，最后要掏空你的钱袋子。
9: 好，谢谢您，您请坐。来，苏志队。
3: 首先来说呢，我管他们这两个这个行为叫引流
9: 啊，
3: 引流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正常的商场，我要去营销，我也要去引流，把我的这些客源引到我这里来。但是随着我们这些虚假投资啊，就诈骗啊也比较多，那么这个词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了。啊，他们也在引流，把这些我们的群众啊引流到我们这个环节来说，啊，来实施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包括送鸡蛋啊，送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9: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4: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9: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14: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9: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15: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13: 谁电话？
16: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00-200。
7: 我刚刚跟你说，就你坐着，现在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知道吧？

0: 了解咱们这个，让他们到那个不养生馆嘛，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项目。
1: 哦，
0: 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人们有首饰，人们都戴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是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人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完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我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了，
1: 看一下，
0: 看到我了吗？
2: 没到你呢，没到你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啊，平时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
1: 没有。
2: 啊，特别好，恭喜你，来请坐。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吗？
3: 没有。
2: 哎，特别好，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圆圆，
1: 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但是有遇到过讲课的，什么讲股票投资啊什么的，可以帮着我一块挣钱，让我把钱给他一块炒股的，也是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金融走向，然后说他有什么预测股票的能力之类的。
2: 咱们现在需要两位为我们大家分析分析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4: 这个是应该我听着应该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虚假投资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呢，它是以高额的收益为诱饵来诱使我们进行资金的投入。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利润的话呢，比如盈利啊，它会给你反过来，或者在有一个显示，未必真反你，它会有一个平台上或会显示哦，我盈利了多少钱。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平台的数字啊。然后又是你不断进行大额的投入，当它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2: 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半截的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真实案例。岳律师，您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
5: 我遇到的像客户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时候看咱这个蜜蜂计划都能够了解到的，有一些的话它其实是编造了一些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或者说很紧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走的一些项目，然后会吸引大家来说做这个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当出风口出现的时候，如果赶上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挣一大笔钱，那就会跟你讲现在风口出现了，现在我们现在都在做，就像刚才讲人工智能，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那我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你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对，就这种的话术，它可能就是忽悠大家去做一些投资
2: 啊。赶风口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啊，只要我们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对吧？不一定上天，能上个树就挺好的，对吧？好，我需要问问我们新所，咱们所管的这个辖区片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点？
6: 针对咱们这个商业体辖区呢，这个送鸡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显得有点 low。但是呢，我们这儿啊，经常常见的主要以投资理财诈骗为主，而且呢，这个结合日常的工作，我们这儿的办公单位比较多。然后呢，针对会计类的，然后来进行转账，然后投资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多的。日常结合日常工作来常见的，有很多是针对咱们的中老龄的这些人员，然后拉他们一起入股投资，进用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做一些虚假的工程，来最后返利。往往呢，大家都会被这个利益冲昏头脑，被套牢，然后被诈骗。
2: 在咱们辖区这样的案件多不多？
6: 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偶有发生。
2: 好，谢谢您，您请坐。我问一下各位，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起来这么多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带进去的可能性会提升的，请举手。
7: 可带可不带那种吧。
2: 为什么可带可不带？就是也想静观其变是吧？
7: 对，
2: 就万一没准真的有人获利了，我没准跟一帮。
7: 对，
2: 哦，万一觉得是骗子了，我就逃了。
7: 对，
2: 认为自己可能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请举手。
8: 还真是有一些，
9: 他们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

0: 所以知道咱们在宣传什么，所以不信。真正大家几个人坐那儿聊天说的时候，很有可能
1: 就未必了，
0: 信了，
2: 对
1: 吧？
2: 对，骗子其实是在精心布局。刚才关毅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场的观众啊，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认定他是骗子，那我们当然不会入局了。他首先要给您做一系列的心理建设，比如说这个托，托就帮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曝光效应，就是他要讲的内容啊，他先让骗子啊，他先让托给您讲了一遍，那您在听的时候您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熟悉呢，就是我是在验证我以前知道的东西，那这种熟悉感就会让您迅速的放下警惕，然后对骗子产生了信任，曝光效应。另外他为什么分析了那么多啊世界形势，对吧，然后这个经济形势为什么呢，他会给你造成一个这个世界变化很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变化快它产生的不安定性会给您造成焦虑，这种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其实我们是抱着期待的，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心态，所以他讲什么我们都有可能会接受。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好，这样咱们请三位先坐，咱们把那两位请上来看看他们到底会怎么说，好不好？陈先生，
4: 哎，
1: 陈先生，哎，来来来来，两位来，这个咱们现在呢给两位时间，然后看看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好吧，好不好？
4: 感觉好像音响不太好，我刚才呢就是听了只字片语，包括我们民警同志一直在宣传反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反诈本身是一个截流行为，如果想让我们的财富实现增长的话还要开源，那么开源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障碍就是你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是我们现在科技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跟大家宣讲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我们首推的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
0: 那都是高科技呀，全是年轻人了解呀。
4: 我觉得您不用考虑人工智能是否您能理解，你就看它是否能给您的生活带来改变。
0: 哎，对，我听你这个，
1: 我跟您说，我觉得呀，其实陈先生说的这个呢有道理，如果确实靠谱的话没准大家都投，但是我建议陈先生您先问问前面这几位，您看啊，这位穿西装戴眼镜的这位，还有旁边这位啊，旁边这位、哦、我们的这个马老师，他们四位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4: 没必要听我的，也没必要说一定要听哪一位的，主要还是看自己。
5: 像您说的这个高精尖的产业，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没多少钱，我们能投吗？
4: 就是你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说你如果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十万单位的，你可以完成这十万单位当中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一万也行啊，十万也行，我
5: 也就
4: 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高投入高产出，这是肯定的。
0: 哎，说太深了我也不懂啊，我就问问这个，一个是回报高不高，一个是多长时间能有回报。
4: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就是对科技兴国的意义远远要大于回报，反正肯定高于您的定期存款，高于一般的银行理财产品，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哎呦，那真不错，我都有点动心了。
4: 对，
6: 会赔本吗？
0: 保本吗？
6: 你这产品是备案了吗？
4: 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律师说的这个备案指的哪一块，反正我们的营业执照像这个什么税务什么这块都是正规登记的。我觉得备案的意义啊，没有说我们为大家创造财富的意义大，就您这属于一个完全属于一个行政范围的问题。
6: 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 AI 这东西还是确实是高科技啊，需要很强的技术团队，咱们公司的技术团队是哪儿的呀？
4: 华北科技人工智能科技研究协会。对，
2: 华北科技我刚好知道，因为我有研究。就那个您是跟李院长那边很熟吗？就那个个子不高但是英文特别好的李院长，
7: 一起吃过饭，
8: 白头发那。
7: 对对对。
2: 哦，您跟李院长很熟，谢谢您。嗯，
9: 咱们那个盈利的模式是什么呀？通过哪些方式盈利呢？
4: 其实我们原则来讲我们不说盈利，我们主要是支援这个科技研究这一块，它不是盈利，它是在参加这个科研，我们只能说把科研成果如果它到了市场上形成了那个就形成了利润，我们的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从中间获得自己应得那一部分。
1: 这个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啊，咱们请两位先休息休息。

0: 行，好吧，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来，请两位到旁边稍事休息。
1: 刚才我听嘉宾都有些怀疑啊，感觉
0: 没人有怀疑，就他们那律师怀疑呢，你知道吗？
1: 感觉您快顶不住了。我刚才
0: 谁顶？不是顶不住，
1: 对，可紧张了，好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其实
0: 他本身这种提问就不友好，你知道吧？但是你这会儿你不能跟他硬刚，硬刚没用，你就顺着因势利导，你把握住咱们的原则之后，你不用考虑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考虑他说什么干嘛呀？
1: 刚才那个院长也是根本。就不认识
0: 什么哪儿没有姓李的院长啊？你怎么想的？你好，听见了哈。来，陈先生
2: 啊，
0: 您请。这个有什么还想跟大家阐述一下的？您继续。
2: 我觉得其实你们与其说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儿。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投资这个项目和这个金额以及获利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愿意投的话，就可以到我们附近的社区或者跟我们联系也行。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也没有强求意思。
1: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多是每人只投10000元，然后前20名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额外补贴2000元，也就相当于您10000元的本金秒变成了12000的本金。如果您在大家带朋友来投资呢，我们再给您补贴1000元，相当于您这12000的本金瞬间又变成了13000元。我们名额有限，一个月可以赎回，
3: 一个月20%，
0: 一个月20%，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呀？我看到刚才这两位都聊天了，
3: 太心动了呀！
0: 一个月20%的利润，心动吗？
4: 不心动。
0: 为啥呢？
4: 因为我觉得天上没有就是白吃的馅饼。
0: 怎么办，陈先生？我们这儿有小姑娘不相信。
2: 对，他的理念不对。我们这个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们要付出大量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去研究人工智能。如果各位，愿意为民族的科技复兴奉献您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想让您的财富实现一个增长的话，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研发这么一个计划。
1: 我们的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了，
0: 因为只剩下个位数了。
2: 对
0: 啊，您是不是得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
2: 可以啊，我这留微信什么的，
0: 跟编导留可以啊。好，
5: 先别走了，二位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哎，我们这儿有点事儿了，这个，咱一块儿去坐着聊聊吧。
6: 跟我们走吧，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东方广场派出所欢迎您。
0: 吓死
6: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您，限定版玫瑰金，
0: 受着。苏芝，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刚刚所介绍的这么一大六购，到底是先说他们是属于什么行为？
5: 虚假投资诈骗。
0: 虚假投资诈骗。
5: 对，
0: 嗯，
5: 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些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他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0: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个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2: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7: 真的假的？
2: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
7: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2: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7: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2: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

0: 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1: 哎呀，你真好。
0: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1: 哎，不用，我来付。
0: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哎，是关女士吗？
1: 是我。
0: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要配合调查。
1: 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0: 关女士，现在只是怀疑阶段，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1: 好好好啊，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0: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2: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子，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0: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的更像，就更不像骗子。
2: 对，好，这个金阳有什么想说的？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2: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4: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牢记几点。第一，不要随意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骗子可能会拿你的信息来做文章。第二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一些进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证是否合规。真的投资也有风险，假的投资那就是不是风险的问题了，那就是100%的损失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擦亮双眼，远离诈骗。
5: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额的这种回报来诱惑你进行投资，但现在啊，很多都已经知道说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大家都已经开始防范了。它其实开始现在可能4-5%的也都有，所以说不要仅看这回报率，还是要像苏队讲的说，一定要仔细的审查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受身边人的影响。就刚才那小姑娘提到一个说，她先看看身边有人挣着钱没，挣着钱她再去投，这个特别危险，因为很多骗局都是循序渐进的，他会先给你一个小额的回报，或者说先给你达兑现他的回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身边有人收到回报了，或者自己收到回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大笔的去投入，或者跟着就投，这个反而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2: 不要盲从，不要盲从。好，马老师，
6: 就是大家每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机会，它背后都有可能是骗子根据我们的心理弱点精心布的局。所以当我们越是兴奋开心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来多思考缓行动，然后收好我们的钱袋子。
2: 来，最后请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副所长，来，新所，来，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性发言。来，
7: 总结性的发言说不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首先归结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跟您有关系的，不论是您的身边人还是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涉及他们的这些事儿，涉及有利益上的事儿，您一定要复核再复核。跟您没关系的事儿，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大家切记一点，贪字当头。大家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宽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是要付出您辛苦的努力的和不断奋斗的。天上确实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掉下来的，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事儿，不是一张和和美美的馅饼。谢谢大家。
2: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别发了一个小卡片，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您有所收获，邀请大家把您的收获写在这个卡片上，那么本期蜜蜂计划成功。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定是
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2: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啊。
3: 不好吗，外婆？
4: 哎呀，妈，
1: 好，那我们去
5: 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 哎呀，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你看看这个，
13: 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4: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

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鲜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傣家人的果实和欧美的色拉不同，中式烹调遇见热带水果，他们的搭配不是色拉酱，是东方人多样的配料，小米辣、盐、草果，对，还有酱油。那是河谷地带的傣家人一道别样的美食。初见这样的果实，有人曾经给过一个总号黑暗料理。很快，那些大胆的食客在潮热中躲移过后，就打开了品鉴水果的另一扇大门，并且欲罢不能。当然，在食物花样百出的云南，水果当菜不仅仅可以凉拌生吃，烹调的方法也充满了无尽的创意。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黄，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

见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

0: 是果肉交融，朝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化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核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儿。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公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公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2: 照着了，这边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

0: 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台章先将豆、瓜、茄、青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边还熟了吗？这个往里伸来。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个给了吗？
2: 哦，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是什么？
1: 专注甜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野生的几种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火花，是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3: 这个笋子是新鲜拿回来，云南湖烧出来这种非常甜。
1: 嗯，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3: 嗯。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帅公。
1: 好。
0: 准备吃吗吗？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1948年11月5日，傍晚时分，河南省豫东平原，清冷肃杀。一辆吉普车突然紧急刹车，停在了这条离开封不远的土路的边上。从车上跳下来一位解放军将领，身材魁梧，气度不凡。昏暗的夜色中，这位将领抬起头，端详着无云的天空。他伸出一只手，仿佛隐隐的能感觉到空气在流动。就在半分钟之前，他接到探报，部队日夜追击的敌人在渡过涡河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往东流走了。此时这位解放军的首长就这样抬头望着天，气定神闲。冬雨的味道在周遭弥漫，过不了多久西风将至，而此时敌人改道向东，岂不正好顺势追击？在回到吉普车上之前，这位解放军的将领下达了指示：涡河下游备好船只，今天晚上他要再给这位老熟人上演一回出其不意。所谓老熟人，就是照片上这位时任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黄维字不我，后经蒋介石改为裴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战期间，黄维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重要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深受蒋介石器重。然而抗战胜利之后，面对蒋介石挑发的全面内战，黄维却无心再战。在他看来，内战一发，无疑是将矛头指向本民族同胞，这是经纶满腹的黄维所不愿面对的。而由于国民党内日益腐化，黄维更是很看不惯。他思来想去，18岁就做过小学教员的他，决心退居二线，重操旧业，再做教书郎。由于才干突出，黄维被任命为武汉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可即便是这般躲避，时隔10年之后，黄维还是由于党内的派系纷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48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区域重点防御，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兵团，国民党第12兵团，划归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理。然而原定兵团司令胡琏与白崇禧矛盾重重，只落得个兵团副司令的职务。一气之下，胡琏借故还乡。为了平息纷争，蒋介石不得已重新启用黄维，任命其为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不当司令很多年，他心里清楚，这种情况下得来的司令不会被部下拥戴，于是他承诺自己就当6个月的司令。胡琏一回来他就走人。可他哪里知道，自打他上任的那天起，他就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自己这6个月的司令能不能当得完都是个问题。不用说，这个让黄维又气又怕的对手，正是那天晚上夜观天象的解放军将领，时任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战功赫赫，为人却十分的低调。刘司令的这种淡定寡言、坚韧不拔的性格，在中野上下那是出了名的。
2: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40万大军日夜奔袭，追剿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率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于徐州西南一带牵制敌人，策应徐东的主战场。由于此前不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孤军挺进大别山，牵制中原敌军，兵力削弱较大，整个中野甚至找不出几个像样的重武器，因此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没有别的，就是牵制配合。
1: 既然是牵制配合，那就得有牵制也有配合才行。很快一个庞然大物进入到刘伯承的视线，黄维带着他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来了。
2: 黄维的到来可谓使中原野战军深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正是那一年大别山中，黄维指挥着手下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屡次袭扰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这支全机械化部队的兵团刘伯承见识过，该兵团下辖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拥有美式战车营、雷炮营、汽车营，以及配有火焰喷射器的特种兵部队，总兵力达12万人，堪称国民党军主力中的主力。自大别山一出，中野兵力锐减的这笔账，黄维兵团的头上不能不记上一笔。然而令黄维不敢小觑的是，刘伯承用兵之奇竟是他全机械化兵团所不能敌对的。大别山作战时，蒋介石曾气得跳着脚地数落他们说，给你们装上无数只机械眼，竟也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
1: 大别山小别之后，如今在淮海战场上再次相见了，是该做个了结的时候了。而这场了结最终让黄维的整个后半生都无法忘怀。1989年，黄维曾接受了一次美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在采访当中，他对于40年前那场大战开打之前的情景仍然是记忆犹新。
3: Nobody wanted to fight anymore. Even I didn't want to fight anymore.
4: 那个蒋介石吗？他就教训我了。
3: Chiang Kai-shek reprimanded me. This war has to be fought. If we don't wipe out the communists, we'll die without a place to be buried.
4: 那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啊！你非要去阿占不可。
1: 黄维是满心的不想打，但是架不住蒋介石拼命的以死相逼，没办法，黄维只好整装出发。可刚一上路，黄维就懵了。
2: 当黄维从河南确山一带出发之后不久，十二兵团就遭到了中原野战军的阻击，时间不长，打完就走。因此起初黄维并不在意，可越往东进形势就越不对头，神出鬼没的解放军越来越多，黄维想避开这些绕道而行，可刚改变行军轨迹没多久，对面又是一个阻击阵。
1: 就这样，中野的战士们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不带一丝恋战的情绪，搞得黄维整天心神不宁，国民党官兵惶惶不可终日。可黄维哪里想得到，此时中原野战军已经兵分两路，牵制他的只是刘伯承率领的一个阻击小分队。但是一个小分队面对一个大兵团，刘伯承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把握呢？领兵打仗，刘伯承讲究一个五行术，而像节目开头那般的夜观天下更是家常便饭。也许您会问，莫非这刘司令员他会算卦？其实不然，刘伯承所说的五行并非我们所熟悉的金木水火土，而是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势和时间。所以刘伯承常说五行不行，输得干干净净。他夜观天下就是为了掌握实时的天气变化情况，而黄维哪里知道这些呢？他一路走来还以为自己碰上了整个中原野战军都不止呢。不过再神的用兵，兵力也是明摆着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的心里很清楚， 此时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拖慢黄维兵团的东进速度，给已经率领着中野其他部队开赴徐蚌一线的陈毅、邓小平争得最宽裕的时间。那么陈毅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斩长蛇，这条蛇就是蒋介石的徐蚌作战方案。在刘伯承的五行术里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点，敌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蒋介石所谓的徐蚌会战其实很有看。眼下敌人的神经中枢在徐州，蒋介石的意图是依托金浦路将国民党大军集结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中共中央军委所制定的淮海战役计划则恰是一计见招拆招。此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正与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激战，徐州之敌一时除了东援不敢再有其他动作，这便等于是掐住了长蛇的头部。而向北开进的黄维兵团就好比是长蛇的尾部，也已被刘伯承死死拖住。中国有句老话，蛇打七寸，虎打腰，意思很明显，蛇身上七寸的位置是它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把它放到整个淮海战场上来看，哪儿才是国民党这条蛇的七寸呢？
2: 1948年11月12日，中原野战军第三纵、第九纵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宿县。激战持续至1948年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协同华东野战军，不仅攻克宿县，还占领了徐州以南、蚌埠以北的部分地区，徐州彻底陷入了孤立境地。
1: 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死死地围在了碾庄，而徐蚌线上的宿县

0: 也被解放军一举击破。听了这些，蒋介石的鼻子差点都给气歪了。胡说，造谣，哪里会有这等事？可事实的确如此。此刻蒋介石才意识到宿县是个命根子，丢了他，徐州几十万大军就会被解放军死死地卡住，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蒋介石立刻命令王维率部北上，打通金浦路，再救出黄百韬。出兵以来，黄维每天都要经受解放军的袭扰，这就好比每天小嘴巴挨着，太难受了。这一次他这个司令真的是发狠了，凭着我12兵团之装备之素养，我跟你刘伯承拼了。1948年11月22日傍晚，安徽宿县林焕吉，淮海战役总前委作战指挥室，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司令员都已经到齐，总司令和政委的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意。难道有什么喜事儿？没错，大喜，就是在这天的下午，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在了碾庄圩，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当陈毅把这一消息宣布之后，整个会场里掌声叫好声不断，在场所有的人恐怕此刻心里都有一个想法，这回得看我们中野的了。刘伯承看出了部下们的心思，他何尝不想这样？这几天他跟陈毅、邓小平连日挑灯夜战，为的就是能将送到嘴边上的黄维兵团一举消灭。但是黄维的兵力实在不可小觑，军委来的指示是将其拖慢，而总前委更希望能将其一举歼灭。当然无论是拖还是灭，这第一步就是先得把他摁住。古人有请君入瓮，而刘伯承则决定来他个将计就计，给黄维来个请君入袋。既然是请君入袋，那就得必须拿出请的架势来。由谁来请呢？刘伯承话音刚落，坐在前排一个瘦高个的纵队司令员立刻站了起来。报告刘司令员，我们四纵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抢着第一个站起来的纵队司令就是他，时任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四纵司令员陈赓。要说中野最能打仗也最会打仗的纵队司令员，陈赓是其一，四纵又是目前中原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纵队之一，下辖40000人，由他来请黄维十分合理。但刘伯承还是很严肃地给陈赓出了道考题，黄维咄咄逼近，在哪里拉开这个袋口比较好呢？陈赓果然早早的就做过功课，他自信满满地说，会合南岸南平集，黄维必经此地。
1: 果不其然，黄维出现了。1948年11月23日早8点，南平集阻击战正式打响。黄维得意地指挥着他的机械化部队向中原野战军的阻击阵地疯狂攻击，一轮重炮过去后又是一轮飞机轰炸。然而中野四纵的战士们却十分坚定，在陈赓的指挥下专攻敌人薄弱环境，土法子对洋武器，小小的四纵队竟没使对面的一整支机械化兵团占上便宜，整整一天没有退缩一步。
0: 就这样，中原野战军四纵队与黄维的国民党十二兵团从早对峙到晚，直到陈赓的一个电话打进来，中野四纵队立刻停了火，过了一会儿便悄悄地往北撤退了。

0: 此时的黄维心里乐开了花，刘伯承，我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也是，再顽强的战士也扛不住这样的轮番轰炸。于是黄维带领着他的12兵团渡过了会合，可熟读兵书的他忘记了，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他这一步踏上了会合的北岸，下一步就再也不要想走出人民解放军的口袋阵了。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于会合南北分成3个集团，成一支口袋状布阵在国民党第12兵团的周围。陈赓的4纵与其血战一天，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打出激情的黄维简直是跳着脚的往口袋里钻，拽都拽不住。1948年11月24日，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一封加急电报发往了中央军委，黄维已经调入包围圈，此时正是歼敌良机，打还是不打？毛泽东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起初他只是设想着待黄百韬兵团覆灭，能够一鼓作气消灭其援军，而在此刻中原野战军却拿出了这么漂亮的一招，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呢？于是毛泽东立刻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这封发往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一起来看看。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速陈章、孙、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又是短短的几行字，又是一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看来对于总前委办事，中央军委那是相当放心的。不过要说到打黄维，单凭中原野战军的力量还不够，这一次就需要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前来配合作战了。黄维这个老冤家被死死地围在了双堆集，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指挥室，陈毅高兴地拿出了一个军用水壶，这壶里装的可不是水，而是他平日里都舍不得喝的白兰地。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自己都斟满了一杯之后，三个人开始边喝边聊，而热议的话题仍然是接下来该如何消化黄维这块硬骨头。而无巧不成书，就在距离总前委仅30公里的双堆集包围圈内，黄维也开启了一瓶陈年的白兰地。他是要借酒浇愁吗？不，他是要庆祝，庆祝就在他十二兵团被围的危急时刻，居然有一位少将师长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带头突围。这个让黄维激动不已的少将师长就是他，时任国民党12兵团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被围的第二天，黄维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商讨突围事宜。一听说黄维要突围，廖运周马上站起身来，拍着胸脯说：总座，我们师愿意当开路先锋，请求打头阵。好一个开路先锋！黄维十分的感动，连忙说：廖师长，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诚勇士，不怕突不破共军的重围啊，来，我跟你干一杯。廖运周接过酒，做事一饮而尽，心里说：哼，你上当了。廖运周，国民党第85军110师师长，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杰出中共地下党。淮海战役自开战以来，廖运周就一直在寻找着起义的弹口，但他又担心不能在最好的时机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次黄维兵团寻求突围，正好给了廖运周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顺利的话，这将会给黄维兵团一个沉重的打击。1948年11月27日，拂晓，廖运周率110师战场起义。 那一天，廖运周部队的所有战士都按照解放军的指示，必扎白手巾或是白布条，向着指定的地点开进。而负责接应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用高粱杆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起义专行道，直通中原野战军在包围圈暂时为他们打开的出口。
1: 他们还一直叫这个廖永哲告诉华为啊，我已经从内拖出来了啊，你们赶快赶快跟进，全部的华为打整了啊，跟廖永哲全部出来了，我们一起开火，可把他后边打得乱七八糟，他伤亡很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原野战军六纵十六旅侦察参谋许克杰老人对于当时情况的一个回忆。廖运周的起义非常成功，但是为了安全起见，邓小平指示起义的事情严格保密三天。于是整整三天里，黄维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四个师参加突围，可只有廖运周的110师冲了出去。三天之后，廖运周率110师5000多人战场起义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双堆集，一时间国民党12兵团内部军心大乱。而作为兵团司令的黄维来说，要想稳住军心别无他法，只能想着再次突围。就在黄维一闪念间，南京的命令来了，黄维兵团固守双堆集待援。固守待援，这个命令黄维再熟悉不过了，这让他一下子想到了几天之前在碾庄命丧黄泉的黄百韬。当时蒋委员长也是这么一句固守待援，黄百韬结果是一直在碾庄守到死，也没看到半个援军。再来看看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驻扎在固镇蚌埠一带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李延年，戴眼镜的这位，党内人称长腿将军。旁边这位胖乎乎的刘汝明，外号人称老兵油子。这两位别的不会，就擅长逃跑。就是这两个自顾不暇的人，怎么会想到来救他呢？待援不过是说说罢了，所以眼下就只能看黄维自己的造化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谁呢？就是之前还请假还乡的国民党第12兵团的副司令胡琏。
2: 胡琏到来之后，国民党12兵团一改之前的涣散，而出现包围的黄维也毫无慌乱之举。凭借着优质的装备和多年经验，黄维指挥兵团稳扎稳打，一招一式都很有撼动中野包围圈的魄力。此外，黄维还指示部下利用把一辆盛满沙土的卡车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汽车防线，中原野战军一时无从下手攻克，以硬碰硬的结果就是我军惨重的伤亡。在刘伯承的五行术里，敌情须知，我情也十分重要。为避免伤亡加剧，总前委立刻召开宣传大会，号召战士们务必调整好应战心态。与此同时，1948年11月28日，面对敌我悬殊，刘伯承将对敌策略改为适合我军作战的集中兵力火力先打一点的战法，而在打一点时又号召战士们磨刀不误砍柴工，大挖地沟交通壕，逐村向敌人阵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重火重炮往往无法得到施展。1948年12月6日到9日，双堆集外围的数个据点被一一攻克。随即，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抽调第3/11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参加对黄维作战。 1948年12月15日这天下午，解放军发动了最后一轮的总攻，眼见再无法支撑下去，王维与两位兵团副司令分成3辆坦克从双堆集西

0: 缺口突围而出。半路上，黄维乘坐的坦克发生故障，只好下车步行，被解放军追上俘虏。三人中只有胡琏一路狂奔，逃出了包围圈。
1: 这一天晚上，西柏坡毛泽东的寝室里，通宵达旦的亮了半个月之久的灯早早的熄灭了。不一会儿，均匀的鼾声从屋内传出，仗打胜了，主席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随着黄维兵团覆灭，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大胜利。被俘之后，黄维被押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监狱接受改造。1975年12月，黄维得到特赦，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1984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黄埔同学会上，黄维与当年带兵起义的廖运周再次聚首，握手笑谈之际，往事并不如烟。1949年，时间跨入新纪元，淮海战场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包围圈，西柏坡密电再次发出。就在那片烽烟四起的徐淮平原上，人民解放军建制徐州西南最后一个战场——陈官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

0: 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啊，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
0: 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啊、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7: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8: 啊啊、多好、嗯、
6: 是太便宜了、
8: 嗯、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

0: 陶喆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

0: 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 金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

0: 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

0: 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当暴雨来临时，
17: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18: 就是去营地游欢啊。
19: 我好吗，外婆？
20: 哎呀，妈，
19: 好，
17: 那我们去
18: 哪儿吗？
21: 森林半岛是吧？
22: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23: 下大雨，隔壁村16。
2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7: 那个，还我。
25: 好，我来说。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7: 您看看这个，
28: 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29: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6: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6月28日，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如果问您想感受北京99米高空的浪漫吗？现在呀，机会来了。
1: 是，
0: 北京欢乐谷打造的大眼睛摩天轮可以帮您实现这个愿望。刚刚过去的周末，这座全北京最高的摩天轮一开放，迅速火遍全网，需要排大队才能体验到。
1: 而随着大眼睛的到来，北京也形成了一东一西两座摩天轮共处的城市格局，以摩天轮作为网红之点，正以点带面激活全城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0: 看看这风景，您猜猜我在哪里？
3: 我在这里。
4: 总高99米，配备46个观景轿厢，高空俯瞰无敌美景。大眼睛摩天轮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上新项目，上个周六刚一开放，就成了北京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在高峰时段需等待1小时以上。摩天轮不单独收费，游客购票进入园区后可一票通玩。
5: 我们是今天第一天坐，但是我们经常上这玩嘞。
6: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第一天就要体验呢？
5: 因为我们关注了好长时间，我大孙子老在那个豆包上搜什么时候开。
4: 大眼睛的46个高颜值轿厢，其中10个是 VIP 定制款，分成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多种主题，一次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约22分钟，悠闲解锁云端惬意时光。
0: 这个轿厢里面，它不仅是视觉上非常凉爽，它真的很凉快。你看，外面阳光这么强烈，但是在这里面，体感温度只有23-24度左右，非常舒服。在每一个轿厢，我们都可以通过连接蓝牙来播放你喜欢的歌曲。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
6: 为什么你们喜欢坐摩天轮呢？
7: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看风景吧，然后感觉看高速，从高速往下看挺震撼的，这个整个北京都尽收眼底了。
8: 摩天轮就可以给很多有一点恐高或者想看远的地方的人一个机会，然后它上面比较舒适，而且它环境非常的好。
4: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原来北京欢乐谷每3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级改造，每次的市场调研都显示，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上新的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观景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 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
0: 以大眼睛摩天轮为核心，欢乐谷呢打造了全新的银河广场商业综合体，在这儿大家能有更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
4: 潮流舞台、梦幻灯光、茶饮店，欢乐谷甚至头一回引入了香氛集合店，打造嗅觉消费体验。
9: 整个气氛跟原来不太一样嘛。
5: 哦，
9: 对，因为原来我们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年卡用户，从小长到大，每年都来玩，所以我今天来，我是发现，哎，这整个结构那个
6: 变了，
9: 环境都变了。
6: 嗯，对。
9: 这个坦白讲，以前可能玩的多，购物相对少，买的都是孩子的东西，
6: 对，
9: 就没有家长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买孩子。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家长能看看的。
6: 没错。
9: 嗯。
10: 北京欢乐谷在转型，我们原来是个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北京市天际线的地。

0: 原来我们是设备驱动，现在由设备驱动向内容驱动加文化赋能这个大概念进行转化。下一步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是追求数量，我们是质量，把它做得美而精，不要以前的大而全，重质轻量。
1: 在全球各大旅游城市，摩天轮项目能吸引更多游客观光旅游，带动一个完整的主题产业链，形成独特的摩天轮经济，带来更多文旅新场景和新消费。随着欢乐谷全新摩天轮落地，北京也形成了东西双摩天轮的城市格局。
2: 这里呢，就是石景山游乐园的梦想之星。您现在看到的已经是2017年亮相的第二代摩天轮了。它的高度呢，达到了将近88米，有42个全透明的全景式轿厢。
1: 第一代摩天轮建于1986年，是石景山游乐园开园时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摩天轮。它高达55米，共有36个座舱，曾轰动一时，成为几代北京市民的集体记忆。第二代摩天轮高度跃升至88米，并融入了空调、WiFi 等现代化设施，运转一圈约18分钟。
3: 我觉得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更多的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看山景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1: 当被问到东西摩天轮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两家游乐园都表示，最优市场策略是差异化错位经营。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景观的不可复制性，它是工业加山水加乐园的这样的一个三重景观，形成一个天然的壁垒。第二就是客群的差异化，对方呢他们是主打这个年轻消费潮流这种通票游客，我们则是深耕周边的这种亲子类的家庭情侣啊，以及有怀旧的市民。第三方面呢，就是消费更加灵活性，我们是10元门票入园，摩天轮呢是单独售票是50块钱，它的这个自主选择的灵活性更强一些，也可以承接一些这种轻观览的游客。
0: 西边有西边的特色，石景山有石景山的美，那朝阳区有朝阳区的美。这个摩天轮出来以后，它填补了很多很多朝阳这个区域旅游的空白。
1: 不过游客也对老游乐园的设施提出了新的想法，
5: 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微翻新，稍微升级一下，比如说这个摩天轮的这个膜它就有些暗，
6: 应该让视野更好。
5: 没错没错，
4: 如果在这个符合特种设备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进行改造，未来呢可能会增加 VR AR 等这种沉浸式的观览的项目，以及配套周边的文创产品。
1: 浪漫的摩天轮精准戳中了当下城市休闲消费的底层逻辑，更折射出整个城市文旅产业的全新变革。
0: 现在的市民和游客早已经厌倦了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传统的观光游，相比于长途奔波的出游方式，大家更加偏爱低成本高情绪价值的城市微度假。所以摩天轮自带高空的氛围感，绝佳出片场景和令人治愈的体验感，年轻人社交打卡，普通人休闲放松都能得到满足。现在的消费已经从看风景彻底转向了沉浸式体验和情绪化消费。
1: 以前的游乐设施大多只靠单一门票盈利，抗风险能力极差，而现在的摩天轮早已不是孤立的观景设备，而是捆绑夜游经济、包厢定制、联名套票、文创周边的流量综合体。
0: 存量文旅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硬件的比拼，而是靠你能不能做到差异化的赋能。老牌的游乐项目不要跟风盲目改造升级，而是要挖自己的独特的城市记忆和文化底蕴，要有自己的景观优势，把情怀资源要转变成自己专属的文旅资产，这样就能够躲开同质化竞争，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一个盘活。
1: 当下城市文旅流量经济不再比拼超大重资产景区，而是靠一个个微型网红支点，以点带面激活全域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2: 上个周末，第24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呢，在海淀清河万象汇拉开了帷幕。在现场啊，首批22家海淀美食名店集中亮相。您不仅能品尝机器人亲手制作的咖啡冰激凌，还可以一站式吃遍东西南北风味。
7: 这场以“清河时光，未来以来”为主题的 AI 美食嘉年华，将海淀独有的科技创新基因与百姓熟悉的市井烟火气在街区中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可逛、可尝、

0: 可看、可互动的夏日消费新体验。
1: 今年的美食节最吸引眼球的不是传统的灶台炉火，而是一排排机前大厨。从自动摊制的煎饼果子、现磨咖啡，到冰淇淋和爆米花，让市民第一次在露天街区里零距离感受到未来食堂的模样。
2: 在那边买吃的，人家才知道还能送个券，我还挺高兴。我们就过来呢，看着这儿呢就排大长队了，一看呢还不是人做的咖啡，而且是现磨的，我就点了一杯。反正您看吧，现磨咖啡，而且呢还是机器人做的，就挺有创意的。口味我尝了，反正这个很新鲜啊，这个很香。
1: 今年美食节集结了20家品质餐饮与商圈口碑商户，东南西北风味一站齐聚，既有老字号的气质坚守，也有新消费的口味探索，满足了周边社区居民、年轻白领和家庭客群从下午茶到夜宵的多样需求。
3: 我们拿来了上海比较地道的小吃，有上海的生煎包、小笼包，还有上海咸豆浆和葱油拌面，就不用去上海，在这个美食节就能尝到地道的上海美食。
1: 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城市品质的标尺。在开幕式的重要环节，首批22家海淀区美食名店集中首盘亮相。这项认定由北京市海淀餐饮行业服务协会依据团体标准组织实施，从证照合规、食品安全、产品特色到社会口碑，建立了可复评、可追踪的长效机制。这并非一次性的评选，而是用标准化手段为区域餐饮树立起一套品质参照系，带动整个行业向上提升。
4: 本届美食节呢，我们主要围绕科技赋能餐饮、文商旅体融合、促消费惠民生三条主线，把这个别的地方没有的咱们海淀区独有的科技基因与百姓的烟火日常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海淀模式。
1: 对海淀而言，夜经济一直是短板，商业体量虽大但分布分散，缺少像三里屯簋街那样具备规模效应的夜间消费地标。这场美食节用 AI 体验和美食摊位叠加社区演绎，在清河周边快速造出了一个夜消费中心。
5: 这周边其实这种小吃夜市还挺少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活动还特别的好，然后也能吃到那个各地的地方的菜，然后挺远的，有的餐厅过来也是我们平常都吃不到。
1: 据了解，本届美食节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接下来几个月中塔旋转餐厅将陆续推出东南亚、西班牙、土耳其和法国美食节，10月发布国际美食地图及相关调研报告，12月举办第9届俄罗斯美食节，同时海淀各大商圈还将举办游园会、后备箱市集、美食试吃分享等活动，美食进社区的大厨教做菜、养生大讲堂也将陆续展开。
6: 如今啊，糖尿病是威胁我国超1.4亿人的甜蜜杀手，但是每天数次扎针测血的疼痛呢，又让很多患者为长期监测呀非常的烦恼。不过科技的创新有望改变这一难题。
0: 近日由北京一家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只需将一枚小小的指环呀戴在手指上，就能够实现全天候无痛实时的血糖监测。
1: 糖尿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数据，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48亿，且血糖长期控制不佳会引起眼底病变、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尽管血糖监测是防控的核心，但传统的指尖采血带来的疼痛感和繁琐流程，让许多患者本能地逃避监测，导致血糖波动失控。
7: 糖尿病呢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这样一个代谢性疾病，如果血糖长期升高啊，会导致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失明、像截肢啊，还有像肾功能的衰竭。另外长期的高血糖还可以加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此严格的血糖控制是糖尿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血糖控制中呢，血糖监测，然后根据血糖的监测来调整治疗方案， 和调整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8: 糖尿病近十年了，完了就是每天测血糖的一般都是在于五次早空腹饭后俩小时，中餐的那个头饭半个小时再加上饭后俩小时，再加上晚餐，再加上十点测的这个测这个血糖用这种那个啥的是真的是挺麻烦的。
1: 近日，我市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它的问世为大众日常血糖管理提供全新监测方案，在指尖轻轻一扣之间完成全天候的血糖管理。据了解，目前同类已获批无创血糖仪产品市场售价在2800元至3900元不等。相比于传统指尖血糖仪每年数百元至上千元的试纸开销，以及动态血糖仪每月数百元的传感器耗材费用，无耗材的指环式设备在长期使用中具备显著成本优势。
9: 这个介质的两侧可以看到，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一个接收的传感器。这个光源呢，也是由我们很多定制的不同波段的光源。然后它发射一个光源，然后我们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然后我们手指里面这个组织，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吸收了之后，它会再反映到我们在另一侧接收到的这个光学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蕴含了我们手指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糖的信息。然后我们是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1: 这款指环式设备重量仅15克，佩戴后每5分钟自动采集一次数据，实时同步至手机 APP， 形成血糖波动曲线，并可回溯15天的检测数据。
9: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科学的标定，需要在空腹和餐后2小时分别进行2次标定。标定的时候也都需要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信号记录下来，并且同时使用有创的血糖检测，然后检测一下当前的血糖数值，并且录入到我们的 APP 里，然后才可以进行监测。包括在不同的患者，比如说在家庭中使用，我家里不同的成员想使用，一定要每个成员在自己的账号下做自己的标定。
1: 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普及正推动我国糖尿病防控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管理转型。凭借连续无痛的血糖数据积累，患者可更科学地调整饮食、运动和用药方案，同时监测门槛的降低也使更多糖尿病前期人群愿意主动参与筛查，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
10: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春饮行动、项目制管理、重点企业服务包等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持续以监管服务效能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1: 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到2030年明确指出，推进糖尿病智慧健康管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丰富糖尿病健康管理手段，推广物联网应用、可穿戴设备。该款医疗指环式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获批，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这一要求。它将先进的传感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融为一体，以用户友好、成本可控的方式，让数亿中国家庭能够更轻松地管理血糖，推动健康中国从愿景走向现实，告别扎针之痛，拥抱无痛人生。
6: 在昌平区的南口镇啊，有一片闲置了20年的老工业厂区，正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昔日制造玻璃、保温瓶的红砖厂房呢，如今已经变身为了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新高地，也是清华主校区外规模最大、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度最高的科研基地。
0: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特别报道，我们就走进这片红砖里的硬核实验室，带您一同探访我国前沿科技的最新脉动。
1: 眼前这片整齐的红砖建筑群曾是北京平板玻璃集团，今年1月这片43公顷的土地重新启用，成为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红砖墙、大跨度厂房、挑高18米的试验大厅，这些工业遗存的历史骨架被完整保留下来，注入的是代表中国最前沿科技水平的实验装备与科研力量。在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个近2层楼高的钢铁巨构格外醒目。 这是一台800千伏、800万千瓦的直流换流阀，三个这样的换流阀就可以解决北京市全部供电的需求。
11: 这个呢，解决的是从交流到直流变换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电能变换的心脏。我们主要是针对过去的传统的由欧美提出来的换流阀存在的一个固有缺陷，电流关不断，所以在电网扰动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造成

0: 创下失败，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内部的短暂的短路，那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停跳一次。
1: 针对这一安全短板，清华团队从基础原理创新突破，打造出全新技术体系，彻底根除电网运行的安全隐患。
0: 那我们这个呢，是从基础原理出发，我们提出了这个叫混合幻象的化流法，我们相当于实现了一次从器件到装备到系统的全自主化的一次创新。那目前呢，所有的这种生产都可以在国内完成，那100%是掌握我们在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厂家和研究机构手里的。
1: 从基础原理到核心产能，实现全国产化，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和卡脖子风险。不仅如此，这套自研装备还破解了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我国绿电跨省输送打通关键堵点。
0: 风电、太阳能之类的新的这个用能形式呢，用传统的电网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它波动性非常的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用新的电网技术，就可以把西北的沙戈荒的这种100%的绿电送到我们需要的负荷中心，包括北京。
1: 如果说电力实验室攻关的是能量的安全，那么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克的则是出行的智慧。走进实验室，一台驾驶模拟舱正在运行，实验人员佩戴好生理监测设备，在模拟驾驶中接受不同场景的情绪刺激，系统实时捕捉生理信号，据此判断驾乘人员的情绪状态。这些实验所探索的正是智能座舱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交互的关键路径。
2: 智能体和大模型上车之后，那么座舱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那我们的交互的这个方式也从原来的没有交互到被动交互再到主动交互，是这么演进的一个状态。那主动交互其实我不需要人为的去做实体触控或者是语音命令的发起，而是座舱传感器可以精准的捕捉到我的情绪变化，针对性的提供对应的服务。那举个例，比如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坐在车里，座舱可以给我推送一些可以疗愈我情绪的一些音乐。
1: 要让座舱实现这种主动交互，远不止于单个功能的开发，而是需要从底层重新定义整个交互体系。实验室的目标不仅是让机器读懂情绪，更是要从算法开发到数据闭环，打通下一代智能座舱的完整技术范式。
3: 一方面是下一代的智能座舱的一个范式的设计，就是 AI 认知交互这一块，我们做了好多基础的研究，然后算法的开发和数据闭环都把它打通了。另外一个就是 AI 自主智能的这个测试系统与装备。
1: 当主动交互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清华团队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终点。
3: 终极的形态就是自然交互，其实你有时候坐在那儿不用动，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能懂你的，都不用说话。另外一个就是情感陪伴，这些对我们也在做健康座舱心理健康监测，然后当然有一些生理健康的也做一些监测。心理健康如果监测出来有一些早期的，要做一些心理疏导，其实这些 AI 智能体大模型上来以后理论上都能做。
1: 顶尖的实验室最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这种需求牵引、目标导向的科研模式正在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从理念走向实践。
3: 我中实验室整个的导向还是需求牵引啊，目标导向，其实有一些国家战略需求的还是需要集中科研力量去攻关，然后好多需求又是国家战略需求又是行业的需求，然后头部车企它这个需求也都上来了，所以说我们是发现这是非常好的契机。目前实践的效果我觉得要比早期纯科研探索效果要好很多。
1: 与产业的紧密互动同样反哺着科研人才的培养。
2: 我们的学生从大三啊，他们的毕设开始就会基于他们的课题就会来进组。国中基地这块给了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场地，我们通过建设相应的实验设备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科研和教育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建立在真实的产业需求和这个扎实的这个数据和实验的基础之上。
1: 截至目前，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已集聚科研人员千余名，仅去年一年就完成技术交易额超过1.6亿元，孵化科创企业4家。按照规划，这里最终将集聚14个以上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容纳近1万名科研人员。而这仅仅只是一个缩影。目前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已达145家，占全国总量的28.2%，居全国首位。面向15-5，北京将紧紧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推动更多支撑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从这里走出，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平台支撑。
4: 随着暑期的来临呢，相信有更多的观众啊会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

0: 展，那么您除了看展，其实地下一层的这个文创展区啊也非常有意思。
1: 没错，记者发现呢，这些文创啊，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文化，成为您看展的伴手礼。
0: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的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2: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3: 这个还有这个 BT 泡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爹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0: 太可爱了。
3: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0: 是吧？对，我就喜欢那个 BT 泡。
3: BT 泡，对对 对, 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2: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3: 它这个0到90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0: 小武士。
3: 小武士
2: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0: 与你同行，愈快成长，愈来运转。你看，在首博大展的文创市集上，有很多跟玉米有关的文创。这是个啥？特别像一只鞋子。
4: 是的，好多人以为它是鞋子，其实它是一个纸巾盒。
0: 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啊。
4: 是的。
2: 不光有各种玉米主题文创，这家主打纸制品的展商还带来了更多与纸相关的文创产品。
4: 咱们展位上应该是有36、37种文创
0: 啊，
4: 全部都是以玛雅文化这个元素做背景的，包括一些闪卡、盖章，以及一些玉米元素类的，包括这个耳饰，它都是玛雅元素的风格。
2: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涵盖文物同款首饰、冰箱贴、盲盒、帆布袋等独家伴手礼，每一件文创都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你也不妨来首博开启自己的奇妙之旅。
0: 节目最后呢，带您关注一下文化市场。最近有不少朋友刷短视频，时常会刷到不少的知名文艺院团的直播，那么画面和节目啊都十分的精美。
1: 是的，我也是关注过，而且我还发现啊，这些镜头啊都针对手机竖屏观看专门设计过，可以说呢是数字化时代重塑了文艺传播形态和消费场景，而线上啊如今成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5: 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抖音直播携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抖音团播扶持计划，依托一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持续邀约活跃经典剧目团播，拓展线上舞台，丰富优质内容。团播间正成为文艺作品触达大众的线上演播新渠道。
6: 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团播这种形式啊，也能更好的展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实力，艺术的普及，我们做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独特的这种贡献和成果来。
5: 当天，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首场经典剧目专场团播，《只此青绿》《大江东去》等多部知名舞台作品选段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团播产业带动上下游岗位扩容，为演艺从业者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成为行业稳就业、拓渠道的新抓手。
0: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9: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0: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1: 是啊，
10: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1: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0: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是真的特别浓啊。 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呀、啊，
1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0: 哎，
1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0: 对对对，
11: 一点都不油腻，
10: 是，
1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1: 哦，
10: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11: 行，
10: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1: 好好好，
10: 有请。
1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1: 还真是的。
10: 是。
1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是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0: 对对对，
1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0: 哎，
1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1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 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0: 对，
1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嗯，你二位看看啊。嗯，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

0: 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两袋，对吧？阿姨加两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两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没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咱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哦，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嗯，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
1: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
1: 嗯，
0: 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1: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哎，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罗，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太
0: 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的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我想用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

0: 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嗯，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嗯，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
2: 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
0: 嗯，
2: 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
0: 嗯，
2: 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3: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3: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
0: 嗯，
2: 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3: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3: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
0: 嗯，
2: 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 就是啊，我进换床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
0: 嗯，
2: 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
0: 嗯
2: 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
0: 嗯，
2: 原生铝。
0: 嗯，
2: 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
0: 嗯，
2: 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
0: Oh，
2: 就吸住了啊。
0: Oh，
2: 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
0: 嗯，
2: 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
0: 哦，
2: 嗯，框扇是平齐的。
0: 嗯
2: 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
0: 嗯
2: 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
0: 嗯
2: 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
0: 嗯，
2: 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
0: 嗯，
2: 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
0: 哦，
2: 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3: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嗯，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4: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5: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 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3: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档次。
0: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3: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4: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是
1: 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包工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

0: 时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并不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避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9: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9: 是
1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9: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8: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1: 便宜啊，
17: 1万多都买不了。
2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2: 对
2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2: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1: 哦，
2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7: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1: 对
22: 对对对，
2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7: 对对对。
2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2: 一共花了3500。
17: 3500块钱。
21: 两件才3500
2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2: 那多好。
17: 是太便宜了。
22: 太便宜了。
21: 哎，小姐姐你好。
23: 哎，你好你好。
2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2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 古的、嗯、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3: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嗯、我希望你会喜欢。
23: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嗯、自己打开。
23: 哇，
21: 这个好漂亮啊。
23: 对啊，
2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3: 谢谢妈。
2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2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嗯嗯、这个你看多漂亮啊、嗯、老伴说买一个、嗯、帮我买一个，
2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6: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

0: 垫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

0: 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

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

0: 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0: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1: 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2: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3: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4: 当他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5: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6: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
7: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1: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8: 吴老师
2: 啊，您好，
8: 您是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
2: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8: 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就跟您那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领导财富生活，就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2: 您贵姓？
8: 免贵姓陈。
2: 哦，您好，
8: 尔东陈。
2: 啊，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8: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了。
2: 啊，您这样啊，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看看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们问一下，好不好？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您。
8: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2: 好嘞，
8: 谢谢啊，
2: 太好了，太好。
1: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在行动。
1: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0: 苏兴博，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军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有请。来，这样，陈先生，
8: 哎，
1: 和您的伙伴一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好，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姓陈。我跟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专门走进社区，讲解金融知识，创造财富生活的，教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同时也帮大家呢以钱生钱，创造点财富。
10: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咱们先到台侧或者在哪，您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节目进行了哪个环节，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我们再请您上来，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配合我干一件事儿。一会儿不管咱们听到什么，咱们先别说话，好不好？哎，音频老师，
8: 就这种场合咱跟别的场合不太一样。
11: 行，老板，我真佩服您，我们那边社区卖这种理财课报名的只有三个人，根本完不成任务。
8: 你那社区的情况跟咱们这不太一样，这种场合就像社区啊，走进那个生活场合，你就不能说直接那么硬推销。你这样，那个他们那个社区不有那种就是养生的那种养生馆吗？你把那养生馆包下来，就整个全包下来。包了之后呢，就是你再买200斤鸡蛋，买200斤鸡蛋呢，就是你跟说清楚了，凡是来听课的，就发1斤鸡蛋，就一人发1斤。
11: 这我们不是赚钱吗？这个鸡蛋还得花钱。
8: 不是，你钓鱼是不是也得先割鱼饵啊？你不能直接上拿那钩就往水里扔就能钓上鱼，那不可能啊，对吧？
10: 各位是不是听到了一些小细节呀？对吧？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完不成任务。 送鸡蛋。
12: 鸡蛋。
13: 哎，一提到送鸡蛋，是不是关姨比较熟了？
12: 哎呀，太熟悉了，这个送鸡蛋，我就是收到过好几次。一次是给那个听养老的讲座，然后他是卖床位，哥是养生的，养生的是推销银耳里边一瓶。

0: 子黏黏糊糊的。
1: 刚才又是说没完成业绩，又是说这个要送鸡蛋，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是干嘛的？
2: 诈骗的。
1: 怎么诈骗的？
2: 就是先给我们点小好处，然后让我们往里放更多的钱那种。
1: 你遇到过这种吗？
2: 我遇到过，说什么我中奖了什么这那的啊，然后让我配合他做一些事儿，但是我这原来也就听说过吧，也没配合。
1: 您觉得呢？这俩干嘛的？
3: 肯定是骗人的。
1: 他怎么骗人呢？
3: 用一些利益吧，小小的利益来诱惑你。占一些便宜，
1: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啊。我们首先请岳律师。
4: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本的律师啊，他那个所谓的专家有没有本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俩没关系，咱这点得先说清楚。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到了说要送鸡蛋，是要吸引人来听讲座呀，还有养生馆啊，还提到了说鱼饵。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说，他就是用送鸡蛋这种方式先给你点小恩小惠，大家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后边可能给你推销点这推销点那，或者拉着你干点什么别的事儿，最后要掏空你的钱袋子。
1: 好，谢谢您，您请坐。来，苏志队。
5: 首先来说呢，我管他们这两个这个行为叫引流
1: 啊。
5: 引流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正常的商场我要去营销，我也要去引流，把我的这些客源引到我这里来。但是随着我们这些虚假投资啊，就诈骗啊也比较多，那么这个词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了啊，他们也在引流，把这些我们的群众啊引流到我们这个环节来说啊，来实施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包括送鸡蛋啊，送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1: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6: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1: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7: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1: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8: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9: 谁电话？
10: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00-200。
9: 我刚刚跟你说，就你坐，现在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知道吧？找几个咱们的人，让他们到那个不是养生馆吗？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个项目。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什么有首饰什么都带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是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吧，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我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了，
10: 看一下。
9: 哎，到我了吗？
1: 没到您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啊，平时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
11: 没有。
1: 啊，特别好，恭喜你。来，请坐。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吗？
12: 没有。
1: 哎，特别好。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圆圆。
13: 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但是有遇到过讲课的，什么讲股

0: 票投资啊什么的，可以帮着我一块儿挣钱，让我把钱给他一块儿炒股的，也是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金融走向，然后说他有什么预测股票的能力之类的。
1: 咱们现在需要两位为我们大家分析分析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2: 这个是应该我听着应该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虚假投资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呢，它是以高额的收益为诱饵来诱使我们进行资金的投入。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利润的话呢，比如盈利啊，它会给你反过来，或者在有一个显示，未必真反你，但会有一个平台上或会显示哦，我盈利了多少钱。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平台的数字啊，然后诱使你不断进行大额的投入。当它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1: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半截的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真实案例。岳律师，您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
3: 我遇到的像客户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时候看咱这个蜜蜂计划都能够了解到的，有一些的话它其实是编造了一些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或者说很紧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走的一些项目，然后会吸引大家来说做这个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当出风口出现的时候，如果赶上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挣一大笔钱，那就会跟你讲现在风口出现了，现在我们现在都在做，就像刚才讲人工智能，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那我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你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对，就这种的话术，它可能就是忽悠大家去做一些投资
1: 啊。赶风口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啊，只要我们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对吧？不一定上天，能上个树就挺好的，对吧？好，我需要问问我们新所，咱们所管的这个辖区片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点？
4: 针对咱们这个商业体辖区呢，这个送鸡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显得有点 low。但是呢，我们这儿啊，经常常见的主要以投资理财诈骗为主，而且呢，这个结合日常的工作，我们这儿的办公单位比较多。然后呢，针对会计类的，然后来进行转账，然后投资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多的。日常结合日常工作来常见的，有很多是针对咱们的中老龄的这些人员，然后拉他们一起入股投资，进行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做一些虚假的工程，来最后返利。往往呢，大家都会被这个利益冲昏头脑，被套牢，然后被诈骗。
1: 在咱们辖区这样的案件多不多？
4: 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偶有发生。
1: 好，谢谢您，您请坐。我问一下各位，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起来这么多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带进去的可能性会提升的，请举手。
5: 可带可不带那种吧。
1: 为什么可带可不带？就是也想静观其变是吧？
5: 对，
1: 就万一没准真的有人获利了，我没准跟一帮。
5: 对，
1: 哦，万一觉得是骗子了，我就逃了。
5: 对，
1: 认为自己可能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请举手。
6: 还真是有一些。
7: 他们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所以知道咱们在宣传什么，所以不信。真正大家几个人坐那儿聊天说的时候，很有可能
6: 就未必
7: 信了，
6: 对吧？
7: 对，
8: 骗子其实是在精心布局。刚才关毅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场的观众啊，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认定他是骗子，那我们当然不会入局了。他首先要给您做一系列的心理建设，比如说这个托，托就帮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曝光效应，就是他要讲的内容啊，他先让骗子啊，他先让托给您讲了一遍。那您在听的时候，您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熟悉呢？就是我是在验证我以前知道的东西，那这种熟悉感就会让您迅速的放下警惕，然后对骗子产生了信任，曝光效应。另外，他为什么分析了那么多啊世界形势，对吧？然后这个经济形势为什么呢？他会给你造成一个这个世界变化很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变化快，它产生的不安定性会给您造成焦虑，这种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其实我们是抱着期待的，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心态，所以他讲什么我们都有可能会接受。
9: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好，这样咱们请三位先坐，咱们把
10: 那两位请上来，看看他们到底会怎么说，好不好？陈先生，
11: 哎
10: 哎，陈先生，哎，来来来来，两位两位两位，来，这个咱们现在呢，给两位时间，然后看看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好吧？好不好？
11: 感觉好像音响不太好。我刚才呢，就是听了只字片语，包括我们的民警同志一直在宣传反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反诈本身是一个截流行为。如果想让我们的财富实现增长的话，还要开源。那么开源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障碍就是你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是我们现在科技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跟大家宣讲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我们首推的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
7: 那都是高科技呀、啊、全是年轻人了解呀、
11: 啊。我觉得您不用考虑人工智能是否您能理解，你就看它是否能给您的生活带来改变。
7: 哎，对，我听你
10: 这个。我跟您说，我觉得呀，其实陈先生说的这个呢有道理。如果确实靠谱的话，没准大家都投。但是我建议陈先生，您先问问前面这几位。您看啊，这位穿西装戴眼镜的这位，还有旁边这位啊，旁边这位、哦、我们的这个马老师，他们四位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11: 没必要听我的，也没必要说一定要听哪一位的，主要还是看自己。
0: 像您说的这个高精尖的产业，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没多少钱，我们能投吗？
11: 就是你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说你如果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十万单位的，你可以完成这十万单位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万也行啊，十万也行。我
0: 也就
11: 是，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高投入高产出，这是肯定的。
7: 说太深了我也不懂啊，我就问问这个，一个是回报高不高，一个是多长时间能有回报。
11: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就是对科技兴国的意义远远要大于回报，反正肯定高于您的定期存款，高于一般的银行理财产品，这应该没有问题。
7: 哎呦，那真不错，我都有点动心了。
11: 对
12: 会赔本吗？
7: 保本吗？
12: 你这产品是备案了吗？
11: 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律师说的这个备案指的是哪一块儿，反正我们的营业执照，像这个什么税务什么这块都是正规登记的。我觉得备案的意义啊，没有说我们为大家创造财富的意义大。就您这属于一个完全属于一个行政范围的问题。
12: 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 AI 这东西还是确实是高科技啊，需要很强的技术团队。咱们公司的技术团队是哪儿的呀？
11: 华北科技人工智能科技研究协会。对，
8: 华北科技我刚好知道，因为我有研究。就那个，您是跟李院长那边很熟吗？就那个个子不高但是英文特别好的李院长，
13: 一起吃过饭，
11: 白头发那。
13: 对对对。
8: 哦哦哦，您跟李院长很熟，谢谢您。嗯，
2: 咱们那个盈利的模式是什么呀？通过哪些方式盈利呢？
11: 其实我们原则来讲，我们不说盈利，我们主要是支援这个科技研究这一块，它不是盈利，它是在参加这个科研。我们只能说把科研成果，如果它到了市场上形成了那个就形成了利润，我们的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从中间获得自己应得那一部分。
10: 好，这个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啊，咱们请两位先休息休息，好吧？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来，请两位到旁边稍事休息。
13: 刚才我听嘉宾都有些怀疑啊，感觉
11: 没人有怀疑，就他们那律师怀疑呢，你知道吗？
13: 嗯，感觉您快顶不住了。我刚才
11: 谁顶？不是顶不住，
13: 对，可紧张了，好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其实
11: 不，他本身这种提问就不友好，你知道吧？但是你这会儿你不能跟他硬刚，你硬刚没用，你就顺着因势利导，你把握住咱们的原则之后，你不用考虑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考虑他说什么干嘛呀？
13: 刚才那个院长也是根本就不认识。
11: 什么？哪儿没有姓李的院长啊？你怎么想的你？
10: 好，听见了哈。来，陈先生
11: 啊，
10: 您请。这个有什么还想跟大家阐述一下的？您继续。
11: 我觉得，其实你们与其说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你们的专业 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儿。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投资这个项目和这个金额以及牟利受利获利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愿意投的话就可以到我们附近的社区或者跟我们联系也行，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也没有强求意思。
8: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多是每人只投一

0: 20000元钱，然后前20名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额外补贴2000元钱，也就相当于您10000元的本金秒变成了12000的本金。如果您在大家带朋友来投资呢，我们再给您补贴1000元钱，相当于您这12000的本金瞬间又变成了13000元钱。嗯，我们名额有限，一个月可以赎回，
1: 一个月20%，
2: 一个月20%，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呀？我看到刚才这两位都聊起来了，
1: 太心动了呀！
2: 一个月20%的利润，心动吗？
3: 不心动。
2: 为啥呢？啊，
3: 因为我觉得天上没有就是白吃的馅饼。
2: 怎么办，沈先生？我们这儿有小姑娘不相信。
4: 对，他的理念不对。我们这个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们这要付出大量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去研究人工智能。如果各位，愿意为民族的科技复兴奉献您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想让您的财富实现一个增长的话，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研发这么一个计划。
0: 我们的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了，
2: 因为、只剩下个位数了。
4: 对
2: 啊，您是不是得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
4: 可以啊，我这留个微信什么的，
2: 跟编导留可以啊。好好好，
5: 先别走了，大伙儿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先别走了。我们这儿有点事儿了，这个，咱一块儿去所里聊聊吧。
6: 跟我们走吧，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东方广场派出所欢迎您。
2: 吓死
6: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您，限定版玫瑰金。
2: 受阻。苏芝，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刚刚所介绍的这么一大六购，到底是先说他们是属于什么行为？
5: 虚假投资诈骗。
2: 虚假投资诈骗。
5: 对，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些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它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2: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个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7: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1: 真的假的？
7: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钱。
1: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7: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1: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7: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1: 哎呀，你真好。
7: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1: 哎，不用，我来付。
7: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是关女士吗？
1: 是我。
7: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要配合调查。
1: 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7: 关女士，现在只是怀疑阶段，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1: 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7: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

0: 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2: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0: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的更像，就更不像骗子。
2: 对，好，这个金阳有什么想说的？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2: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4: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牢记几点。第一，不要随意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骗子可能会拿你信息来做文章。第二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一些进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证是否合规。真的投资也有风险，假的投资那就是不是风险的问题了，那就是100%的损失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擦亮双眼，远离诈骗。
5: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额的这种回报来诱惑你进行投资，但现在啊，很多都已经知道说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大家都已经开始防范了。它其实开始现在可能4-5%的也都有，所以说不要仅看这回报率，还是要像苏队讲的说，一定要仔细的审查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受身边人的影响。就刚才那小姑娘提到一个说，她先看看身边有人挣着钱没，挣着钱她再去投，这个特别危险，因为很多骗局都是循序渐进的，他会先给你一个小额的回报，或者说先给你达兑现他的回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身边有人收到回报了，或者自己收到回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大笔的去投入，或者跟着就投，这个反而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2: 不要盲从，不要盲从。好，马老师，
6: 就是大家每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机会，它背后都有可能是骗子根据我们的心理弱点精心布的局。所以当我们越是兴奋开心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来多思考缓行动，然后收好我们的钱袋子。
2: 来，最后请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副所长，来，新所，来，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性发言。来，
7: 总结性的发言说不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首先归结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跟您有关系的，不论是您的身边人还是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涉及他们的这些事儿，涉及有利益上的事儿，您一定要复核再复核。跟您没关系的事儿，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大家切记一点，贪字当头，大家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宽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是要付出您辛苦的努力的和不断奋斗的。天上确实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掉下来的，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事儿，不是一张和和美美的馅饼。谢谢大家。
2: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别发了一个小卡片，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您有所收获，邀请大家把您的收获写在这个卡片上。那么本期蜜蜂计划成功。

0: 你知道咱上学的时候我为什么交你这朋友吗？因为我周围这么多人啊，没有一个人像你，像你啊，身上有这么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儿，对吧？你说创业多难，大学毕业之后你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就这一件事儿啊，我就永远都佩服，我佩服你一辈子。我做不了这事儿，你说在咱们班你成绩永远是最好的，那文章写的是最漂亮，老师最喜欢的人是你，女同学最崇拜的人也是你，只要你想干你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对吧？在哪儿那都是风生水起啊，天不怕地不怕，人你就更不怕了，对不对？你说你现在你怎么就这么一个硕兵你就过不去这坎儿了呢？你就不能投出冷眼看生看死其实向前啊？
1: 行了，别这样了，你老子没死，怎么开追悼会啊？我知道这是叶芝的墓志铭，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他妈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你天没塌下来呢，你没死呢，咱重新来过不就完了吗？我告诉你，唐晨，我能劝人的话我都劝完了，你他妈要这也怎么着啊？我他妈跳江底信不信？我他妈跳给你看信不信？我他妈真跳了。

想的事儿。真的，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得张老师帮我找同事帮忙。谢大哥，但是没事儿，不用我长着手长着脚的，我能自己干，干嘛非寄人篱下？放心吧，这些天我也基本上想明白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因果报应。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怒发冲冠，凭栏处，笑笑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哎，我眼镜啊，嗯，哎呦我去，哎呦，怎么在喝酒？谁他妈就是孙子？哎。

0: 给踩了啊。谁啊？谁呀、啊？谁呀、啊？那是？哎，哎，我说老唐，
1: 我是做梦呢，还是怎么着？
0: 这梦，这梦还是 VR 的呀？
2: 起来了，
1: 不是你看我眼镜了吗？
2: 这儿，
0: 哦，这儿。不是，我说，哎。你吃这受什么刺激了？
2: 这不是每天都是你做早饭吗？今天我也给你做。

0: 哎呀，好了，来，赶紧吃
1: 啊！吃完咱俩聊正事儿。
0: 什么正事儿啊？还有正事儿啊？
1: 这是昨天晚上咱俩签的合同，你再确认一下，没问题的话，咱就今天下午去趟银行。
0: 合同？什么合同？投资人合作协议，甲方、乙方出资20万，作为公司启动资金，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吴老大，这我喝多了，昨天晚上。
1: 老沙，你这就没劲了啊！
0: 这不能这样，这什么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这事儿，咱从长计议啊。这还有一份呢。
0: 我跟你说，我上班去了。
1: 老沙，这是你签了字的，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不是，我跟你说，喝多了呢，你这干嘛呀？这是。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0: 不是，我上班去了，我上班晚上有什么事咱晚上回来说。
1: 这还有一份呢。
0: 老沙，我跟你说，
1: 昨天晚上你签了16份。16份，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有多大的决心啊。你别撕了，你好好看看，你把这张再撕了，我还有13份呢。好好看看，没什么问题，咱们下午赶紧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0: 吴老大，
1: 你这有点

0: 过了，这我喝了那么多我都没印象了，对不对？
1: 你这不是逼良为娼吗？这不是啊，
0: 真想不起来了。行，那我给你捋一捋。
2: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来来，今天我就醉笑陪君三万场。
0: 对对对，明日愁来明日愁。
2: 哎，来，咱今儿晚上谁不喝多了谁是孙子。
3: 我想想啊，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就活这德行了。你说你哈，起码你拥有过对吧，我这想庸俗都庸俗不了。这就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对吧？
0: 老沙，咱不说那个了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那铁饭碗都端了20年了，你不憋屈啊？
3: 不憋屈，我都快憋屈死了。
0: 那你想不想翻身？
3: 我当然想翻身了。我
0: 那就把这合同签了，跟我一起创业。
1: 哎，你开窍来，老唐，创业啊！今天这酒咱没白喝啊。但是为什么让我签这合同啊？
0: 我没钱。
1: 我有啊。不是，你说你要多少钱？
0: 20万。
1: 这个小机灵鬼，你怎么知道我有20万呢？我呀，还真的是有20万。哎，但是这事别跟别人说啊。
0: 那你干不干？
1: 干。
0: 就这么说定了？
1: 定。
0: 签字。
1: 哎，等。
0: 那你那铁饭碗
1: 砸了？
0: 不再考虑考虑了？
1: 不考虑。
0: 兄弟啊，
1: 哥哥我信你，对不对？兄弟，不管你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哥哥我陪着你。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哥，哥哥我就是你兄弟啊。签字。别。
0: 哎，再按个手印吧，必须的。想起来了吗？你看，你看看你这红印儿还在呢，
3: 有点印象。
0: 老唐啊，对，你说吧，今天几点去？
3: 老唐，这样啊，这个事儿啊，我对不起你，行不行？
0: 你知道我这20万那是给你干儿子准备这个幼升小的备用金，这个钱他不能动，是吧？所以咱自个儿留着吧呀。啊，我先上班去了。

0: 互联网金融只能让大家看到企业的报表，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很有可能风险就隐藏在其中，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因此呢，金融互联网化未必未必能做到全面的了解用户。
1: 喂，
2: 喂，陈阳，我唐晨，
1: 有事儿，我这开会呢。
3: 我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那个内衣的事儿，那跟老沙没关系，真的，你误会他了，那是我的，不是，那是我之前买给硕兵的。
1: 我就知道你们哥俩会这么编排。
2: 没有，
3: 真的，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真事儿，是真话。
1: 行了你，我跟老沙离婚这么多年，你觉得我还能在乎那内衣是谁的吗？真有意思。
2: 可是他在乎。
1: 行了，没事，我撂了。你是不上班啊？有人还得养家糊口呢，大白天的为这点破事给我打电话。
3: 别这样，那个。我还真有正事找你，就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1: 绕半天弯子，赵管。
3: 见面说。
4: 沙老师早。
5: 哎，早。
6: 那你去吧，赵老师。
5: 哎，早。晚了吧？晚了没？
6: 来了，老师。
5: 哎，
6: 不晚。我这考新民六笔，你就不晚。
5: 是，我跟你说，我这表啊特别准，我按新闻联播对的，还差半分钟。
6: 知道你小子还问我？
5: 不是，我不是得按您那表来吗？
7: 沙老，您让茶我喝了点啊。
5: 哎，没喝。

0: 你哥俩可真行，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我还行吧。你还好意思说行呢？一没工作，二没存款，三还有房贷，什么可抵押的都没有，信誉还不怎么样？我们怎么可能给你贷款啊？
1: 我就是想试试。行，
0: 你还算可以吧，倒是挺敢闯。沙洲要有你一半的劲头，就不会混成今天这样了。人家老沙还行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有什么志啊？脖子以下那堆不算啊。哪从我嫁给他，好话说了一箩筐，大饼画了一张张，结果呢？
1: 豪言壮志都就米饭吃了，饭量一天比一天大，志气一点没长。哎，
0: 就我俩刚谈恋爱那会儿，他还算有点心气儿，现在每天写着重复的稿子，拿着几百块钱稿费，特别满足。
1: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等着他？
0: 谁等他了？
1: 我那都是为了孩子。行行行，反正你们俩一个比一个嘴硬。我知道。 你不就是不愿意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吗？
0: 得了吧，
1: 真要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俩，吵不散，分不开，这才是两口子。哎，要不这样。 如果说啊，我拉着沙洲，我们俩一起创业，你信任我吗？准确的说，你信任他吗？
0: 他，能行吗？钱不钱的，咱先放一边儿。我就怕事儿没成，人先垮了。沙洲可没你这心理承受能力。陈阳，
1: 我跟你说心里话。 我现在这情况，我知道我这条件都不符合，可我就是还是想来试试，因为我知道我跟老沙我们这岁数这年龄，如果再不拼一把搏一把，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其实他这个人。 也不是没有能力，他就是懒。你要不逼他一下，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没错，人有的时候就得逼自己吧。
0: 你说，我怎么做？你教我。

0: 麻将、喝茶、胡萝卜的，你还能干什么呀？
1: 不是，我现在是没有打麻将。
0: 我今天加班实在走不开，晚上你去街上小心。
1: 不是，那。
2: 那什么呀？怎么着不乐意啊？
1: 不，我没不愿意，我愿意。我这不是都是周末才能见人小星吗？你这给我来意外惊喜，我就没心理准备。我准备准备。
0: 少瞎贫，五点准时到，第一个给我冲进去。
1: 好嘞，你放心。

0: 小心，把你奶奶请。
1: 小心啊，把你奶奶请。
2: 今天孩子妈妈特别大，
1: 妈妈今儿有事儿，我接你啊。
2: 小心，在学校挺乖的。
1: 哎，谢谢您啊。那跟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1: 再见，老师。
2: 再见。
1: 儿子再见，谢谢啊。
2: 对了，老师。
1: 再见。
2: 老爸，我的头盔呢？你能电瓶车呢？
1: 咱们今儿啊，雇骑车啊，来呀，打车回家啊。
2: 爸，别打车了，我知道你赚钱不容易，我不想乱花你的钱。再说了，咱家离学校很近，老师也说过，要绿色出行从身边做起。而且我还喜欢爸爸骑着小电动车，嗖的一下就到家了。
1: 行啊，那咱俩就嗖的一下奔家去。

0: 这就回来了，怎么还没到啊？哎，小星，哎，玩会儿差不多得了，眼睛坏了一会儿。嗯，
1: 再玩一会儿。眼睛。
0: 小新，不是，哎，这车里男的谁啊？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我得对我儿子负责吧。
2: 小新，你走，干嘛回家？
0: 你等等，耳机戴上啊，接着玩。你给我说明白了啊？哎，听不见了吧？说什么呀？
1: 你车里谁呀？我在跟你说一遍，你管不着，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要跟着我。
0: 说你什么意思啊？
1: 妈回家。
0: 哎，我把孩子给你接回来了，你就卸磨杀驴，卸磨杀驴是不是？你放心，在你没把孩子学费凑齐以前，
1: 我怎么也得再留你几年。
0: 就行啊，找着下家了，戒指都已经买了哈。
1: 树挪死，人挪活，我能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吗？
0: 不管怎么说啊，这是我亲儿子，他对跟我姓，谁也甭想从我这儿抢走。
1: 亲爹没本事，还不亲后爹帮娘。

0: 我怎么就没本事了？我是不是给孩子攒了20万？
1: 你也不看看，这现在20万够干嘛的呀？啊，怎么着？你希望你儿子跟你一样被别人在脚底下踩一辈子？我被你耽误也就算了，怎么着把小心也搭进去啊？
0: 不是我耽误你什么了？我耽误你吃了，耽误你喝了，我还是让你流浪街头了。
2: 我是没流浪街头，我吃什么穿什么，你心里没数吗？我不求跟你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这日子过得有点盼头。你瞅瞅现在这你啊，每天仨宝俩倒，你跟猪有什么区别呀？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呢，你能做什么呀？来，小青，把这还给爸爸。拿，这给小青买的。
3: 啊。
2: 走，儿子，回家。
0: 不是，我怎么就连猪都不如了呢？不是，猪它一个月才能挣9000块钱吗？
2: 小心啊，来，你先上楼啊，拿着这游戏上楼打开玩去啊，走的时候慢点，慢一会儿上去啊。

0: 老唐，我刚才话可能说有点重了。我说他是头猪，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他连猪都不如。你说他不能恨我吧？
1: 你说的还是不够重。没事，放心吧，他只能埋怨自己。后面事儿我来处理。
0: 哦，行，那挂了啊。千万别伤着他。

0: 回来了。怎么了？遇上什么事儿了？情绪不高啊？家里也没菜了，我就随便弄了点吧。来，吃个火腿肠吧。
1: 我他妈不吃火腿肠。
0: 火腿肠招你惹你了？好吃。哎呀，好吃啊！
1: 好吃，你吃你自己的，念叨什么念叨啊？

0: 哎，沙老，
1: 这是我给您的新杯子。这俗话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我也不能白喝您的茶叶。
2: 不是，他这杯子他能……哎，
0: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么大颗，我得尝尝。
3: 小沙，
2: 哎，
3: 进来。
4: 哎，海上，今晚有个饭局，你还得等我吃
0: 啊？
4: 怎么了？你还不乐意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4: 跟你说，今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啊，精神点。
0: 哎，哎呦。

0: 树挪死，人挪活，我能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吗？亲爹没本事还不请后爹帮点忙啊？
1: 我被你耽误也就算了，怎么着把小新也搭进去啊？

0: 我不求跟你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这日子过得有点盼头。每天仨宝俩倒，你跟猪有什么区别呀？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呢，你能做什么呀？
1: 不是猪，它一个月它能挣9000块钱吗？
2: 老沙，那你想不想翻身？
1: 我当然想翻身了，
2: 那跟我一起创业。

0: 我这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辞了之后没啥感觉，还挺开心。哎哎哎哎，但是过去吧是这个旱涝保收，现在吧有点这前途未卜的感觉。
1: 那您倒是为什么辞职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每次去接我们家小青啊，
2: 那学校门口家长都是开着车来的，路边上根本放不下，我就一辆破电动车，小青夏天受热冬天挨冻，我要有条件呀我肯定都给他最好的。但是话说回来，这种环境你能培养出像样的好孩子来吗？
1: 老爸，这样，一个男人的实力绝不仅仅是体现在那些事儿，体现在哪儿？意志。你像你，现在连这么旱涝保收的工作都辞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干不成？
0: 你也说的有道理。
1: 这叫什么？这就叫不破不立。从今以后，咱哥俩就彻底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0: 那你说，咱俩合作创业，这成功的几率有几成？
1: 一成。
0: 一成？
1: 说不定都没有。
0: 一成都没有，那
1: 你干不干？
0: 干！你这画了什么玩意儿啊？我这挺好的本画糟践了都。
1: 坐下听着。根据 PDP 性格测试，一般公司需要5种角色，分别是老虎、考拉、猫头鹰、孔雀、变色龙。
0: 这是考拉呀，还猪上树呢，啥？没事，你接着说。
1: 你想象一下，这5种动物在一艘诺亚方舟上，老虎是掌舵者，考拉是执行者，猫头鹰是监督者，孔雀是交际花，变色龙是万金油。那么你猜我是哪种动物？
0: 你肯定是那大脑斧呗，啊，每天耷了个脸，跟要吃人似的。你能是什么萌宠啊？
1: 我这种性格确实也只能适合做个决策者。
2: 那你觉得你是哪种动物？反正我是不当这猪上树考拉。
1: 你别说，你还就是这个被你说成猪的考拉。
2: 不是，凭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我就是那种看着特别弱的呀？我不干。
1: 这是我画的确实不太好。
3: 老师啊，
1: 考拉是一种思考型人格，
2: 善于思考，善于分析，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执行者。
1: 关键是，他在整个团队中，他是不可或缺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的确很像我。
1: 所以说呢，现在啊，你看，我拍板决策，你执笔写稿，咱俩有了。现在还缺三位成员，
0: 关键是呢，现阶段找客户不容易，咱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位孔雀。没错，
2: 交际花是不是？但是能帮着处理很多的事儿。
1: 对，你有人选吗？
0: 没有，
1: 但是我能接着找，我接着找，我琢磨琢磨。
0: 行，咱们都先想着。嗯，总之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出资20万，咱俩各占50%股权。那么未来其他三位进来，咱们再逐渐稀释。
2: 不是，你先等会儿。哎，对呀。为什么这20万都是我掏的，然后咱们俩一人一半这股权啊？
0: 我是智力入股，智力出资。简单说吧，这事儿要是没有我，你就干不成，懂吗？
2: 孙磊，你这有点……
3: 但是我再说一遍啊，这20万，那可是你干儿子的教育基金。
2: 要是这钱没了，我可赖着你，赖你一辈子啊！
0: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1年为限，成就成了，成不了就散伙。
2: 散伙完钱可就没了。
0: 我说了我会负责的。都这时候了，你就说你下没下定决心干？
3: 干还是不干？干不干？
4: 啊，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3: 对，
0: 赌一赌，摩托变吉普。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啊，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哎，呦喂，有日子没这么幸福了，话都九点半了。谁呀？这是我这儿有料，要不要？兄弟，最近，兄弟，我啊辞职了啊，不用了，谢谢。
1: 哎，这不是孔雀吗？

哎，兄弟，我这儿啊有个买卖啊，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具体的啊，要不然咱们面谈好不好？OK，OK。

0: 办理什么业务？
1: 转账。
2: 请问你们两个是同行的吗？
3: 是啊。
4: 是啊。
5: 好的，请稍等。请看摄像头。
4: 不是，这就转了，
3: 不然呢？
0: 先生，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什么问题。
5: 请您正视摄像头。
4: 人家让你正视摄像头。
5: 这，
0: 请您五官端正，正视摄像头。先生，您的手。
4: 哦。
0: 先生啊，请您认真阅读，并在右下角签个字。
4: 这是什么呀？我们俩真的不是
3: 骗子。
1: 你看。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八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天没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

0: 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
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 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哎哎，拿了钱你就走了，不是，我怎么感觉我是上了贼船了呢？
0: 这很正常。上学那会儿你就是出了名的铁公鸡，让你一口气拖20万确实不容易。不过老沙，你相信我，你这次做的决定绝对是正确的。
1: 反正我这20万已经打给你了啊，咱得干点什么了吧？
0: 我知道，这不正找人呢吗？前几天我见了几个朋友，你也知道，现在找人确实挺难的。我那些老部下呢，一个个生活压力都挺大，我也不愿意他们跟我腾这份。我再想想吧。
1: 哎哎，我倒是有人选。
0: 什么人选？
1: 这小兄弟吧，就像你说的似的，这个人脉挺广的，而且跟个小八爪鱼似的，什么事都能帮上忙活忙活。我觉得是咱们需要的人，就是呢，这名声不太好。
0: 有多不好？
1: 特不好。
0: 那他干嘛的呀？
1: 狗仔。
0: 狗仔？多大个狗仔？
1: 得藏獒这么大吧。
0: 行吧，先牵出来溜溜。
2: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馆长讲话，有请。
3: 大家好，我跟我的太太之所以萌生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源于我们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您的梦想就是想通过基金掩盖您所欠下的高额税款吧？
3: 这个小同志是哪儿的记者呀？没有调查研究可不能胡说呀。
1: 跟他说话，是我说那大藏獒，
3: 从立项到执行都是合法合规，是经得起考验。
5: 我想问您，那为什么您在英国的丝绸展览会注册的法人是您的弟弟啊？
6: 据我所知，博物馆其他相关负责人并不知情您在国外的情况，您这是否属于欺诈？各位请看，
7: 这份证明是假的，博物馆近期在英国没有授权任何的展览。
5: 各位，这就是个莫须有的野鸡协会，所谓的慈善都是谎言。
6: 馆长，馆长，快给我解释一下！馆长，你再给我解释！馆长，
0: 这小子有点意思。
8: 二位需要换一下衣服，
0: 我们找人。
8: 不好意思，买票换衣服才能进去，这是我们的规定。
0: 我们买票了，
8: 但是您没换衣服。
0: 来，5355在哪儿？五三，
8: 这边。

0: 不是，兄弟，
1: 来了呀，沙哥。
0: 这就是侯志啊。我跟你说，这个娱乐记者，侯志。这位就是我老跟你提起的唐晨啊，公关界的翘楚。
2: 你别说，选这地儿见面感觉是不太一样。
3: 对不住啊，我这工作就是这性质，选这儿也没办法。
0: 他是这样哈、我们俩呢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啊，现在呢正是这个招人的阶段哈、我们觉得呢你的这个能力还有这个资源哈、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要求的，我就想问问你，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参加呀？
3: 我觉得你们这就是一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呗。
0: 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对吧？这个干什么不是都得靠人吗？对吧？咱怎么干，将来干的什么样，对吧？
3: 嗯，也对。
0: 不是，那怎么着？你是参加呀，还是不参加呀？
3: 月薪30000，税后，车马费公司出，只要你们出得起这价，明儿我就上班。
0: 哎，这不聊得好好的，你怎么就走了呀？
2: 哪儿好啊？聊什么好啊？哎，老邵，我问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种人坚决不能用。
4: 哎呀，沙哥，不是我不给您面子。要不今儿这事儿咱就算了，你们回吧。
2: 你瞧，这什么呀，老沙？我告诉你，也不是说我不给你面子啊。这孩子，但凡要是态度好点，咱都能好好帮帮他。
3: 帮帮我？我倒想听听您到底有什么高见啊？
2: 小伙子，二号姐吧？
3: 啊，
5: 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洗浴中心，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吧？
2: 你瞧你这德行，啊，人见人烦，人见人改。哎，我说的是真话，是老沙是说了，你有不少人脉和资源，
5: 但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吧？否则为什么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破澡堂子里边？
6: 我他妈抽你行不行？
7: 哎，二位别在这儿闹哈，想打出去打去。
2: 没事儿，这都朋友闹着玩呢，是吧？
8: 没事儿，宝哥，我们都是朋友，
7: 你忙你的吧。
2: 既然都是朋友，啊。那我就说句朋友的话，那天发布会我们俩也在，你把人家诈捐的事儿给捅出去了，那人家能饶得了你？
7: 那怎么？我就看不惯那男的天天跟那装的跟什么似的，
6: 哥们干这事儿绝不后悔。
2: 行，有种。
7: 男人嘛，死也得脸朝上。
6: 嘿，有点你年轻时候样啊。
2: 还真是，既然你说到男人，那就痛痛快快给句话，跟不跟哥哥们干？
3: 合着您面试我这么半天了，是不是也该我问问您啊？这事儿咱不得双面考察？
2: 没问题，你想怎么玩？哥们儿奉陪到底。

0: 哎呦，怎么样，兄弟？
1: 真漂亮，好舒服啊！我真服了，我当我跟这儿都泡成仙胎了，怎么还有他这么好人物啊？真是外有人，山外有山
0: 的。你说都忘了，这儿还一个呢。哎，出来了。
2: 你这是内功深厚啊，以前常来吧？
3: 天哪，的什么样的客户没伺候过？哎呦！大哥，我真服了，就冲你这毅力，我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建立起了初步的信心。
4: 你也不错，不错，有股子狠劲儿。老张，真不错，就这温度，一般人能坚持15分钟就不错了，但凡能坚持30分钟以上的，那都是
2: 壮士、
4: 铁汉。
0: 宝哥，来仨冰饮料，记我账上啊。
5: 好嘞。
6: 谢谢啊。
4: 客气。
2: 谢谢啊。你就一直住这儿啊？
1: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真没辙了。
2: 这样吧，你这事儿我帮你摆平，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我们俩干。
6: 月薪3万给不了，但是等公司发展好了，一定会补偿你。
1: 哥，你要真摆平了，我给你们3万都行。
6: 真的假的？
1: 真的，哥们儿不缺钱，缺的是自由。
6: 我现在就不喜欢跟人谈钱。
2: 有这么几点想法，你仔细听着啊。
6: 不好意思，麻烦您轻点啊。
7: 好的。
6: 第一步，
3: 以弱胜强。
8: 陈述事实，曝光真相，引发更多的认同感。

0: 大哥，服了，真服了。我长这么大就没服过谁。打今儿起，您指哪儿我打哪儿。我为之前跟你们提过月薪3万的事儿道歉。从今儿起，就算您不给我钱，我也跟定您了。
1: 哎，别，这个咱们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是吧？我们要公私分明。这样�啊，月薪3000，但是你这事儿要是干好了，项目有提成，行吗？
0: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0: 二位大哥，受小弟一拜，从今往后我侯志为二位马首是瞻。
1: 别，咱别弄这江湖拜码头这一套。
2: 喂，这干嘛呢？这是。
0: 哎，先生，你得换一下衣服。
1: 哎，别紧张，赶紧打电话报警。
0: 跑得还挺快啊。
1: 一块弄，
3: 是，不是快
4: 去你！

0: 神仙死了。
1: 不是老张，咱不能撤，咱得救他。
0: 咱还是找警察叔叔，让警察叔叔救他吧。再说这小子多不仗义啊，跟他往地上一跪，我以为真是咱俩当大哥呢，合着这儿拿咱俩定雷呢。这是
1: 是，这小子是有点不太地道，可是也挺聪明啊。关键是你瞧这阵势，咱俩出得去吧。所以咱俩救他，只要这个能把他救了，这小子肯定死心塌地跟着咱们，你信吗？
0: 我信你，
1: 咱俩跟他拼了。
0: 不行，你闭眼，你不行，走。
2: 哎，先生别跑，小心地滑。

0: 啊，还想跑？
1: 警察来了！
2: 都是他们。

0: 上门这儿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幸亏啊，那哥们儿脑袋也没流血，真给我吓着了。你烫那人没事吧？
0: 没事，我那水啊不是特别坑。
2: 谢谢二位哥哥，我就知道那院长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也不知道他来这么快啊，还把二位哥哥给连累了。
0: 少来，你刚那一跪什么意思吗？
2: 我错了，我错了，
3: 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敬二位哥哥是条汉子，从今往后，我侯志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二位哥哥干。
4: 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啊，现在怎么办？咱们手机、钱包、衣服都在里边扔着呢。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啊。
5: 不是，你对这附近熟，哪儿找一公用电话，给你爸妈打一电话吧，给他送点衣服来。
2: 甭指望我了，我爹妈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4: 不是亲爹？
2: 当然是亲爹了。我们家老头一直看不上我，半年多没说话了。大哥，您这好歹得有点人脉吧？一堂堂公司一老板，怎么连跑腿都叫不着呢？
4: 人有的是，但是现在谁记得住人家电话号码呀？
5: 阿唐，要不然你给那谁打一电话吧？
2: 谁呀？哪位活菩萨呀？
5: 不是，要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他打一电话，对吧？这么多年朋友，只能帮我一忙，对吧？这面子他总得给吧。不是，这问题是你这现在你上哪儿找人去？你记不住别人电话呀也？你除了他，你还记得谁电话呀？
4: 还是我打吧。这问题哪儿找电话去？喂，
6: 啊，我吃点啥呀？火锅不，
4: 哎，
6: 随便吃点吧。
4: 哎，哥们儿，不是坏人啊，
7: 想用一下您电话，就一分钟。

0: 哪位？
1: 我。
0: 有事吗？
2: 你是我爸了。
3: 你马上给我送三套衣服过来。
0: 你找错人了吧？
3: 找的就是你。可以带份合同，签了之后，三归你。
0: 你确定你就只要三套衣服？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0: 男装还是女装啊？
1: 废话，女装我找你。
3: 男装，最大码，随便什么价位都行。
0: 我知道了。
3: 兰亭大厦停车场二楼洗漱口，过时不候。
0: 嗯，毛病，欠你的呀我。

0: 这都多长时间了？那菩萨还来不来呀？
1: 再等会儿。

0: 真牛。
1: 喂，
0: 哎呦，
1: 进来吧，别客气了，随便坐。
0: 这是他工作室啊。哎，我说你是够乱的。
1: 这为了报答二位哥哥的救命之恩，我呢就把这贡献出来，暂时当咱们工作室。今儿咱们哥仨呀也算是死里逃生，你们想吃什么我请客。
0: 不是，你这有什么呀？
1: 有什么吃什么呗，看看。
0: 行，我弄点吃的呀。还有什么呀？哦，行，有面行。那是热水。

0: 哎，山哥，那女的什么来路啊？
1: 她的冤家。开始精神状态了吗？再也受不了任何刺激了，再一刺激立马就崩溃了。哎，感情啊，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说咱们啊，就做好这个旁观者应该承担的这责任。
0: 什么责任啊？就干看着，
1: 照顾好当局者。
0: 行了，动手吧。
2: 哎，老唐，吃点热乎，来，
3: 有点烫手啊，
2: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0: 还得泡会儿。
1: 哎，既然小侯给咱提供这么一个办公的地儿，我觉得明天咱们可以开工了。
0: 不是，
1: 你说什么？
0: 咱干嘛去啊？
1: 再去找趟叶守儒。
2: 叶守儒是那个成天上福布斯排行榜500强董事长。
1: 嗯，行不行？我觉得也得再去试试。
0: 行，吃吧。

0: 不好意思，唐总，只能你一个人进。
1: 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0: 对不起，请二位在外面稍候。
2: 那就稍等我一会儿。

0: 等一下，你就按刚才我们的研讨方针布置行程。
1: 好。
2: 对。
3: 韩总，可以进去。叶总，韩总到了。
4: 久等了嘛，实在不好意思。来，请坐。尝尝，尝尝我这上千年的古树茶，一般的人来还尝不着呢。来，品品。怎么样？
5: 好茶。
4: 嗯。
5: 叶总，其实我今天来……
4: 哎，唐真啊，咱们有日子不见了。你的棋怎么样？有长进吗？
5: 在这方面，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4: 这话说过了啊，过去咱们下棋啊，一直是平分秋色。来，干一盘。

0: 不行啊，唐晨，你以前的锐气呢？你看你这一手棋被你下的，瞻前顾后。
1: 对不起，让您见笑了。唉，
0: 心不在焉，难免如此啊。我欠你一句：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慢慢来。
1: 不能再慢了，叶总，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真的太复杂了。今天我来，一直想当面向您道个歉，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给集团造成了损失。

0: 我知道，我本来没脸来见您的，肯定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当然，保密措施没做到位，我也有责任。可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1: 唐晨，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之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集团的公关业务，我已经交给易迅了，有些机会错过了。
0: 他就是错过了。那您知不知道这份报告到底？
2: 没事，说。爆料的人找到了。 是明湖周刊的记者，从以前被开除的门店经理那儿挖的料，报到了网上。他人现在就在会客厅，手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料。
3: 行，你下去了。听着，好好招待，不能怠慢。明白。
1: 和你掌握的情况一致吗？
0: 对，我这边得到的消息。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没关系，你知道，我一直想改造公关部，项目外包不是个常办法。这样吧，等这个风头过去了，你给我品牌部的二把手，你先干，先辅助赛丽，等业绩上去了，还有机会。
1: 谢谢你，但是叶总，不瞒您说，我又刚刚组建了一支新的团队。你
2: 真是不折腾不成活啊！
1: 是，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想努力的来寻求跟您的再一次合作。但是我也知道，信任是属于一次性的，一旦摧毁，很难再重建。
3: 这是我们团队。 熬了很长时间，专门为南星做的一个年度公关方案。你任何时候需要，你随时叫我。
0: 我和我的团队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仅你有诚意，也有这个能力。就您的小作坊。

0: 怎么了啥？昨天那位他来干嘛？跟他们抢生意啊？
1: 不会吧，
0: 有点欺人太甚了。

0: 这么巧啊，小姐姐，昨儿真是谢谢你了啊！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呗。
1: 客气了，今天有事儿。
2: 哎，小叔，
0: 那明儿呢？
1: 没空。
0: 后天。
1: 出差。
0: 那妥了，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我现在就定座。
1: 把车给我挪开。
0: 哎呀，别呀！一会儿我们唐总出来了，又得说我们办事不利。那这么着吧，你在车里坐着等我们，等我们唐总回来了，咱们再商量。
1: 唐总，沙洲，挪车。
2: 进了个电话，你看看。
0: 喂，哎，你好，你好。
3: 是我啊。
0: 你哪里啊？
3: 不，我不办健身卡。不，你怎么知道我电话了呢？
2: 不是，不用，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自个儿胖乎乎

0: 哎呀，哎呀，
1: 请。
0: 唐总。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当暴雨来临时，
15: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16: 就是去营地游欢啊。
17: 我好吗，外婆？
18: 哎呀，妈，
17: 好好好，
15: 那我们去
16: 哪儿嘛？
19: 森林半岛是吧？
20: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21: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5: 那个，还我。
23: 好，我来说。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5: 你别看上这个，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2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哎，怎么样啊？有戏吗？
1: 不是，这多余问。南星这样的公司，不跟咱们合作很正常。没事，咱们回去啊，再捋捋咱们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0: 得，我还以为你跟叶守儒是大腿跟腿毛的关系。哎呀，看来我又想多了。
1: 不是你不说话能死啊你？
2: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堵人车门啊？
0: 对啊，就怕那女的把咱们事儿给搅黄了嘛。
1: 哎，不，这不是他主意，我的主意啊。
0: 哥，这口恶气我帮你出了。你说划哪儿，咱就划哪儿。

0: 没事吧？
1: 没事，刚冰水喝多了，舒坦了。走了，
2: 寿总，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啊。以前你学过医道？
1: 不瞒您说，这是第一次下。
0: 没学过？
1: 没有。不过如果您肯教，我一定会是个好学生。当然我想来跟您学的不只是下棋。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啊。
1: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
0: 好，这边坐。我一直非常好奇，能让唐晨神魂颠倒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
1: 让您失望了吧？
0: 请。他在这儿刚走。
1: 我看见唐总了。
0: 有个说法啊，说是拓维能有今天，全是拜硕小姐所赐。当然，这是业内的传闻。
2: 叶总要是听这种小道消息，应该就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易旭来做了吧？
0: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是我背叛了他，为了抢南星这块肥肉。
0: 说，我听着。
1: 其实，恰恰相反。拓维出了事，他第一时间找到我，希望替南星善后，因为他已经分身乏术，自顾不暇了。唐晨心系客户，有情有义，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是以他的能力，跌倒了早晚会再爬起来，而且会比摔之前站得更高。
0: 以唐晨现在的处境，硕小姐嫁给他算是下嫁了。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叶总。
0: 说。
1: 为什么只能是我嫁他，不能是他嫁我呢？
0: 妙啊，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1: 我就知道叶总能懂我。
0: 好，咱不说他了，看看你的方案吧。谢谢。
1: 我们要的不是升级照搬，而是立心破旧。

0: 看起来你们的关系真不错，连方案都能共享。行，那硕小姐先回吧，董事会研究决定之后会给你个答案。
1: 好，感谢叶总。
0: 别客气。

0: 你快四十了，你还不断奶吗？
1: 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十吗？
0: 你活该，你倒霉，你天天吃盒饭，你住地下室，你一辈子站不起来。
2: 不是，你刚才下来干嘛呀？
3: 我没干嘛呀。这不昨儿听了沙哥跟我说你们俩之前那事儿，我就觉得这妞太过分了，给她吃点苦，让她长长教训。
2: 我问你干什么了？
3: 我就把袜子塞她那排气筒里了。哎，
2: 小孩淘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人那车没事吧？
3: 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哥，大不了我就赔他修车费呗。别生气，
2: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你就应该把那刹车线给他绞了，全都为民除害了。
4: 不是，这太狠了吧？您可是成年了，
2: 他活

0: 能力激活，好了。开饭，来。我啊，专门给每个人啊都加了一卤蛋啊，
1: 很有营养，
0: 是吧？
2: 哎，不行，我不吃了，你们吃吧。都三天了，再吃方便面，我说话都一股子防腐剂味了。
0: 有口面吃不错了啊，开源节流懂不懂啊？要不你的工资从哪儿出来啊？
2: 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这半年前，米其林餐厅的牛排我都得挑挑产区。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
2: 保暖思淫欲，你给我坐这儿。
0: 吃方便面好，它让你时刻保持这个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你看咱古人啊，为什么墙上贴一条幅，写着名人名言，是警醒自己。咱们这吃方便面更好啊，咱把那面吃到自己胃里边，然后浑身就洋溢着一种艰苦奋斗的味道
2: 啊。行行行行，
0: 是不是？
2: 我吃我吃我吃。
0: 哎。
2: 我吃不了。嗯，人这辈子按70岁算，25000多天，一共才吃不到7万顿饭。我这正当年的时候，不能让这防腐剂给耽误了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2: 一会儿跟我走一趟，美哥。
1: 干嘛去？
2: 搬点东西。
1: 能卖吗？
2: 哎呀，走吧。完事儿我请你吃牛排。
1: 不是，咱能不吹牛吗？你们家有矿啊？
2: 有啊。
1: 门框还是窗框啊？
2: 哎呀，什么都有，走吧。
1: 不是，
0: 那啥，那什么，那我去跟他找范哲去，你去不去？
3: 你们去，你们去，我忙着呢。
0: 行，
2: 赶紧走吧，沙哥。
0: 哎哎，把这面还有卤蛋啊，还那还有两份呢，别糟践了啊。
1: 不是，你说搬那东西，咱真能卖啊？

0: 哎，我说啊，这么大小区，干嘛把车停外边啊？
1: 门禁过期了，还没办呢。
0: 我什么时候到啊？这肚子里没食儿，走不动了啊！
1: 就这儿，走。
0: 嚯，你们家这是真有矿啊！
2: 哎，
3: 老志，这真是你们家吗？
2: 是啊，这要是你们家，你应该拿钥匙开门，对不对？
3: 哎呀，我钥匙丢了。咱现在是经济上不宽裕啊，但是咱不能干这违法的事儿啊。
0: 不是，是你们家，你干嘛爬墙去啊？咱是这里边全亮着呢，
2: 家里肯定有人，你应该按门铃，对不对？
3: 不能打扰到老人休息，懂不懂孝顺？
2: 这倒是的，
3: 拖我一把哥。
2: 可以。
3: 慢点啊。哎。

0: 在这等我五分钟啊，我去去就回来。
1: 轻一点，别打搅了，你休息。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不是我，我不就等你一会儿，我上里边来干嘛呀？我。
2: 慧姐，你也快来吃，
3: 我收拾完了就来。
4: 嗯，来吧，完了一块收拾。嗯，
2: 宝比。宝比，你怎么了？叫什么？宝比，宝比，老头子，你快点啊。宝比，宝比，你怎么了？宝比，
5: 狗啊！
2: 儿子，你回来了，怪不得宝比叫。
4: 嘿，看看看看，咱家出了个燕子李三吧。我说，哎，
6: 你不是说这家门你不再进了吗？
5: 我也没走门啊。
4: 宝比，过来。哎呀，养他呀，还不如养你呢，是不是啊？哎哎哎，
2: 宝贝，宝贝，让开，让开，让开！
4: 站住！人可以走，把东西给我留下。
5: 这都是用我自己钱买的，跟你又没关系。
4: 你的钱？你哪来的钱？啊！你从小到大，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点不是我的钱？
2: 他要拿他自己的东西，你就让他拿嘛。
4: 哎，你闭嘴！我告诉你说，他的今天变成这样，那都是你惯的。你听好了，这个家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还告诉你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带走一个子儿。
5: 行，这些
2: 不要说，不要拿了，
5: 都是我上学的时候您给我买的，都还您。这剩下这些都是我。

0: 我工作后自个儿买的，跟你没关系了吧？
1: 你工作就你那个啊，解放前就叫包打听，搁古时候那就叫大茶壶，还好意思说你这工作？怎么着，还要跟我算账是吧？走，咱算账去。
2: 你怎么回来了？就是来拿鞋吗？你别跟你爸一般见识，别跟他吵啊！不要吵，不要吵。
0: 妈，你甭管了，你就让他算，让他算，算算算算。
1: 就你那见不得人那工作啊，还你那破公司，嘿，还跟我算账？哼！
0: 我现在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了，你要不信，我把我同事叫进来给我作证，他就在门口呢。
3: 告诉你啊，老头，我现在是正经公司，不信你看我同事，一看就是正经人。
1: 干嘛呢你啊，我说你就是侯志同志是吧？
4: 啊，
1: 下来。

0: 伯父，
1: 嗯，
0: 我叫沙洲啊，我跟侯志还有我一老同学呀、啊，我们一块儿开了个公司，是一家公关公司。哎，伯母，这个侯志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他说他今天呢回家拿点东西，拿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陪着他来了。
2: 看见了吧，这偷东西都偷到自个儿家了。
3: 他说呀、啊，你啊是个正经人，
4: 他呀要跟我算账，你呢就当个见证人，好吧？
0: 别，这都是一家人，是吧？这好言好语好商量的，咱们别算什么账了吧？别算，
4: 我说呀、啊，还是算得清楚的好，有些话都给说得明楚啊。
2: 我说，哎。这个你从小到大，这吃喝拉撒这烂不稀糟的吧，对吧？就忽略不计了啊！咱就说近几年，你要的那几笔大的，啊，2009年你说要出国留学，3年的学费、生活费啊，200万，这没错吧？2015年，你说办公司从我这儿支走50万，这投资失败，哎，我说什么了？
5: 您二老年轻的时候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然后啊，管绳不管咬啊！
2: 哎呦，这小兔子来了，听见吧？这说的是人话吗？这个
6: 你不能这么说话。
2: 去年，啊，又说开这个摄影工作室，跟我这又拿了100万，可后来呢？哎，开一个什么包打听公司，什么净搜集那些个花边新闻，乱七八糟，呵，给我臊的呀！看见了吧？到现在350万了。你说这钱怎么还？
0: 你这是有点败家啊！我得帮咱们公司集资呢，你跑那边。
6: 你不能这么说。
0: 那个伯父啊，伯母啊，这个我啊，我也有一儿子，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养儿子吧，
7: 其实特别像是投资，只要是投资，它就有风险的，是吧？这些投资它也分前期的这个投资期和后期的回报期，
0: 可能就现在侯志这个回报期还没到。
2: 行，别扯那个了，你说的也对，投资要讲回报，对吧？这小子给我回报什么了？还不如说，哎，我花那钱买条狗呢。那包庇，今儿就给我抓一贼呀，对不对？行了，咱们别的都不扯了，就俩字儿，还钱。
5: 我还，
2: 拿什么还？
5: 鞋，拿鞋，这都给你了，我不要了。
2: 哎呦，我这。就你这烂八七糟玩意儿，这是钱呐，
4: 老头啊，
5: 你懂什么呀？这包里的鞋加上我那柜子里的每双都是限量款，而且都有升值空间，这加起来怎么也得不少钱呐。
3: 胡说，那我借你那50万呢，花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
5: 完了，他没忘。
2: 切，行了，50万不要，就知道我买狗粮了还不行吗？
0: 你也够任性的。
5: 不是妈。

0: 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都给狗买狗粮的，我算什么呀？
1: 你们俩刚才说的都不是人话，烦死了！走了走了走了，烦死了烦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猴子李，我跟你说了，
1: 你走
0: 我告诉
1: 你，
0: 走
1: 走走，
0: 以后就拿你狗当儿子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1: 走了走了走了，快走！
2: 你还就说对了，啊，以后那狗就叫猴包比。
3: 你说你回来这趟为什么？
4: 啊，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本来想说弄点钱再好好改善改善，结果你回来欠老爷子五十万。哎
5: 呀，你懂什么呀？我爸怎么想的我特清楚，他无非就想让我回他那公司上班去，想不出来辙就在这跟我算账。你以为他拿我那堆球鞋有什么用啊？到最后都是我的。
4: 那你都知道还回来干什么呀？
5: 当然是为了这个呀。
4: 是什么？
6: 看见没
5: ？Visa。我妈刚才轰咱们出来的时候趁乱塞给我。走吧，明儿叫着堂哥改善改善。
4: 你小子这点聪明才智全放这儿了，
5: 冰山一角。
6: 别臭小子！
4: 哎，等会儿。
7: 叶总，这是您要的寿冰小姐的资料。
8: 说。
7: 寿小姐从业七年，其中为多家企业和机构提供过资讯服务，经手的项目在业内有口皆碑，还算是资深。她大学毕业以后也只任职过两家企业，没有频繁的跳槽，职业忠诚度还算比较高。面试过她的 HR 都表示对她印象还不错。
8: 在两家企业任过职，除了易迅还有呢？
7: 南星。
8: 你说南星？
7: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投的第一份简历就是咱们集团总部，
9: 只不过在实习了一年半以后没能转正，
7: 后来才去了易迅。
8: 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公关亦然，决定我们走得更远的

0: 那我兄弟悠着点儿，知道待会儿你买单啊，别把胃撑坏了。你先别说我哥，你看你自个儿，菜叶子都吃到天灵盖上去了。
1: 怎么了？
0: 哎，你赶紧吃啊！一桌子菜呢，看什么手机呀？什么玩意儿能拦着吃饭呢？你。
1: 看什么呢？别难过，我不难过，我就是觉得之前完全高估自己了，
2: 当时就应该在姓叶的那儿狠狠的告他一状。
1: 你以为我不想？没证据啊，空口无凭，他说我是诬陷，这也没毛病。 再说了，就算是叶老板相信我，别人信不信？我把他拉下水，别人怎么看？
0: 那不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吗？别人看热闹还来不及呢，以后谁还有可能把新项目给我？
3: 哎哎哎，现在不是你啊，是把项目给我们。来，黄志。
0: 不管怎么说，老沙，还有小猴，其实都是我做的不好，我给你们道歉。哎，别，来来，吃点，吃点，吃点，吃点啊！来，你我还不知道吗？啊，这顺风的球啊，咱不愿意踢啊，这逆风的球，咱才越踢越来劲呢，对不对？多吃点，多吃点啊！
1: 这两天啊，你这跑客户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啊！
3: 不用不用，
4: 马总，这边请。
1: 一会儿我也要。
4: 哎，好。
1: 谢谢啊。
4: 好。
1: 怎么了，傻哥？生蚝呢？
0: 怎么了？
1: 陈阳的那边。
3: 陈阳？陈阳是谁啊？
1: 你沙哥他。
0: 你嫂子？
1: 不是，欠钱的。
0: 钱的？哪个事啊？
1: 哎，
0: 坐坐坐坐坐，
1: 别让你看见。
0: 哪个事啊？
1: 穿白裙的那个。
0: 不是，他看见你没有？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1: 等着我，过去等电灯泡去，见不见？
0: 嚯，这两瓶酒加起来得不少钱啊！这牛排肯定也不会差。你踢我干嘛呀？
5: 哎，
0: 这硬实力咱也比不上。
1: 没事儿，沙哥，反正你都已经成为前任了，人现任在那坐着呢，你就吃，甭管他们俩啊。饱了，买单。买
0: 什么单呀？还剩这么多没吃完呢。
1: 哎呀，沙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吃，没事儿。
0: 你干嘛去？
1: 什么干嘛去？
0: 当然上厕所啊！
1: 不是，万一是重要客。

0: 我是老唐，你怎么在这儿呢？老山来了吧？他人呢？
1: 卫生间呢？
0: 哎，你们可不能胡来啊！这是我特别重要的客户，要出什么岔子，我跟你们没完。
1: 你要不是不了解他，这么多年了，邻居都不敢惹，他能干什么呀？
0: 那上洗手间干嘛呀？
1: 就是去上个厕所而已。
2: 不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3: 哎呀，没事，赶紧走吧。

0: 这位就是那天你接孩子在楼下等你那位吧？
1: 老沙跟你说的啊？
0: 不错，形象、气质、品味，其实都比老沙强。
1: 我跟这马总是工作关系啊，那天送我回家也是巧了，我俩刚认识也就一个月，今天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吃饭。
0: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怎么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我过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之前答应过你，这儿老沙往上走，但我跟你说实话，老沙能豁上老本跟我干，全是为了你和孩子。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别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带着他走，绝不在这儿耽误。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还想知道他什么想法呢？孩子，他肯定是特别在乎我。
0: 那我就先问一句，你得跟我说实话，老沙在你这儿有地儿吗？还有希望吗？
1: 看表现吧。
0: 行。

0: 有客人被锁在厕所里了，你们快来看一下！来了，我去叫经理。
1: 快点！
2: 你干什么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马总，抱歉，没事，
3: 没关系。
4: 你老公没事吧？
5: 没事，刚才啊，可能谁跟我开玩笑，把我锁里面。
1: 马总，我这就去给你调监控，一定把肇事者找出来。哎，
5: 厕所里边哪有监控啊？没事，你也别怪他们，赶快去忙去。
1: 实在抱歉，对不起啊。
5: 哎，
4: 马总，咱们换个地儿吃吧。
5: 可以，
4: 咱们走吧。

0: 哎呦，这就搂上了。
1: 这点儿该接孩子了吧？俩人吃个饭就该散了吧？
2: 我怎么觉着这哥们儿和嫂子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呢？我给你打个赌，这俩人一会儿肯定得喝咖啡，还得吃晚饭。
1: 把你嘴撕了，行不行？
3: 侯志说的对，我现在觉得溜溜，你跟陈阳，你们俩当时为什么离婚啊？你们俩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是因为你太不上进，是因为你太怂。我告诉你，老沙，人家侯志帮着你去找差距
1: 锁厕所，这干嘛？
3: 这人在帮你，你倒好，没事人一样，还坐这儿，你就图个乐啊？
4: 老沙，我问你，这辈子你主动过吗？
3: 别的事不主动也就算了，这事还不主动。陈阳马上就跟人走了，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难受，啊，吃醋，你看头都不敢抬起来了。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振作起来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冲上去，那我告诉你，
4: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一人烂死在家里得了。我知道这话说有点重，你可以生气，然后一走了之。但我今天把话也搁这儿。咱们都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有什么不敢做的？
3: 如果这事儿你自己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老让我们跟着你一块瞎掺和，浪费时间，咱这哥们儿也别当了。
0: 这太狠了，哥。

0: 马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人他是我前夫，他挺幼稚的，让您见笑了，希望您原谅他。
1: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而且在你这么优秀的女人面前做出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被理解。我也不介意跟他公平竞争。
0: 啊？哦，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我们都有孩子了。虽然我知道我们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变的。
2: 我不下车了。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对吗？
0: 嗯。
1: 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也离过婚，也有孩子，你的心情我也理解。
0: 马总，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不需要着急回答我，

0: 日子还长。
1: 今天谢谢你。
2: 不会亲上了吧？
3: 哎呦，
0: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如果把离婚作为考验一个男人的方式，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吓死我了！你在这儿来的？
1: 巧啊，等半天了吧？不累啊？
0: 是，就是巧了嘛。怎么着？遛弯吧？
1: 哎，我就不明白了，分开这么些年，你是不是只长了体重，这脑子严重缩水了？
0: 你这体质招蚊子！
1: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这么重要的客户，你要是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
2: 哎，
1: 干嘛呀？
0: 不，这是一桶，怕你掉里边。
1: 哎，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人？
0: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1: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在考大学。

0: 店里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0: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ng。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

0: 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好，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4: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 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一两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两三

0: 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

0: 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3: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 嗯，
3: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 嗯，
3: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4: 好好好，
2: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嗯，
5: 哟，真好，
2: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4: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3: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来吧尝尝吧。
2: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味。

0: 这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2: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
1: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1: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3: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0: 哦。
1: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2: 便宜，
1: 不到20块钱一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
2: 太便宜了。
0: 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然后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
0: 啊，
1: 这押韵顺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
0: 哎，
1: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啊，
1: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分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啊，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 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
2: 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啊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很。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哦、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转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啊，
2: 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了。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不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冬天保温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

0: 1,598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2: 陆东宁，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3: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架，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4: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4: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2: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这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

0: 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1: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现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2: 哎，你好，大家好。
1: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2: 欢迎。哎，
1: 今天郭阿姨，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3: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1: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3: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哎，
2: 大块的五花肉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1: 是，
2: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1: 是
2: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儿俱佳。
3: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1: 是
3: 好干笋难求，
1: 是吗？
3: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啊，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就更贵了。哎
1: 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哎呦，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2: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的是80多一斤，哇！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1: 是
3: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那个饲料猪，
1: 就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3: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
1: 对，
3: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儿宽，节儿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啊，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1: 这么小，是
2: 一小段。
3: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2: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可以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1: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
2: 哎呦，
1: 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3: 吃出来了，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4: 酱汁调料，
3: 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面，不用下厨房，
1: 是
3: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2: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哎，
1: 要抢了、
2: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3: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1: 多少钱？
3: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2: 6袋
1: 啊，算算
2: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3: 这真不贵。
1: 嗯，
3: 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1: 啊，是是是，
3: 这真是成本价了
1: 啊。
3: 嗯，
2: 那不行，您那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1: 这不能小，
2: 别太小气了。
1: 这你看，张总
2: 是吧？
1: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你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3: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1: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儿，哎，大方一点儿，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
2: 哎，
1: 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十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3: 计划是行
1: 啊，
3: 可是就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您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啊。
1: 哎，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
3: 哎呀，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
1: 哎，庆祝活
3: 动，您说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
1: 哎。
3: 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
1: 哎，
3: 也不容易。又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1: 对
3: 啊，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看到咱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
1: 哎呦，
3: 先到先得，
1: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哎呦，张总，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真是连腿都不够，得赔钱。
0: 哎、嗯，
1: 干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嗯、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
2: 嗯，
0: 吃着放心，
2: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
0: 嗯，
2: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2: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2: 溜溜老伴儿到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儿，
0: 嗯，
2: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了。
0: 哎，
1: 这款笋山肉
2: 啊，
1: 您放心买，
2: 嗯，
1: 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肉，
2: 嗯，
1: 自然生长，
2: 嗯，
1: 不催肥，
0: 哎、
2: 嗯，
1: 从屠宰，
0: 嗯，
1: 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1: 嗯，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哎、
1: 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1: 新鲜，
2: 嗯，
1: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1: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1: 做鲜肉，
0: 嗯，
1: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1: 和责任，
0: 嗯，
1: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呦，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块肉，肥瘦均匀。那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不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干笋啊，
0: 嗯，
2: 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2: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2: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甘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大家到时候来看看啊！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都买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1: 啊，
0: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1: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1: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1: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全家都难受，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0: 哎，
1: 你那一盘在外边得七八十块钱，
0: 差不多，
1: 这多好啊！
0: 哎，
1: 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
1: 还真
0: 马上就能吃上。
1: 这回省事了。
0: 哎，
1: 你看你这么一摆盘儿，
0: 哎，
1: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
0: 哎，
2: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2: 哎，煮点面条，
0: 嘿，
2: 这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0: 简单方便，
2: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
1: 嗯。
2: 您吃着，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3: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0: 这半价可不行，
1: 嗯，
0: 得是特价。
1: 对，
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1: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1: 嗯，
2: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2: 嗯，
1: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2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2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0: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肉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那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又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0: 是吧？可以了是吧？
3: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抢2组，
1: 对，
0: 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儿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

0: 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2: 对，
1: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2: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3: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3: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拍。
16: 火辣的生活，
1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9: 哎，我又唱一
16: 好，更滚烫的乡土，
20: 糖个装的西瓜，
16: 更垂涎的比拼，
21: 花香豆香飘万家，
22: 太好吃了！
1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

0: 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的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绵绵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见此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10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1年1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欺凌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欺凌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欺凌裴楚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欺凌裴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

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4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七零陪厨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七零陪厨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无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陪厨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地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猛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儿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

0: 峻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子啊？
2: 背着半副眼没？
1: 啊，妈，
2: 我好了吗？
1: 好了，
2: 我开始慌。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树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香菌炒韭菜，
1: 我是辣菌。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一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2: 好老爱的你
1: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3: 快来快来，这里吃着好几顿，
2: 太多太多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背篓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3: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珍惜。你们老就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猪血放上去就相当好吃了。
2: 橄榄树啊，
3: 红参叫红参。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宴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 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炒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3: 两件事
1: 啊，
3: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3: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3: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3: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3: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3: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3: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3: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3: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3: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3: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1: 嗯，
3: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1: 嗯，
3: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3: 啊，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
1: 嗯，
3: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3: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3: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3: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3: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3: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3: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3: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3: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3: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3: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
3: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

0: 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0: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1: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哎，太对了。
0: 哎，
1: 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0: 对，
1: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0: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哦，啊，
0: 嗯，
1: 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
0: 嗯，
1: 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嗯，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

0: 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的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哎，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毛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央行还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近日，为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探索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规范经营主体价格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昨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6月29日消息，鉴于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激烈，韩国政府称预计将在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晶圆厂，投资约800万亿韩元，约合3.5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规划建设2座。
0: 近日，备受期待的隆福寺夏季夜市“隆福潮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北京这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区，现在啊，一到晚上就特别热闹。
1: 是的，这一次呢，隆福寺夜市啊，把老字号、国潮文创、现场表演，还有深夜美食呢，全都凑到了一块儿，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仲夏之夜，如果您想找个地方享受美食，再看场演出放松一下的话，来隆福寺这个夏夜会客厅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3: 隆福寺的夏夜有北京阔别已久的老味道，
4: 好香好脆啊！这个爆肚，
3: 黑手座在灯下泛着微光，
4: 来画一个简单的吧。
3: 晚风伴着歌声，这人间烟火恰好是你想要的模样。6月中旬，隆福潮集今夜有福如约启幕，并将持续至10月18日。在这整整4个月里，这座承载着600年记忆的古寺街区，悄然化身为一座属于每个人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5: 感觉挺热闹的吧？可能跟我之前逛的夜市不太一样吧，因为之前我逛夜市可能就是以吃的为主，全是那个小摊摊那种小吃的，对。然后这边的话，感觉还挺有那个生活气息的，对，挺热闹的。
4: 一走到这儿，我就闻见香味了。走，我们一起去逛逛，这里有哪些美食？辣椒油、葱花、香菜、蒜汁都吃吗？
6: 是。我们的历史有200多年，咱们白河的特色是烧羊肉和白水羊头，是咱们的招牌。然后其次呢是咱们的牛腱子，酱的也特别好。大羊蹄儿就爆肚，咱们是每天先来的现百叶，现百叶现切，卖的比较好。有很多来找这个老店的，实际上我们这些东西还是一些老师傅在做。在传承这些东西。
3: 潮集业态品类丰富多元，烟火气扑面而来。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等京城老字号一字排开，酱肉糕点、传统茶饮香气四溢，百味小吃、福州鱼丸、新式热狗、消暑冰饮等各地美食应有尽有。屹立带来的烤果子面包、冰沙杯、六必居的二八酱冰激凌等美食成为市集的流量担当。
4: 哇，你看这个造型这么可爱，上面还有蝴蝶结，但是你能想象吗？它居然是二八酱的冰激凌。
3: 文创区则集结了非遗手作、国潮潮玩、民俗文创等潮流好物。
7: 这个叫内画，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特点呢，就是用一支小毛笔伸到瓶里面，在瓶子里面来画画。因为在瓶子里面的空间很小，所以难度很高。这个内画的历史有200多年了。是从清中期发展起来的，原来呢算是一个宫廷文化，后来呢慢慢的走到民间，逐渐有了一代代的传人， 把它延续下来。我练了快40年了，这是一个苦差事，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下来。
8: 对，特别绝活，因为我在很多景点看到很多所谓的绝活，有这样那样的这种技术，但是这个，就比如说我画在光画在外面，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漂亮了，我完全想不到它是在里面作画，
9: 对，它在里面的，
8: 我是想不到有人能做到这样漂亮。
2: 广场的一侧巨型啤酒装置成为年轻人争相合影的打卡热点，落日余晖下举杯剪影与古寺飞檐同框，定格出古老与潮酷交织的夏夜记忆。
10: 这个装置是我们参考了青岛台东的一个啤酒交易所，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模式移到了北

0: 京，然后在龙寺这个场地依托龙寺这个定位，我们做了一个中式的建筑的风格。我们把这个装饰放到龙屋朝集，然后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点，有很多市民来这儿来品尝这个老北京特色的这些老字号的啤酒啊，跟六必居联名做的世涛的黑啤啊，跟五裕泰做的这个茉莉花啊，跟北冰洋做的橘汁，这些都是非常受市民的欢迎，夏天都愿意走出来喝个啤酒，吃着这些驻京卖的特色小吃啊，这个来消费的人是非常非常多。您看现在都已经这个时间段了，也还有这么多消费者啊。
1: 龙福潮集重点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游客可以参与 NPC 互动游戏，赢取福币兑换各种好礼，同时特色文艺演出与每周更新的露天电影也交替上演，为夏夜增添了不少趣味。未来龙福寺街区将继续规划推动市集常态化运营，持续更新消费内容，让这片北京老城在保留记忆的同时不断升腾烟火气，焕发新的生机。
2: 刚才的报道里呢，我们跟着镜头一起逛了龙福潮集，好吃好喝好玩，烟火气很足啊。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其实在今年春节期间龙福寺的市集就火起来了啊。
3: 没错，
2: 统计显示春节假期期间龙福寺商圈累计接待客流近85万人次、商圈整体销售超1000万元。
3: 从冬天火到夏天，热度就一直没降。那么有着600年历史的龙福寺是如何打破商业瓶颈，跃升成为持续火爆的城市会客厅呢？
1: 今年2月，龙福新春市集首次亮相，即成为京城顶流。老北京小吃、非遗手作、国潮好物，让龙福寺市集在春节期间刷屏社交网络。4个月后，龙福潮集下几篇如约而至。今夜有福的主题延续着那份福气，从冬天到夏天，这里的人气并未昙花一现，反而持续升温，规模不断壮大。
4: 现在市集其实是在新春市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它表现的比较突出。第一个是从场景上，当时新春市集呢是以红色的春节红为主题，现在其实您能看到旁边超级呢变成了黄色了。第二个呢，整个内容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换新和增加，因为老北京都知道龙福寺，知道龙福寺小吃，你像白葵、馄饨侯、龙福寺小吃、梅花烧麦这些老的商户呢，我们做了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北京很多老字号，像月盛斋这些老字号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品在焕发。除此以外，那么又增加了很多驻京办的美食、全国各地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些非遗手作老字号，让内容上更丰富，让来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呢能够购买到更多的更丰富的产品。
1: 如今龙福潮集已经成为龙福寺专属原创市集 IP， 本次夏季潮集是在新春市集基础上全方位升级，视觉、美食、文创三大板块全部迭代。
5: 好香啊，这小狮子摸一摸，味道还会有新的变化。我们是来自浙江金华的浦江十字花，然后呢我们这次来我们的龙福寺的这个市集呢，带来的一些我们浦江十字花传统的一些作品。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碰碰香喜狮，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作品。为什么呢？它整个造型是按照广州的南狮设计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要体现碰碰香这三个字。很多人以为碰碰香是一个香味的名字，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植物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怎么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小喜狮静置的时候是艾草香，然后通过这样摸一下，它马上通过因为发热了嘛啊，提升了第二重的香味，薄荷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香味。
6: 这多少钱一个？
5: 158。
7: 我们这一次的话，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谢兰芝同款的无米果。我们的话，这个无米果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我们是从潮汕做好了以后顺丰隔日达到的北京。为了这一次我们龙福寺的这个市集，我们准备了3000斤。
8: 刚烤的锅里，这是刚出锅的。
6: 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8: 还热着呢。嗯。
6: 这个多少钱一个？
8: 这个果子的8块，维生素的6块，一样一个14。
6: 现在顾客到您的摊上来，就是买哪类吃的最多呀？
8: 现在最多的还是说现烤面包，都是慕名而来的。对对对。
1: 本土老字号守住老北京底蕴，全国特色美食拓宽消费圈层，非遗文创补齐文化体验短板，三重业态叠加，让市集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属性，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6: 是奔着老字号来的吗？
5: 啊，对，没错。
6: 奔着哪个老字号来的？
5: 就是月盛斋。
7: 个鱼丸和那个肉燕的那个。
6: 啊、
7: 嗯，对，
6: 就各种老字号美食是吧？
7: 对，那个春节那会儿庙会都来过了，然后说这又开了，然后说再来逛逛。
6: 这些美食里最。

0: 些东西哪些最吸引您呢？
1: 应该是整个的这个比较有烟火气的环境。
2: 本次夏季潮集核心发力点是夜间经济，营业时间从下午两点持续至晚间十点，专门打造适合夏夜的高品质休闲社交场景。街区设置多处休憩区域，搭配精酿冰品，同时持续输出高质量文化演出，实现美食小酌观演互动一站式体验。
3: 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演出，在夜晚微风习习的时候，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坐起来，三五好友，然后喝着啤酒或者轻松畅谈的时候呢，他也能在旁边能看到一些文化品质非常高的一些文化的演出。希望这样呢，让这个场景呢更舒适。在这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市集为主线的情况下，我们又叠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IP。潮流进行一些赋能，像旁边的周同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的 IP 形象，我们植入到今植入到这里，
4: 非常非常喜欢。
0: 去特意来这儿打卡吗？
4: 算是吧，就知道这边有那个周杰伦的这个快闪打卡，然后顺便来这边吃饭，就想来看一下。
0: 如果逛这个小市集的话，你最喜欢逛哪部分呀？
4: 最喜欢逛哪部分应该是美食区吧。
0: 美食区。
4: 对。
2: 市集只是激活隆福寺活力的引爆点，街区想要长久换新，就需要依靠全业态布局。在市集之外，运营方同步引入剧场、美术馆、特色书店、网红咖啡、户外运动业态，把600年古寺打造成复合文化空间，实现白天夜间全时段客流支撑。
3: 其实众所周知，隆福寺呢，它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都非常非常深厚，老北京人没人不知道北京隆福寺。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项目，其实我认为在两个方面呢，它应该能焕发出更多的一个活力。第一个呢，其实是在硬件上，我们在硬件上呢对原有的建筑呢做了大量的保留，做了少量的拆除，但是呢我们会在一些场景上，像其实我们能看到旁边的这些绿植，包括改造后的一些路灯，包括一些座椅标识，旁边的喷泉，在这些微景观上处理上，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下了很多的功夫，让它有一个换新。第二个呢，其实是在内容上呢，我们让整个的内容呢以一个多元的文化方式为这样的一个底蕴，在基础上我们把北京的，我们老北京人都知道这种老字号，还有一些网红的一些咖啡呀、餐饮呀，整个的做一些叠加，还有一些运动、户外，这样让内容和场景上呢更丰富，这样结合能够打造一个多元的、多业态组合的这样一个空间。
2: 从新春市集到夏夜潮集，从火一阵到一直火，隆福寺的蝶变证明一个道理：老城更新不是把历史封存起来供人远观，而是让它成为可参与、可消费、可反复到来的生活场景。隆福潮集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跨越600年的福气，不妨亲自去看看。
5: 说起闪经管道，北京观众恐怕都不陌生。咱们家里用的天然气有超过95%都是靠它来输送的。
6: 日前，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又在雄安新区接出了一条新支线，正式通气投运，为全市新2亿的能源保障迈出关键一步。
7: 6月27号下午，经雄安末站调压后，雄安新区天然气供气专线正式开始向下游供气。该专线全长5.8公里，从河北任丘接到雄安新区，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
8: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7: 这条专线要穿过文安洼蓄滞洪区，地下水位高，河渠密布，施工上没少下功夫。
8: 我们在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段，采用4处非开挖定向钻技术，管道从地下穿越，地表耕作层不受影响，沿线农田可正常耕种。
7: 据了解，专线投运后，每年输送的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4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462万吨。陕津管道系统是我国天然气全国一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陕津1线、2线、3线、4线等，总里程5599公里。从1997年陕津一线投产算起，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已经跑了快30年。累计送气超过8000亿立方米，如今从

0: 保障北京到服务雄安，北京疏解出去的企业，迁入新区的居民，用上的还是这条大动脉送来的清洁能源。北京新两翼，能源先行，底气更足。
1: 近日，2026翼智杯翼装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经开区正式启动。这场大赛不拼论文，不搞仿真等纸上谈兵，而是直接用12道来自产业一线的真实难题考核机器人的实景落地能力。
2: 目前经过此前线上预选赛的激烈角逐，43支团队140余名选手已经成功晋级，即将在翼装的真实场景中展开一场技术与实战的巅峰对决。
3: 启动仪式现场12道赛题已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与普通算法竞赛不同，本次大赛的所有题目全部来自北京经开区真实运转的产业场景，从智慧园区的自动巡检，到农林水务的智能养护，再到医院里的药品精准运转和康养陪护。每一道题都是一线企业当前迫切希望用机器人替代人力解决的硬骨头。
4: 那这一次的翼智杯挑战赛，我们聚焦的是真实场景的落地，是基于本体，然后让这些本体能够在真实的包括园区啊、医院啊、政务大厅的真实的场景里面去进行实际任务实操的这种解决方案的一个打磨的一个大赛。那么实际上核心呢，就是说我是机器人加的一个行动，依托本体去做二次开发，然后呢让这个实验室好用到实景难落地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解决。
3: 据了解，此次报名选手中高校力量占比超过半数，参赛选手们面对的不只是一道代码题，而是一次从算法到硬件，从仿真到真机的全方位实战考验。
5: 我们希望是我们的机器人在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光谱类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挟持我们的光谱仪在那个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同时我们的那个光谱仪传输数据，然后我们在后端做同步的处理，这样可以实时在体原位并且进行无创的那种检测。
3: 从医疗辅助到工业制造，从商业服务到智慧农业，12道赛题覆盖了具身智能最具落地潜力的6大领域。而进入线下决赛的43支队伍将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轮式机器人平台，在真实场景中完成必达任务。
6: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机器人能够自我制造机器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很多的软件的迭代、硬件的迭代。那我们自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硬件和软件团队在朝着这个目标做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吸引行业很多的同行、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学来加入到这个赛道里边，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
3: 一场赛事远不止于竞赛本身。据了解，本次大赛搭建了从技术验证、样机调试到场景试点、商业落地的完整孵化链路。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翼智杯将长期深耕实景科创赛道，持续放大平台集聚效应，让更多开发者的技术方案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千行百业，成为北京翼装机器人产业的一张特色名片。
1: 近年来，各高校的校园文创频频出圈，独特创意自成潮流。记者发现，大多数高校的文创设计都来自于师生合作产生的创意，正在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2: 当前，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高校文创产品的市场可谓前景广阔，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的特色文创。
7: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8: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在珠宝学院，我们见到了紫水晶、黄水晶、海蓝宝石、拉长石等矿物晶体。
9: 像紫水晶，它是有晶体的，天然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7: 哦，
9: 我们看到的都是磨成珠了，
7: 对，
9: 或者切割成宝石了。
7: 嗯，
9: 它天然长出来的晶型，这是比较大的、有特色的晶型。
7: 哦，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10: 像不像画眉？
11: 有点食欲哈、啊，
10: 这太像了是吧？
11: 对，
10: 这是什么呀、
11: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10: 哦。
8: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11: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10: 哦、对对对，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11: 是
10: 吧？
11: 对、
10: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吧？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11: 对，
10: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11: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10: 这是糖，
11: 对对，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10: 太可爱了，
11: 有几种口味，
10: 做一个小礼物也很不错，是吧？
11: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10: 对，
11: 有晶莹剔透，然后又有宝石的形状。
10: 哦，
8: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12: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面，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8: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珠宝成品对于很多人来说价格较高，动辄几千上万元，但他们的原矿文创不仅颜值高，还能让您以几十元这样较低的价格拥有。
11: 这个手串呢，是我们和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和海淀市政联合研发的一个新的产品。这款呢叫八院奇珍，那是老的八大学院的一个代表、就是把所有的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学院、然后底下呢镶嵌了一个这个小的学士帽，那他们戴上以后上面又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毕业或者入学年份，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0: 对，
8: 这样的定制款手串预计价格在100多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12: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们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啊、陈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8: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1: 最近逛超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冷柜里最抢手的不再只是那些新鲜的蔬菜，而是一盒盒的快手菜。
2: 数据显示呢，今年快手菜销量同比猛增50%，年均增速啊超过了20%，成为了消费界的一匹黑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为什么这波年轻人开始买快手菜下厨了呢？
4: 很多人说卧室和卫生间是生活的刚需，那对于很多不做饭的年轻人来讲，厨房就成了利用率最低的空间。那还有人调侃呢，它成了最亏本的固定资产。但谁也没想到，年轻人的厨房竟然被它给盘活了。
8: 快手菜，一款精准切中当代都市人生存痛点的厨房外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预制菜和工业料理包，而是介于亲手做与直接吃之间的微妙存在。它将洗、切、配、调等最消磨意志的繁琐工序省去，对于在通勤与 KPI 中耗尽精力的打工人而言，这不仅是时间的救赎，更夺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13: 就省时间嘛，上班累啊，回家呢弄完都几点了都，所以就这种就化开了，提前拿回家就一炒就完了。
14: 因为我忙上班工作一天，就是你在备菜什么的，我觉得很麻烦。然后要有这种成品的，就是半成品的这种菜的话，会就是很好，就直接起锅烧油了。
8: 买菜备菜45分钟，炒菜30分钟，饭后收拾30分钟，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往往要耗费将近2个小时。对于很多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都市打工人来说，这下班后的2个小时时间极为宝贵。但如果用快手菜呢？拆包5分钟，加热10分钟，再收拾一下，30分钟内就能搞定。
15: 第一个就是我不用切，然后加上材料比较配好了，也不用说自己单独再加什么。你像我自己做饭，可能还要买这买那的吗？
8: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超市的快手菜用10-20块的定价和10分钟的出锅速度，实现了外卖与做饭之间好吃健康、价格实惠、不花时间的不可能三角。虽然细算起来，快手菜与菜市场的食材比起来单价不算便宜，但年轻人愿意为这种精致懒买单。
16: 这个有包装的吗？就是他们处理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钱，那么他帮我节省了时间，我就要多花一点钱然后去买我的时间，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很好。
17: 我觉得反正只要是新鲜的就可以接受，反正肯定比外卖会便宜嘛。
8: 当锅里的热油激发出香气，那份久违的烟火气与给自己做一顿好饭的成就感，成为了治愈忙碌生活的良药。与此同时，随着一人户家庭占比攀升，这种一顿一盒的精准克重，也彻底终结了独居者买一把葱烂半把的食材焦虑。2015年，净菜市场规模770亿，2026年这个数字飙到了3800亿。有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将突破6000亿。
18: 我们现在门店里的快手菜还是非常受欢迎的，目前一共有20多种。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牛腩烧萝卜啊，然后我们的宫保鸡丁，还有我们的这个油菜炒虾仁啊，这是我们几个卖的比较好的产品，那也是符合当地的特色。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月环比的数据都是环比增长在50%左右，它的商品的性价比，也就是说的我们的价格，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精细化，就是在分切的时候更加的精细化，这两个侧重是我们重点侧重的方向，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更新迭代。像葱姜蒜我们都会配到快手菜里头，那对应的一些调味系列的产品，能配的我们也择配，不能配的我们在附着的相关联陈列上，比如说这方面都会做一些关联陈列到商品去做附带的，这样子满足于顾客更便捷更快捷。我们因为二条主要侧重于精细化运营，我们在健康便捷方面是我们侧重的方向。快手菜它是给到顾客便捷，然后吃完之后的反响也都非常不错。
8: 快手菜让年轻人成为了时间管理大师，也是厨房闲置的救星，同时它也拯救了每个人在快节奏生活里好好吃一顿饭的权利。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应该说今天的市场还是非常的提气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呢主板也是跟了上来，挣钱的效应是有所回暖，两市呢在收盘的时候有30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科创板当中的这个寒武纪呢，它的市值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那么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行情已经收官了，下半年我们如何来看待市场的这个走势，怎么去挣钱，怎么去抓住主线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了。上证指数收报4094点，上涨20点，成交是15303亿元。深成指收报16205点，上涨了392点，成交是17434亿元。创业板指收报4342点，上涨126点，成交是8644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251点，上涨25点，成交是203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2881点，下跌0.63%。日经指数收报70062点，上涨0.86%。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9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84点，下跌0.23%。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626点，下跌0.1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367点，下跌0.21%。再来关注美股6月29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182点，上涨0.59%。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上涨1.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上涨2.07%。六月强势翻红，七月能继续红吗？AI 霸屏上涨，哪个细分后劲儿更足？持仓如何调配能让我们漂亮翻身？券商头部联手当红冠军，为您寻找七月赚钱机会。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于志博和李从杰，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面开场的时候我说了哈，这个科创50表现得特别的强，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当中，科创50涨了多少呢？60%，创业板涨了30%。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今年的中位数却跌了15%，而且70%的股票哈是出现了下跌。那么有的人就从这个技术和个股来说哈，他说从这个来看呢，实际上今年上半年是一个熊市的状态，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在以往的市场当中啊，大家可能的认为的股票上涨应该是预备期，大家全涨牛市。但是从2021年开始啊，明显市场就出现了一个结构化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尤其像今年的这种行情，我们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涨跌去看呢，像科创是以半导体和一些半导体芯片设备为代表的一些个股，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就是以现在之前的CPU 光通信的一些个股为主。那其实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我们的理解就是有资金帮您已经确认了市场上哪些基本面好的个股，那其实您就不用再去说我去找一些可能有反转啊，或者有其他这样的一个概率的这一个情况出现了。
0: 那小鱼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觉得今年的市场今年上半年哈，它是一个局部牛市，是结构性的行情哈。那您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当前如果投资者认为是个熊市的话，可能稍微有些武断，因为熊市出现的条件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流动性缩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济下行。从目前看，这两个条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都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只是因为什么 AI 和半导体两个赛道，这个主线的赛道对于其他赛道
0: 太强了，
2: 对于其他赛道的这个抽血效应导致了市场出现了极端的分化。但是从后半年看，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恢复，我们或者叫做什么，叫做估值回归行情。
0: 那么进入七月份，大家都知道哈，它是一个考验业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多点开花呢？我们也可以重点去从业绩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哈，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好的，那么说到这个5月份呢，市场实际上是下跌了1%，到6月份又强势拉红，7月份的市场从这个 往年的数据来看，它会是怎么样呢？那么会不会把六月底的这个强势传导到七月份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申万宏源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从2009年以来的行情来倒推的话，全 A 指数在每年七月份上涨概率大概是在60%-65%左右，是在这个区间。上涨的概率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是年内第二高的月份。那七月份它之所以历史上行情走得比较好，我觉得可能还是和六月份的这个年终结算这个档口过了之后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一般每年六月底各大金融机构它都会出现一个叫做年终资金结算的问题啊，可能呢会把一些头寸给了结掉啊，把这个资金回笼来参与到金融机构的结算。那从市场的风格来看的话，历年七月份它的市场风格是偏向于均衡的啊，不会再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样啊，只有科技那两个板块，一个电子一个通信，这两个涨。其实呢在六月底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市场它正在依靠自身的力量啊，来让市场的风格更加偏向于均衡。那么七月份呢，我觉得大概率是延续这一趋势的。
0: 好，谢谢蒋一凡的分享哈。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问两位了哈，同样的问题，七月份的市场是否会延续前一个月的这种强势吗？你怎么看黄金百鸟倒计时开始？
1: 啊，我觉得七月份啊，我们看到当前啊，整体六月份整体的走势是一个比较强的状态。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回顾市场的这样一个统计，大概在20年的维度上啊，在七月份收阳的概率，刚刚像这个蒋老师也提到了，有大概接近60%这样。那

0: 可能近十年会稍微高一些，到了61%-62%的这个区间。那整体在七月份，我们看到整体这个指数还是比较强势，还是有一个继续走强的一个过程。那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动，我们也看到，其实过了这个中旬六月份，尤其像这个资金面还是会有一定宽松。尤其我们注意到，像今日一个这个一级市场资金投放的一个是满足了所有做市商的需求啊，大家也能在新闻中看到这一点。那其实也是印证了，来到下半年之后啊，资金面依然是比较充裕的一个状态。那么再看到当前的一些指数上来说，整体指数我们觉得在七月份会是有一个分化的状态。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个股风格是有一定的分化，但是对于指数风格应该也是会有分化。那以科创板为例，科创板本月其实涨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在以往的这样一个大涨幅的月线之后都会出现震荡，所以对于科创板来说，大概率七月份还是会出现一个震荡的行情。那对于沪指和创业板来说，我们觉得这里对于沪指来说处在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收阳的概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对于创业板来说啊，它整体处在一个震荡上行的结构当中，还是会延续啊之前的强势，大概率还是会收阳的啊。那我们再看后续，可能更多大家关注的是一个中报的行情啊。那对于中报来说，我们目前观察到的市场的表现就是中报会加剧个股行情的分化。那我举个例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像百维啊，它的存储是比较火热的，那它业绩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发布这个中报之后，整体股价在高位啊。那对于后续我们看到像恒益石化这种非科技类的个股，发布了这个业绩之后，反而出现了连续调整的走势。所以在中报行情之下，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手上啊，不要盲目的去等它的中报。对，
1: 有的时候这个利好这个出现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短暂的一种调整哈。好的，那我们再来听听李老师怎么看哈，七月份上涨的概率大不大？黄金买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分开去看。我个人的理解呢，七月份主板的上行的概率是要远远的高于双创指数的。那么首先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七月份往往都是市场风格转换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对于现在比较极致的这个行情，那么在七月份披露了半年报以后，那么有些科技类的企业会不会因为业绩趋缓，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消息变多，导致了这个抱团的松动？那么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从里面出来的资金呢，会去找一些价值股去做这个高抛低吸，对吧？是有这么一个风格切换的一个概率。那么第二个呢，是从市场情绪上看，那实际上前两周已经比较明显了，就是当创业板或者是当这个半导体的行情出现了波动，那么我们看到像消费、像周期啊，这两个传统的板块都出现了异动，尤其是之前比如说像消费的养殖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行情的这种波动。所以我觉得在情绪上也有高低切换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最后呢，就是从技术上，那技术上上证指数从今年的一月份是一直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那么震荡了半年了，那图形呢是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震荡的一个形态，那么有可能在这里选择向上突破。而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科创板指数出现了11浪的上行，那在这里技术上是有可能出现短暂的终结的。
1: 好，那我们说一下今天市场的上涨呢，是源于三大利好，触动了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向上的动作。同时刚才我们前面谈了，像这个寒武纪哈，它已经成为科创板当中哈破万亿的这样的一家第一家公司了。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的高涨的，前一段时间科技股走的也是犹犹豫豫，有些人在说，无论国内和国外都说科技股是不是已经见头了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国投证券的这个分析师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本轮科技浪潮大概率会以 M 头的方式终结，但目前第一个头部大概率还未走到。那么如果第一个这个头还没出现的话，那么每一次的科技股的回调是不是都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进一步上车的一个机会呢？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是什么。
0: 其实是的啊，因为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行情出发来看啊，几次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整阶段，都是科技最后涨的是比较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回报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来去给大家分析的话呢，这里再去买哪些，其实您关注的标的也应该是越来越核心，越来越具体。那么在科技所有受益的当中，尤其像啊 CPU、PCB 这种海外算力的板块，那其实它也是在有一个逐步缩圈的过程。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起

0: 以来的科创板的半导体啊，以及 GPU 芯片，这一些也是啊处在一个板块一起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随后也会有一个逐步缩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续如果科技出现调整的话，那您关注的一定是板块内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核心，就是哪些掌握了真正的技术，哪些在市场有绝对的市占率，这些是您应该关注的标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哈，就是科技股当中我们接下来去怎么选择方向，这个很重要，也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谈的一个问题。前面说了，你还谈到一个这个缩圈的问题。嗯，尽管大家说在这个 AI 硬科技当中要去缩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哈，市场对每一个这个硬件的部分的筛选或者是这个遴选越来越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在放大它的选择面。当然缩圈和这个放大它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选择啊。今年上半年有很多细分赛道已经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选的时候是追前期的一些强势呢，还是找那些细分赛道再细分的那些行业呢？
2: 我的结论呢，首先是不要再去追前期的啊，因为前期的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的位置现在性价比不高，
1: 涨得太高了。
2: 对，性价比不高。刚才于老师其实说了这个未来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马太效应，龙向龙头集中。那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资金可能越来越偏向短期能够商业化啊，能够把利润流到上市公司里的这些方向。我大概遴选了有三个我比较个人比较关注的，那第一个呢是智能驾驶，第二个呢是固态电池，第三个呢是人形机器人。这三个行业都是未来大概一到两年之内能够商业化，能够切实的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中的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同时呢，他们的市场的规模啊，在未来也是数以万计的啊，这种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所以可能下一个阶段啊，资金就会比较偏好这种既有成长性，也有规模性，也有故事性的这些细分领域。
1: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这个操作的思路哈，可能是更多的跑在了一个应用的方面哈。那么应用在今年下半年能不能就是看到它的一些机会呢？我觉得市场还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分歧的哈。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哈，不同的一个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如果都是太过于哈集中或一个方向，可能市场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有分歧，这个市场才是一个良性的向前发展的过程。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当不让的选手哈，应该说也是操作的这个能力也是越来越强。我们有一位新选手是今年五月份才参加到我们当不让的这个比拼当中，但是他在六月份就拿到了月度冠军。这位选手呢，就是我们的嘉宾简一。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简一，听听他在这个六月份是怎么做到的拿到月度冠军的呢？我们来连线了解一下。
3: 首先要在当下热点板块里面来选择股票，有句话叫炒新不炒旧，最好是符合产业政策发展和有消息刺激的新板块里面来选择。其次，选择板块内均线多头排列，趋势向上，股价站上所有均线，股票走势角度大于45度角的最好，这种股票短线爆发力较强。再次就是选择主控资金运作明显，控盘度较高，成交量有所放大的热门股票，回避冷门股票。但股票市场走势多变，与预期不符合，建议严格的止盈止损。在这里和投资者朋友们分享一句话，去有鱼和鱼多的池塘钓鱼，即使钓机差些，也比在没有鱼的池塘上钓到鱼的概率更大。我这里所说的池塘就是指热点题材板块。
1: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简一的这个观点哈，你钓鱼肯定是到那个鱼多的地儿去钓哈，没有鱼的地儿你在那儿使劲半天，那就是浪费时间哈。
4: 没错。
1: 我想问于志博，你觉得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操作的思路哈，我们普通投资者能够借鉴吗？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首先您看他是有一个完整的我选股的方式，对吧？我关注哪些个股，我什么时候介入，我的止损放在哪儿，其实完全就覆盖了选股买入卖出整个的一个这样的流程。所以各位投资者，大家 在平时自己操作股票的时候也应该有一套这样的流程和系统，就是我想看哪些股，我买入的时点在哪儿，我卖出止损放在哪儿，所以这样的时候市场出现了波动您才会有相应的应对方案。另外就是在做热点题材的时候一定是关注涨时要中这个势头啊，一定是势头有了它才能够给您短线的超额收益，才有会更多的资金去买入您的共识。
1: 好的，无论别人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哈都要把它变成自己比较熟练运用的一种方法才好，不能够生搬硬套哈，慢慢的学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应该说近期一部分这个创新药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好的，但是哈那些怕科技太高的朋友在医药当中也是做的不太理想。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叫红梅的网友，他说他这个 V 高骨科哈4月23号买的，买完了就没涨过。他说昨天拉了一个大阳线，以为呢是要反攻了，他就赶紧又追加了一笔，没想到他又追在了高点。那么反观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只医药股哈，涨幅达30%了。那么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买医药，但是他买错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对于这个尤其是低价的一些医药股来说，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关注呢？
2: 我觉得是可以的。任何一次的投资，首先大家要关注什么，它所在的位置。那这个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意味着未来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意味着如果出现风险，那它最大的亏损的幅度到底能有多少，是不是在自己的可承受范围以内。那么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经过了长期的回落以后，现在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现在处在一个将起未起的位置。我们经常说市场在极端的分隔之后会出现估值回归或者均值回归，那么均值回归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很多的这种创新药的板块或者创新药的公司，它即使想要从底部起来，也没有一根阳线就能够决定的。往往都是什么？往往都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圆弧底或者阶梯式的上行，走出这种形态以后，才慢慢的被市场验证它的底部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投资者可能，在投资之前，所有投资者吧，都需要了解：第一，这个企业的盈利情况怎么样；第二，它所处的位置是不是现在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合适的投资时点。
1: 的确是进入七月份更要关注它的业绩哈，到底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知道从明天开始哈，今年下半年的行情就要正式开启了，大家最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七月份我怎么去选择方向，而且是选对了方向，能够让我的这个收益呢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于志博老师这儿开始来关注哈。那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到了七月份啊，其实也是来到了中报一个预披露的一个时点啊，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像1到15号是有一个预告啊，后面会逐步的有公司去发布自己相关的业绩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作为当前我们看市场比较火热的几个方向，我也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首先我们看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来说啊，我个人是近期关注比较多的啊，短期可能也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这里我们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给到40%啊状态啊。那主要我们看好的方向就是在当前可能后续会有这个长鑫以及长江 IPO 的这样一个情况在，那所以在这种大型的存储上市之前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产业链都是有一定催化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当前处于一个需求啊快速提升的一个状态当中，对于半导体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在不断提升，那么可能有一些是会反映到中报业绩上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啊选择了半导体设备去做一个关注。那么第二个板块就是玻璃基板。那么我们看到啊，随着先进封装的不断的一个啊性能需求的提升，那么可能对于后续封装的一些啊材料或者是设备都有一定的需求在。那么我们看了之前对于半导体设备，那这里我们关注材料端的啊，像玻璃基板的这样一个啊，属于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题材。那么再到了第三点，其实我们这里给到了一个接近30%啊，那其实我们看的也是对于后续啊中报的一个确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1: 好的，同样的问题哈，七月份您是看什么样的方向，在仓位配置上如何来把握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我觉得七月份呢应该会出现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七月份首先配，如我自己的配比大概是30%的有色，也就是30%的周期。那么现在是一个，我们看到原油价格虽然有回落，但是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包括海外有一些央行已经出现了要缩紧流动性的一些预兆。那之所以有这种预兆，也是对未来的这种我们叫它价格的一个上行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配比30%的有色化工这种周期类的品种是比较稳妥的。那么第二个呢是30%的创新药。那就跟刚才说节目上说的，现在创新药呢是一个我们叫它困境反转的一个行业。那么通过前期集采政策的一个调整，我们看到以科创板为例吧，科创板的创新药的企业一季报业绩增速是在30%以上。那么对于一个长期调整的这种板块，那么30%的业绩增速已经可以确认它走出困境了。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也就是很多投资者最为受伤的必选消费行业啊，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像酒啊、食品饮料啊这种板块。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它经过长期调整以后，它的估值水平呢已经是在历史的10%分位以内。那么如果这个前期抱团的出现了松动，那么像这种长期下跌的是有超跌反弹的这种或者叫估值回归的这种需求的啊，所以大概是如此的一个配比。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哈。那么当然在这儿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在主编时间之后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听听我们的这个嘉宾是如何把利润带回家的。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30日关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抢占产业高点，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海淀揭牌，马上逐一解读。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另外，刚刚发布的《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次教育发展5年规划全方位思考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日前，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揭牌运营，是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双轮驱动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这6大攻关方向。作为北京商业航天北星核心承载地，海淀区的商业航天产业极具优势突出，生态完善，实力全国领先。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5: 很好用，很好用，学会了一个买点，如何理性自律的建仓。但是问题来了，媳妇儿跟我说，钱咱花出去了，但是你多少能健康的、准确的、迅速的带回家呢？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冠军请到了现场，怎么把钱带回家？
6: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3笔吗？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1笔就要出来，
5: 是
6: 1到2笔。
5: 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6: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5: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6: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30分钟或60分钟怎么去看？就是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30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得松一点， 然后你可以看六十分钟的。
5: 那我们先来能不能在这个词上我们界定一下这个好和不好如何来区分。
6: 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要去看盘感，就比如说你说那个，比如说如果个股的话你要涨出来三五个板，或者说你已经涨出来50%或者往上的话，你至少要就是
5: 多加小心。
6: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大盘已经失去多头，这个都已经朝下了，那你要谨慎一点。
5: 顶背离，咱们再普及一下啊，这个顶背离的知识点。
6: 顶背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价格和你的 MACD 是背离的。就比如说我的价格更高了，但是我的 MACD 变低了。

0: 您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一个高点嘛，或者哪怕这块也是相对高点嘛， MACD 已经开始进行下叉了，
1: 是
0: 对吧？你这块你就要出了。或者说大家比如说我可以，而且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日内我也会分两笔，我也会分两笔出。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它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它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它没有很大力气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泰坦我们其实是按30分钟去看，因为泰坦当时的情况是，就大盘其实已经开始走的不是很稳定了。然后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价格高了，但是 MACD 出现下叉了。
1: 对。
0: 那这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或者我们打引号假高吧。
1: 啊哈。
0: 对吧？我们至少你不出在顶点，你出在这后面这几根小阴都可以。
1: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5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止损出来的。跌破5天线
1: 就无条件的撤。
0: 对，你其实因为本身我们做的就是强势票，强势票其实我有一个认为，就是它不强它就意味着弱。因为强票它就应该一直上去了。错过了日内的买点，就是错过30分钟和60分钟的话，那咱们就看日线级别。您看像日线第二天它不就掉下去了吗？它这个收盘价是低于这个5天线的，收盘价低于5天线，我们就我觉得还是要出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老股民都有体会，就是真正下跌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的。你不是说在这个日内，比如说我这一小波吃上，有可能这不就一脚就下来了吗？但我也有可能是这儿是这种小踩嘛，小踩如果它能反包我们就继续做，如果不能反包我就出来多及时啊。您不能说等着我说我哎，它又挑了几下5天线没站住，哎，是不是还有希望？啪，到这儿了，到这儿它又挑了一下，是不是还有希望？啪啪啪，就是它没有反包回来，就是没有反包回来。
1: 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纪律。既然就是我觉得交易最后拼的就是纪律，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交易方法它都是会赚到钱的。
1: 各位，咱们回头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跟这个90后的冠军，我们所获悉到的信息梳理一下，从头到尾我们所碰到的是正确的时间要做正确的事情，在正确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什么时间来见好就收。可能我们把这个故事线拉开之后，发现我们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心魔，哪笔钱是我们的，怎么能把这笔钱带回家？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会不停甚至说永远要讨论下去的。
0: 对，
1: 那我们再回看你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和变化，就是从一个新兵蛋变成了有一点调调的那个老股民了，
0: 次新兵。
1: 如果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网络旁边的那些粉丝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成长的感言，你会有些什么样的话语？
0: 我觉得我这一年最大的成长就是遵守纪律
1: 啊，
0: 这个纪律其实意味着说你自己建立一套

0: 十年，一座新城能长成什么模样？
1: 今天我们看到，都不是初建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
2: 城市副中心十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
3: 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
0: 总部企业为何纷纷向东而来？
2: 在我们这里，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
0: 绿色生态如何成为副中心最亮底色？
4: 高院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0: 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加速集聚，百姓获得感究竟提升了多少？
5: 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周年，十年筑新城，阔步向未来。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耕耘，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城市框架全面拉开。那么今天呢，我们用权威数据来共同见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0: 十年筑城，一路向新，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一座现代化新城加速崛起，运河商务区正成为副中心最具活力的发展热土。
2: 欢迎大家来到运河商务区。那么我们运河商务区呢，位于这个百里长安街的东端，千年大运河的北首。我们运河商务区有北京市独一份的自然景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五河交汇处有5条河流在此处自然的集聚。
0: 这里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承载副中心两区建设重任，区位优势持续释放，打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空间。
2: 我们的总规划面积是7.8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79万平方米，包括我们的北部的新城金融园区啊，我们中部的核心启动区，还有南部片区通州站及周边的区域。
0: 从总部经济到现代金融，从商务办公到高端服务，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在这里扎根成长。
2: 今年以来啊，我们运河商务区也是依托15开局的形式呢，乘势而上。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呢，我们运河商务区啊累计的注册企业已经达到了20289家，占到了全区的7.5%，累计的注册资本金呢3258.5亿元，占全区的14.1%。在我们这里啊，已集聚有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金融企业182家，国高新企业162家。
0: 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楼宇，到一项项持续刷新的发展数据，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2021年以来，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城市副中心统计监测，以数据见证蜕变，共同回望十年建设成效。这十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规模与增速双提升。2025年，城市副中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38.8亿元，十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6.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0: 产业向新而行，发展向高而攀，一个更具创新力、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766.2亿元，较2016年增长1.7倍。汽车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领域发展较快。
2: 围绕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3+1主导功能，大力发展与之相匹配的重点行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合计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比2016年提升6.3个百分点。北京绿色交易所、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先后落地通州，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5%，较2016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分点，成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0.4%提高到4.4%。
0: 十年蝶变，既写在数据里，更写在百姓的获得感里。
7: 当前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已进入十年成型、提质跃升的关键阶段，为了解居民对十年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建设的评价及感受，对未来建设的关注与期待，北京市统计局与通州区统计局聚焦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十年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及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十年建设成效广受认可，满意度高达96.8%，多领域建设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深入人心。
6: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刘李红。刘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
6: 还请到了媒体评论员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1: 你好刘教。
6: 其实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启动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的一个功能承接，首先得问一下刘教授，他对于优化首都的空间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呢？
3: 您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0: 一个是功能承接，一个是空间结构。回溯到我们2014年的时候呢，总书记在北京视察的时候，基于北京当时的大城市病，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北京的大城市病啊，从表面上来看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本质是因为功能太多了，所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空间尺度内，我们要适度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说这是大禹治水的智慧。之后呢，又提出来说我们要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新两翼，他们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要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的承载地。刚刚我们视频中的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年间呢，副中心它的平均的增速是6.7%。比北京的平均增速是高了1.2%。2025年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然后企业的规模总量是位于全市的第三，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副中心现在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来讲呢，这么十年来，我至少以我的感受啊，应该说这个整体的城市布局还是得到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划的，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简单来讲嘛，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投资于物，那你交通行不行啊，医院有没有，对吧，科研设施多不多，啊，我们的这个写字楼够不够，这叫硬件。那投资于人其实就是软件嘛，软件指的就是教育啊，医疗啊，包括你的公共服务啊，市政服务啊，能不能跟得上。也就是说硬件去筑一个城，软件去聚人气儿，这其实是我们副中心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理念。那么十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相应的布局和前瞻性的规划都不是初见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而且它未来和这个北三线等等联通，还能带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我觉得所以它在整个城市布局中应该说意义非常大。
0: 大家知道十年前呢，通州的发展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植树失衡非常严重，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产业，没有公共服务，没有非常高端的这种商业体。当时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显示当时通州区的居住人口是就业人口的9倍多。所以大家上班经常面临着是上班出不去，下班回不来的这种潮汐式的拥堵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现在通州的产业发展基础特别好啊，文旅、金融，还有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呢，都处于一个迅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刚才其实短片里我们那个采访有一个数字还是挺触动我的，就是96.8%。这96.8%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效的满意度。
2: 对，
1: 那这个数字相对来讲，应该说还是能够直观的反映出我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到底取得没取得成效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标准。我们三个可以从宏观上说说副中心建设，那真正做评判的还是我们在这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居民，我觉得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高兴不高兴，这才是我们检验这个高质量发展是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
2: 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实现千年运河城、花园副中心，要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而就在不久前呢，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就新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年5月1日，北京开放了一处特别的公园，跟上体验官，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怎么是在高架桥上啊？没错，这就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的高线公园。
4: 我身后呢就是咱们六环高线公园启动段，叫京华福满园福源段。这个段呢是利用通州的老东六环按城市更新的理念改造而成的一个半空中的慢行长廊，随着副中心的规划落地呢，将六环路改造成为六环入地隧道工程。这个工程呢是在去年的4月20号通车。
3: 原来的老六环如今建成了空中的高线公园，交通、景观与功能无缝衔接，让市民在运动休闲中俯瞰副中心的城市风貌与历史变迁。
5: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4: 好，大家往前走。
5: 高度多少？
4: 6到11米不等。
5: 走上来之后啊，就发现到处都是福字啊。
4: 对，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叫做京华福满园高线公园启动段最核心的亮点，就是我身后这几组福文化生肖艺术装置，也带钢架呢，就是93阅兵的设施活化利用作为基础，

0: 一林下茶室，小云朵驿站，创造全龄友好空间，孩子玩乐，大人休闲锻炼，尽享城市绿意。
1: 六环高速公园全长是14公里啊，北起鹿苑北大街，南到京哈高速。我们这次启动段呢是1.7公里，也就是整个区域的1/10左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五一前开放，也正好是咱们副中心建设1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上。六环高速公园呢在2030年5月份全线建成，到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更加完整、更加精彩的城市空间的一个体验。
2: 哎，我们都非常期待，还有4年的时间。
1: 是。
0: 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市的愿景正在形成。如今，通州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4.6%，绿化覆盖率达到49%，成为北京市首个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良好的人居环境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产生系列积极影响，被访者感受最明显的为生态环境更加优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和交通出行更加便捷，分别占比77.6%、65.4%和61%。生态环境建设方面，87.9%的被访者认为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连片成景，公园立地惠及百姓，成效显著。52.5%的被访者认为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同步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成效显著。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刚才我们片子里看到的这个高县公园，我很幸运啊，刚开园不久我就去看了看，而且是非常有色彩缤纷的一个公园。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副中心从一开始规划到如今，一直非常看重绿色生态的建设。
5: 2016年就提到要把副中心打造成为一个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2017年呢，又提出来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管理呢，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一些要求，要把副中心建设成为一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清新明亮的这么一个生态城市。可以说这个绿色是贯穿于副中心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全过程的，然后副中心也是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呢贯彻落实到它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绿色的建筑、绿色的交通绿色的产业绿色的金融呀等等啊，都是在其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些呈现的。
4: 其实我就住通州，
6: 对，
4: 而且我说说我的一个感受啊，这几年的变化。过去呢，我是只去大运河森林公园玩，到了那儿之后呢，一定要骑那种车子，环着那个大运河，然后看到这个绿植很美。现在呢，选择更多了，不光是有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这个绿心公园，以及这种高县公园，它都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只要这些公园一宣布开始了，人气特别旺，北京的各个区居住的朋友其实都想去看一看现在的副中心、现在的通州它的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理念。我觉得这就是依托自然优势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啊。
6: 对，你看从2025年的相关统计部门的调查，应该说无论是从这种交通设施啊，还是这种宜居程度啊，还是从这种绿色发展啊，应该说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你去看这个具体数据啊，基本上都是80%到90%的，也就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发展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你看刚才那，咱们就拿这个高县公园来说啊，高县公园本身它是一段废弃的这个六环路，它入地之后呢，它这个高架桥就没用了。说实话，你就即便把它拆了，要不要成本？
4: 对，
6: 对吧？哎，和相关的这样一个对环境的影响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等于是把它这种变废为宝，变成一个能在空中俯瞰通州的、俯瞰运河的这样一个油气的圣地，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你看，今天你在这高县公园，它你就完全能够一览整个通州的绿色发展的一个成绩。
5: 就您刚刚提到，就是副中心的绿色发展，本身绿色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一。
4: 对，
5: 咱们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它跟西方的高质量发展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我们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兼顾了跟自然生态 的这种和谐共生。现在我们学术圈啊，以前是我们研究 TOD 啊，就是说企业区位选址的时候呢，它对轨道啊这样子的强交通区位是非常有强需求的。
4: 是，
5: 但是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啊，
4: 叫什么？
5: 就是 EOD， 生态导向的城市。

0: 发展，嗯，就是一般一个城市，如果它的一个生态的承载力、生态的空间都比较好的话，那它对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的。就 EOD 就是说，这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它的地价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一般说沿着这个生态空间去布局一些产业空间，啊，现在又在提倡这么一种理念。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兼顾安全。副中心它就非常具有前瞻性啊。为了确保它好不容易发展起来这个产业的安全问题啊，它前瞻性的布局了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发展海绵城市，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啊，提高这个城市对极端天气的一个适应性，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确实，城市发展的最终要落到百姓幸福上。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北京城市副中心落地最早、体量最大的三甲综合医院去看一看。
2: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罗成华主任正在做腹膜后肿瘤外科手术。患者来自吉林省，这是他们第一次来通州。
3: 家属已经手术完了，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我是吉林东北的，当时有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吧，家属就通过网络啊察觉到北京通州有一个专科的医院，所以我们这慕名而来。本来听说通州也比较偏僻嘛，但通过这一次来看，人文地貌好多东西呢已经达到我们预期的想法了。
2: 作为城市副中心重点引入的国家级医疗资源，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2021年正式启航，依托三大院士团队，打造急诊、急救、肿瘤、医产结合高地。
4: 通州院区是按照一个综合医院的院区的设置的，所以从门诊还有病房呢，整体上来讲它的学科是齐全的，这样才能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服务。对城市副中心的这10年呢，其实也是我们通州院区快速发展的10年。从开始的通州院区启用的600张床，到现在呢，我们编制床位是1000张，编制床位已经超过了西直门院区啊，西直门的编制床位是914张，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州院区已经成为了我们人民医院的最大的一个院区，啊，那么从我们整个接诊的病人患者上来看呢，从2025年呢，全年我们的门诊量50万，5.4万的住院患者，啊，手术量呢超过了2.2万，常年的住院率达到90%以上。
2: 从一张蓝图到区域医疗高地，诊疗需求的数据背后，不仅是医院的发展跨越，更映照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的全面提升。
4: 当年我们开通州院区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疏解北京市核心区，起到一个疏解的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每年的门诊量有50万，住院患者一直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住院患者的77%都是外地患者，而门诊患者里面呢，有54%的患者呢是外地的患者啊。那这些患者其实原本都可能是回到这个城区里面去就医的，那现在都在这里就完成了他整个的就医的流程。
2: 医疗资源的集聚不仅带来了服务能力提升，也催生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业态，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从我们最开始2016年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个院区的周边呢还都是一些农村，很少有一些建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按照通州区政府的以及北京市市政府的顶层的设计，这个地方是要打造一个文化健康小镇。从我们最院区北边的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啊，到养老院，到我们通州院区啊，再到南边的我们中关村医疗产业园啊，还有上百家的医疗相关的公司都落地在了我们火线镇，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初具产学研、医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全链条的产业都在通州火线镇落地了，所以其实变化还是非常的大。
2: 10年来，一批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加速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容提质。
5: 坚持稳就业促增收，城市副中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34097元提高到2025年的60965元，年均名义增长。

0: 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6%。同时，城市副中心引入了一批市级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投用，北大人民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相继开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和中医诊疗实现全覆盖，公共文化体系不断完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文化设施建成投用，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
1: 从功能承载到品质提升，从城市建设到民生改善，北京城市副中心正以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托举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数据记录发展成效，民生配套的提升有目共睹。
2: 公共服务方面，79.8%的被访者认为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综合三甲医院入驻开诊的成效最为明显。2025年通州区就医便利性调查数据显示，超90%被访者认为在通州区的医院就医流程总体较为便利。此外，副中心在教育资源引进、文体设施完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通州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实现3年连续提升，副中心城市配套功能日趋完备，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今天我们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十年来副中心的这种民生方面有哪些系统性的一些改善和提升？
4: 那么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我觉得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宜居啊、生态啊、韧性啊这些领域。尤其是在宜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是公共服务怎么样？
3: 对
4: 啊，我们的住房怎么样？我们的商业怎么样？我们的文化空间怎么样？那么首先，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公共服务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就医就学的问题。十年来看，现在副中心的这个三级医院从2家增加到了7家，通州的商业综合体呢，现在已经形成了11家，在建的有14家。就以前大家通州区的居民们要周六日要去逛街，往往要跑到朝阳区或中心城区，去逛街，这样子呢，其实获得感也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呢，有了湾里啊这样的一些大项目，所以大家会感觉到便利了非常多。
3: 而且我上周才去完湾里，
4: 对，
3: 然后呢，一是遛娃，再一个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下湾里的一些负责人，他跟我说，现在京津冀有很多朋友会来到环球影城，
4: 是
3: 先玩一天，玩一天之后住一宿。住下来之后再消费购物，他甚至说整个在通州三大文化建设呀，然后湾里呀、环球影城啊，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的需求了。
4: 对，现在通州的整个的交通可达性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从轨道的这个条数来看，2016年它其实只有一条轨道交通，但现在有6条轨道交通。公交方面呢，它在核心区的这个公交的站点的覆盖率能达到95%，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是通州北三线。现在呢，通州和北三线的断头路基本上是已经互联互通了啊，有12条跨域的公路。此外呢，平谷线啊开通之后呢，北三线的居民到北京来上班，尤其到通州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了，对，大大提升了通勤效率。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出台的现代化首都住圈空间协同规划里面，第一个圈层就是通勤圈，对，通勤圈它其实是一个止住平衡的概念。这个止住平衡不仅仅是说空间上直和住要在一起，更多是通过这种交通设施的建设，让大家的通勤时间压缩到合理的这个通勤时间范围内。
5: 对，民生呢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儿，这个衣不是过去衣服的衣了，是吧？今天你这个买个衣服哈，哎，穿得漂亮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衣指的医疗的衣。刚才采访里的数据，不管是这种就医的满意度，还是觉得带给民生最大的改善。你比如通州的居民对于这种北大医院、安贞医院啊等等啊这些医院入住开诊，认为成效是最明显的。那么接近80%的民众认为，哎，这个医院带来的变化或者便利是非常大的。另外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通州的医院的就医流程是非常便利。所以我们说啊，通州现在生活在这人为什么感觉到很舒适？它满足了一个现代化生态城市的基本上所有的功能。所以这种理念其实十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已经是显现出极大的一个效果了。所以 国际一流的宜居之都，从北京副中心的建设，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完全达到了这个标准。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我在参加世博会的报道的时候，一进世博会的大门，当年的主题特别大字映入眼帘，
3: 什么
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6: 哎呦，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类休闲公园也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就是像运河游船加了实景演出，常年开展，我去了之后感觉特别震撼。
7: 我三年级了，那边有一个大运河那个公园我去了，每天一到晚上树上面会有灯光照下来，照的河水一会儿紫一会儿蓝的，非常美丽。周末的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到那边位置去搭帐篷。
8: 作为一名家长，我对副中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的教育越来越好。最近这些年来呢，副中心有多所名校落地，副中心的孩子们呢就是不用去跨区求学，然后社区周边的配套亲子活动生活也越来越的方便。
9: 从打出生就在通州吧，将近60年吧，从今天来讲就是说天翻地覆的变化，条条大路都那么平坦。咱们现在从咱这通州这儿坐火车到唐山1小时，当天就打来回了。
10: 2013年搬到通州的，我当时选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京津冀商务圈，这是个居中的地方，而且我对通州也反正是一种说出来的那种好感。政府好多很关注你，就是你这个到底做得好不好，哎，到底这个在哪儿有困难啥的，早点协助。未来我希望通州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哎，人气呢会越来越旺，让大伙来这儿，不管做生意的、生活的，都充分的能享受到这儿的发展跟红利。
11: 我选择在副中心扎根呢，最看重的是这儿的产业活力。然后这十年我们也都能感受到，副中心的新兴产业也是越来越聚集，优质的就业岗位也是持续增多，我们不用非得跑到中心城区就能实现就近就业。希望副中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给我们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能跟副中心城市一起实现共同成长。
12: 作为一名2022年选择来到通州，如今已经在这里落户的新通州人，我当时是被通州区作为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规划所吸引。今年是我在通州的第4年了，我们家近期最近也修了一个3甲医院，在周末我们也有机会去环球影城去玩耍，然后海长海洋公园也在建设中，随处可见公园和水系、绿色栈道，整体的生活节奏是松弛且惬意的。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也对通州的下一个10年充满期待。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他砍了，赶紧把他给我砍了。
1: 1949年，元旦刚过，在淮河平原上某个小村落，一个农家院里传出了一阵急赤白脸的咆哮声。国民党军中的勤务兵老张、老王有点郁闷，大早上起来没饭吃不说，长官还非逼着他们把院里的一棵树给砍了。看着兄弟俩不情愿的表情，长官不耐烦地说：你们还磨蹭什么呀，我这是给你们找活路。接下来的话，老张、老王不知道长官是说给他们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这院中有树，乃矿中之木，这是一个困字。砍树去木，这困局不就解了吗？可是什么矿中之木啊？

0: 兄弟俩听不懂，他们根本就不识字，也不明白。反正长官神经兮兮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让砍就砍了呗。也好，砍了这棵树当柴烧，起码今天不会挨冻了。刚才这一幕应该说是淮海战役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典故了。那么那位神经兮兮的国民党将领到底是谁呢？至今都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有人说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更有人直截了当说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的这四大将领每个都位高权重，大名鼎鼎，但同时他们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干出砍树这种不靠谱的举动来。在淮海战役中，这四个人的命运都突出了一个困字。
1: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建制徐州。徐州地处中原交通要塞，蒋介石在此地设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屏障这道南京的门户。1948年11月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挥师猛进，将企图向西缩回徐州的黄百韬兵团10万大军堵在了徐东的碾庄区。此后不久，1948年11月15日，陈毅、邓小平率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截断金浦路。
0: 战役刚刚打了10天，徐州就被孤立起来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心急如焚，他想设法救援，却不料赔了夫人又折兵。眼见黄百韬被围，杜聿明立刻命令蜷缩在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先向东救援黄百韬兵团，再设法夺回宿县，却不料遭到了人民解放军顽强的阻击。直至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之时，援军都没能攻入碾庄区。紧接着2天之后，1948年11月24日，奉蒋介石之命，由北向南企图夺回宿县支援黄百韬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黄维兵团，救人不成，反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围在了徐州与蚌埠之间的双堆集。而企图从蚌埠固阵对其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被华东野战军火速南下的两支纵队完全挡住。眼看着新年将至，杜聿明心里清楚，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1: 杜聿明内心的恐惧感一直向上涌，东北一行令他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此时的他身患胃病、脊柱炎、肾结石等多种疾病，深受病痛折磨，想要称病告假，却又害怕会失信于蒋介石，也担心别人会笑他胆怯避战。于是就这样，以行走不便的杜聿明还是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徐州这座此时人人都还沉浸在幻梦中，认为徐蚌一战定能雪东北之耻的孤城。
0: 杜聿明的猜测没错，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之后，已经开始密切着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然而关注着他的可不只是粟裕一个人，在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西柏坡的小村落里，还有一个人因为他而彻夜难眠。谁呢？毛泽东。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监委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时间是1948年11月28日凌晨4点。在电报当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需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需2星期左右，

后以主力去徐州。淮海战役打响不到一个月，在偌大的战争棋盘上就只剩下了徐州这枚最后的棋子还没有被吃掉，所以挥兵直取理所当然。但战争有的时候是不能按照常理出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电报上的时间，1948年11月28日凌晨4点。在写完这份指令之后，毛泽东本来都已经躺下了，可没过多一会儿他一翻身又从床上坐了起来。战役发展到现在，敌人的锐气已经被挫去了大半，徐州的敌人也就只剩下杜聿明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了。但是这么一路打下去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西柏坡的毛泽东开始琢磨起了对手的心思。眼见着天光就要放亮，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他连问了自己三个问题。一，杜聿明会一直守在徐州吗？答案恐怕不会。现在徐州已然是一座孤岛，杜聿明不傻，他不会在那儿等死。二，蒋介石会给徐州增援吗？答案是显然他想但无能为力。现在华北的傅作义、西北的胡宗南都被牵制着，而武汉的白崇禧呢正等着看老蒋的笑话呢。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来了，蒋介石很可能让杜聿明撤，如果杜聿明要撤走哪儿呢？两条路，徐蚌路此时已经被彻底切断，往东走两淮地区解放军的力量薄弱，往西走很可能朝着国民党华中剿总靠拢。两条路杜聿明都可以走，而且站在国民党军的角度上看，这两条路都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回答完这三个问题，毛泽东一封急电指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注意杜聿明恐怕要36计走为上了。虽说徐州地势平坦易攻难守，但毕竟是一座不小的城市，杜聿明手下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以及孙元良兵团都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军，尤其是邱清泉的国民党第二兵团下辖20万人，全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兵团，如果任凭他们以城市为依托拉开阵仗，这将是一场险恶的攻坚。粟裕所考虑的也正是杜聿明所顾虑的。在杜聿明的心里，徐州毕竟是大本营，是走还是守呢？他的心里更倾向于守住他，但是架不住有人想让他赶紧走。就在粟裕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时，杜聿明也被一个电话叫去了南京。南京国民党总统府，1948年11月28日这天，蒋介石召开了高级将领作战会议，主题：杜聿明率部放弃徐州，南下解救黄维兵团。听罢，本来就患有脊椎炎的杜聿明更觉背后一凉，这冷汗可就下来了。想当初，黄维就是被派去解救黄百韬的围困，没成想自己也陷入了包围圈。现在眼见着国民党这支王牌的全机械化兵团要覆灭，蒋介石真是舍不得。可是算一算，手里能听话的人也只有让杜聿明这个救火大队长倾巢出动率领徐州剿总的三个兵团去解围了。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通报了计划，建议徐州主力往东南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会师，之后北上以解黄维之困。听完了这个计划，杜聿明坐不住了。徐州东面水网交织，大兵团撤退如果往东走，那就是自寻死路。可当时杜聿明没有着急表态，而是上前请求蒋介石到旁边的小厅里思

0: 下聊一聊。因为当时杜明隐约觉得，当着众人的面，尤其是当着这个郭汝瑰厅长的面，有些话不便多说。在这个小客厅里，杜聿明否定了郭汝瑰的撤退路线。尽管蒋介石信任他，可杜聿明早就开始怀疑起了这个郭汝瑰。郭汝瑰的方案是往东，这样大兵团会被水网死死地卡住，而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的方案是徐州往西，经永城到达蒙城、阜阳，再依托淮河，从外围将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再包围起来，与黄维里应外合，将其吃掉。不愧是杜聿明，这招果然狠，蒋介石一口答应下来，杜聿明的心这才放下了一半。但是对于刚才所汇报的事情，杜聿明请求蒋介石不要拿到会上去说。回到徐州后，杜聿明连夜开会，要求对撤退一事严格保密，以避免惊动民众引起慌乱。继而他又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位仔细的谋划，最终定下了以小心翼翼的滚筒式前进法撤出徐州。
1: 淮海大地上即刻掀起了一阵小板子追赶车轮子的追击狂潮。自1948年12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下达了死命令，追击部队连续3天不休息不停歇，以平行、围追、堵截三种方式，不惜一切代价，目标追上杜聿明。
0: 陈官庄1948年12月3日，就在行进到离永城不到20公里的这个小村庄时，蒋介石一封火急火燎的空头信拦住了杜聿明的去路。本来想歇歇脚，看完了指示再整装待发的杜聿明放下这封信，他是一步都迈不动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蒋介石是一口答应了杜聿明的作战计划的。刚刚过了5天，蒋介石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信中他大骂杜聿明，你这么一路向着永城前进，难道是想坐视黄维兵团覆灭吗？我们就要亡国亡种了，你赶紧给我放清醒点，改道往南，直接击破黄维的包围圈。在最后还冷冰冰地抛出一句，勿再做避战迂回之举。这封信就如同一记莫名其妙的巴掌，抽得杜聿明分不清的东西南北。什么叫做好心当作驴肝肺？当时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他从西边绕过包围圈，再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一起去增援黄维，结果却被当头痛批成了避战迂回之举。此时杜聿明的思绪是彻底凌乱了。再看看身边，整个兵团从徐州撤出，一路狂奔，现在已经是灰头土脸的。先休整休整吧，他也需要静一静，想一想，只等天明之后再上路。可究竟上哪条路呢？哪条路都不用去了。杜聿明休息的这一天，也是白送给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天。当杜聿明再想整装进发时，抱歉，队伍已经被包围了。
1: 1948年12月4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奋力合围，迅即将杜聿明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包围在陈官庄地区。被包围后，关于是否坚持原路线而突围一事，杜聿明与他的3名将领意见不一。举棋不定的杜聿明顾蒋介石的意愿，倾向于先冷静思考形势再做突围，但怎奈有人等不及了。1948年12月6日晚，孙元良率兵团趁夜晚擅自突围，而包围圈外的粟裕怕的就是敌人突围，早早做好了防御准备。 结果，孙元良全兵团四个师32000人，在解放军两面火力的夹击之下，仅仅2个小时就全军崩溃，孙元良落荒逃跑。1948年12月13日，经过10余天的拼死压缩，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下达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令。经过3天血战，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司令官黄维被俘。
0: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赢得了胜利，而杜聿明呢，则再次凌乱，突围会合。刚刚打好的算盘一闪念就失去了全部意义，谁都不敢再提妄动。20万士兵，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家底儿就这么孤零零地守在陈官庄，而包围圈外已经是杀声四起。然而就在粟裕准备好了一切，将要向包围圈内发动总攻的时候，中央军委这边突然喊停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1948年12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10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古人云，打仗讲究一鼓作气，现在人民解放军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大家不累啊，为什么要休息呢？接着往下看，向杜秋里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作，此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3-5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不发。一鼓作气是没错，但是兵家还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此刻的淮海战役战场上，毛泽东正是打算围而不打，给杜聿明上演一出攻心计。
2: 国军的战士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0: 国军的战士们，过来投诚吧，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个的白面馒头，有肉包子，还有猪肉炖粉条子。陈官庄外喊杀声是停止了，但接踵而至的召唤更戳人心窝子。每天到了傍晚，解放军的大喇叭就直接杵在了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前沿，不停地喊话。包围圈内无论官兵，口水横飞，才下舌尖又上心头。12月末，徐淮大地上风雪交加，蒋介石所承诺的粮食空投彻底变成了空投。国民党军2个兵团20多万人，从喝稀粥到杀战马，从煮皮带到挖草根，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从最初的1个2个，后来7个8个，继而是整排整连成建制的跑到了对面解放军所支起来的投诚官兵招待所里缴械投降。可杜聿明不以为然，他向部下训话说，我军偶有空投尚且如此，共军连飞机都没有，他们的几十万人也得吃饭，只有更难熬的份儿。所以不要轻信共军的蛊惑，他们不可能有粮食，只能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放军的确没有大飞机，但是他们有人民的小推车。
1: 此时的徐淮大地上，一排排小推车组成的宋粮大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涌来。淮海一战，江北无大战。毛泽东这一句豪情动员，激励数十万民工百姓单四湖江日夜兼程地从山东、从河南，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运送物资支援前线。战后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中老百姓为解放军送到前线的粮食达到了空前的12万余吨，衣物、布鞋、棉被等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0: 此时的杜聿明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解放战争时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国民党军队

0: 对解放军有三怕：一怕解放军挖沟，二怕解放军喊话，三怕解放军自制的土兵器。至于挖沟土兵器，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了，那这威力不输枪炮的喊话，怎么可能放得过杜聿明呢？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笔拟定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自从对杜聿明集团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后，这篇讲话每隔一天播放一次，杜聿明的心都要被喊碎了。此时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杜聿明一点主意都没有，士兵们已无力再战，增援更是彻底无望。国府的元旦文告他也听了，蒋介石自身难保，发往前线的指令永远是那七个字：坚持最后5分钟。杜聿明心中暗自骂道：对面共军给我发过来的东西都比你委员长强得多。这就是杜聿明所说的共军发过来的东西。也是在元旦这天，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指派信使递过来了这封劝降信，里面是这么写的：杜聿明将军、邱清泉、李弥司令，近来天后转寒，风雪交加，飞机绝迹，贵部军官士兵露宿郊野，以青苗树根充实，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皆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做顽强抵抗，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动将接踵而起。特再做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落款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粟裕。49年元旦。整封信说得再情再理，而且给三位长官留足了面子，杜聿明多少有些心动，他想听一听邱清泉和李弥的意见到底如何。结果李弥根本没看到这封信，因为邱清泉看了没两眼就把这封劝降信给撕了。对于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顽敌，别无他法，只有歼灭。1949年1月6日15点30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下达命令，全歼杜聿明，总攻就此打响。
2: 报！这场大战，华东野战军一改此前沿沟壕小心逐村的推进，而是大刀阔斧，穿插分割，直捣敌阵中心地带。虽说急了眼的蒋介石派出百余架飞机来轰炸，但已经完全扭转不了地面上的颓势。三天之后，1949年1月9日，杜聿明集团全体放弃抵抗。
0: 陈官庄战役告捷的第二天，华东野战军抓到了一名奇怪的俘虏，此人自称叫高文明，是一名军需官。可不对劲儿的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手戴着进口名表，贴身的口袋里头还搜出来了派克金笔。在仔细的盘问之下，此人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彻底说乱了。最后这位留着一字胡须的中年军人 只得长叹一声，好了好了，我不是什么军需官，我就是杜聿明。而与杜聿明同时潜逃的邱清泉，在突围逃跑的时候突然精神错乱，他嘴里高喊着杀呀歼灭共军，然后端着枪冲入乱军之中。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人称秋疯子的这位司令官真的疯了。事后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人们发现邱清泉已经被解放军乱枪打死。
2: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一场战役。经此之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指日可待。然而战后，身为当年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的刘伯承却很少再提及这场中原逐鹿。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记得自己当年的指挥有多高明了，我只记得战争结束后，我时常梦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拉着我的手跟我要孩子。在淮海战役近14万伤亡失踪的解放军战士中，只有一小部分生前留下了照片和姓名，而更多无名烈士的英灵则同他们一起永久长眠在了这片徐淮大地上。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火锅，暖心服务，为何让老人步步沦陷？
1: 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还得追加，
2: 我肯定扛不住，我肯定也进去。
0: 眼见为实的牧场为何是精心布置的骗局？
3: 我们学习过这个畜牧养殖业吗？我们懂养牛吗？
0: 人情绑架，心理套路，骗子究竟拿捏了老人哪些弱点？
4: 出门没捡钱就算丢，
5: 就算丢。
3: 不是说我没有去拿，而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我给舍出去了。
0: 蜜蜂计划跟您一起拆解骗局套路，守住养老钱，
6: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7: 在行动
6: 啊！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啊，叔叔阿姨们，喜欢吃火锅的请举手。通常去火锅店的时候会比如说我看有什么优惠去选择吃吗？
2: 会找一找有没有券之类的。
6: 免费吃火锅您愿意去吗？
2: 这种情况自己会克制点，如果是那个邻居带着吧，我觉得我那意志力可能差一些。
4: 优惠都去，免费不去，不合逻辑，肯定去。
6: 有的时候啊，这个火锅还真的不能随便吃，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家，一起来看。
0: 一家十分奇怪的火锅店，主打内蒙古空运鲜牛肉，并且只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8: 我想这么多的人去吃，他这个成本合算，不要亏死啊！我说。
0: 祝女士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根本不相信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儿，架不住朋友再三劝说。

0: 着看一看的心态走进了这家火锅店。
1: 火锅店非常的热闹，只要你们人去都给钱，没有阻拦的啦。
0: 朱女士说，当时大厅里坐满了老年人，服务员也一个比一个热情，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确实都免费，正常经营的火锅店怎么会只允许老年人用餐？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怀疑其中有问题，于是向社区民警反映了这一情况。面对警方的调查，公司负责人王某说，他们就是做养牛生意的，免费火锅只是给会员的福利，并无其他目的。
2: 您觉得免费吃火锅有什么问题？
3: 我感觉里头肯定有不好的东西，它会让你扫码啊，填个人信息之类的，
4: 那里边的东西不太好。
2: 哦，东西不好，这个上升到食品安全问题了啊！
5: 会让你免费吃完，一点点让你加入会员，让你掏钱。
6: 免费你总吃人家的，你不能够以后人家不免费了你就不去吧？
7: 先吃了再说呗，吃着看到底什么问题，咱得看他最后的结果。
8: 我觉得免费吃火锅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得知道他图什么。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说的是什么？是非法集资。那么一顿免费火锅怎么就和非法集资联系上了？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哪些行为是属于类似于正常的营销行为，哪些行为又是属于非法集资行为？来，孙小敏律师有请。
9: 如果一个商家他搞打折、搞赠品，甚至是一段时间内的免费，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是又提出其他的条件，这个大家就要提高警惕。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限制在只要是老年人。为什么我要选只有老年人就可以来免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老年人有个现状啊，第一我都退休了，第二我有点养老本，第三个我有大量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老年人。一个是免费期待后续，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群体他受众，这两点已经基本上踩到了一个违法的红线。
2: 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经常知道的那句中国的俗话，叫吃人家怎么着嘴短拿人手软。
8: 你看哈，就像我们比方说去买衣服去，那家店人销售咖啡给你端过来了，又给你吃个下午茶，先跟你聊聊天，然后再帮你选衣服，然后再说要不咱们加个微信吧，我肯定就加了，因为我不好意思抹不开。
2: 你看你这么一说，旁边这位阿姨就乐了，
10: 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
11: 旅游
10: 对，然后给东西就是让你买东西呗。
8: 那哪个环节是免费的呀？
10: 那个玩
8: 是免费的，
10: 对，然后那个买那个产品，反正人家服务特别好，
8: 没错，
10: 不好意思
8: 就抹不开了。
10: 对对对，买好多产品到现在都没吃完，一年多了。哎呀，
2: 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挺多的，对不对？我也问问我们的心理专家马老师。马老师，
12: 让我听到免费两个字的时候，我内心可能默认这个东西已经是我的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拒绝免费，哎，我好像变成什么呢？不是说我没有去拿，而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我给舍出去了。然后我们人呢有一种很自然的心态叫做厌恶损失，就是同样价值的东西我得到可能没有那么快乐，但是我失去了我可太痛苦了。所以就为了逃避这种损失的痛苦，哎，我们对这种免费就很难拒绝，我就要了吧。
13: 出门没捡钱就算丢
8: 瞧你俩。
2: 那他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套路？让我们继续来看。
0: 朱女士说，吃完免费火锅后就会有小管家上前推荐一款和牛肉相关的投资项目。
14: 这个牛肉呢，说他们公司未来会养的这个牛，它的收益也是非常高的。
0: 小管家告诉朱女士，最低投资10000元就能认养一头他们公司在内蒙古牧场里的牛，什么都不用操心，就能每个月按时收到利息，年化收益率50%，一年后再返还本金。
1: 养什么牛？几头牛都有编码对好入座的。他说你投这个投资这个地方呢是永远赚钱的，不会亏钱的，这里有利润吧，谁不想赚啊？是不是啊？总想挣一点了。
0: 朱女士先投了50000元，一个月2000多元的利息准时到账了。随后公司又推出重磅福利，投资满10万元可免费前往内蒙古牧场

0: 实地考察，朱女士当即追加投资50,000元。
1: 那我没有自己那个亲眼目睹，我是不信任的嘛，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嘛。那我去一下基地看一下情况吧，那心里有个底了。
0: 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群，整齐的牛棚，朱女士不仅看到了大量牛群，还走进牛棚和自己认养的牛互动了。
1: 去的时候肯定是眼见为实的了，看上去也很气派的，他都编号的，每人什么编号，是你的，是他的，我们还去喂他嘞，用草。
0: 看得见，摸得着，喂得到，这一趟旅游让朱女士对这个项目更加深信不疑。
2: 有问题吗？
3: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你为了吃个免费火锅，你去投一个资，去认两头牛。我想问我们在座各位，在退休之前都是干的什么工作？我们学习过这个畜牧养殖业吗？我们懂养牛吗？对不对？真正的好东西，赚钱的事情，可能我们也不太容易触及到。项目主动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个诱饵。因为这个项目，即便是合同是真的，牛是真的，牧场是真的，但是投资是有红线要求的，就是金融管理的规范要求，你必须这个投资项目的公司，你要获得金融许可，需要有牌照，这个大家很容易去查。
4: 我们签的合同是养牛合同，不是投资合同。
3: 我签的是养牛协议，但实际的条款是一个投资回报的协议，那么就名为养殖委托协议，实为投资的理财合同，是这样一个关系。
2: 知道该怎么看合同吗？知道的请举手。
5: 反正
2: 一个都没有啊！
5: 一般人要给合同拿过来，我就签个字，因为人家比我明白呀。
6: 不会仔细去看，
5: 看不懂，
6: 看不懂，
5: 对对，人家比我明白。
2: 孙律，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3: 首先啊，我觉得签合同是一个重大的，或者是说涉及我们切身权利义务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没有重大事项不要随便签合同，更不要在养老阶段随随便便的不太明白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轻易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么刚才我们在小片里看到这个案例的这个合同怎么来审查，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看主体。我们很多人说，哎，我也不知道这公司是干嘛的，我到哪儿去查呀？其实现在有信息化非常的完备，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如果是一个投资行为，一定是要有行政许可、金融牌照，打开这个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大部分这种涉案的企业，它是不会有金融牌照的。这是第一个，看主体。第二个，我们要看条款，是看什么呢？看我们的资金使用是干嘛。第三个，我们就要看一看，打量这个合同主体究竟有多少？我们一看，几十、上百都来签这个合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非法集资的一个关键点，向社会公众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这个吸金，这个时候就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个合同是万万不可签。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年化收益率50%，而且叔叔阿姨们，火锅免费吃到了。养牛基地我真的去了，我就问还有不信的吗？
4: 没有，我没有理由不信，主要是我收到第一笔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更相信了，
6: 而且还会追加，
2: 还会追加，
4: 我就会相信他会追加。
2: 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说没有问题了，他又牵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呢？
7: 就是眼见为实嘛，哈。那我们现场跟叔叔阿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好吧？大屏幕上这个图片大家看到了吧？现在请告诉我，这个图片里有三角形吗？有几个三角形？
8: 哇，那太多了。
9: 一个
8: 俩
5: 八个，
8: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最少八个。
7: 几个三角形啊？
9: 12个。
7: 12个。
9: 对。
7: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啊，这张图片里没有三角形，这张图片里只有三个不规则的图形和三个不规则的片段。但是大家是怎么看到那么多三角形的？
4: 我们把虚线自己连上了。
8: 哦、脑补的。
7: 对。
8: 脑补的。
7: 是我们脑补出来的。
8: 哦，把那个线给画上了。
7: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张图，大家可能在脑子里就想到了日常中的三角形，所以我们就用这种零碎的信息把它拼接在一起，组合出来了。

0: 有这样的经验吧？
1: 有有有。
0: 对，所以我们脑补的功力都不弱哈。所以其实一样的，这个不法分子他虽然没有一个真实的项目的资料，但是他只要给到你一部分的这种项目的相关资料，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勤勤恳恳的在后台工作了，我们自己就把这个项目给他补全了，而且我们还会告诉我们自己说，这就是真的呀，我眼见为实的。
2: 但有的时候眼见他真的未必为实啊。接下来这位阿姨她就是一分钱不出，结果她投进去13万。我们继续往下看。
3: 吕女士之前有过理财被骗的经历，对着低投入高回报的项目十分抵触。她之所以走进这家火锅店，完全是被朋友拉去的。
4: 我都有点稀里糊涂，好像是哪一个朋友把我们叫过去吃什么火锅，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哎呀反正没事啊，到哪里哪个公司去下去吃火锅，就这样子。
3: 据吕女士回忆，全程确实没有任何消费，即便吕女士明确表示对投资没兴趣，小管家也没有怠慢，甚至主动提出要认吕女士当干妈。
4: 他也蛮好，没说你非要投没关系，你只需要先了解，然后你如果有身边有朋友，你可以叫他们来吃火锅，你什么都不用跟他们说。
3: 小管家的这份热络让吕女士倍感温暖，可让吕女士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打算投资，经她介绍去的朋友却纷纷投了钱。
4: 有一个小姐妹，她们两夫妻人很好的，她们总共两夫妻投了60万。
3: 吃了3次火锅了，自己一分钱没投，介绍来的朋友却大额投资，吕女士心里特别不自在，生怕朋友误会她是托。
4: 我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的，好像给人家感觉我在骗他们一样的，然后我才去投了10万。
3: 之后吕女士跟着参加了几次短途游，还按时收到了2笔利息，共计800多元，算下来年化收益率高达50%。这份稳赚的甜头让她动了心，又主动追加了20000元投资。
4: 赚钱也不容易啊，我心里就想好，就这么3万块就不投了。
3: 原本打算收手，可公司又推出投资10万免费游内蒙古基地的活动，小管家还特意为吕女士争取了名额，这让她更加过意不去了。
4: 这次到草原去，按规定要10万的，这样吧，我把你弄一个名额出来，人家那里有的投的多的，等于是意思分析过啊，过来这样子。
3: 看着小管家这么上心，吕女士不忍心拒绝，把银行50000元定期存款提前取了出来，投进了这个养牛项目。
4: 感觉还是蛮真实的，就是给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
3: 亲眼看到基地后，吕女士彻底放心了，但想到别人都是投10万才能去，自己只投了8万，心里更不好意思了，于是她又追加50000元，总共投了13万元。
4: 我好像觉得2万好像欠在那里，懂吗？欠了人家2万不好意思。
2: 刚才这位吕阿姨一开始根本没想着投钱，一步一步最后投进去13万。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投进去这13万呢？
5: 被洗脑了，回回听啊听听，最后就炫在里边了。他并不是说一下给你灌的，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牧场又看了。我就跟刚才那阿姨的心情是一样的，又别人10万我投了8万，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还得追加，我就是这个想法。
6: 架在那儿了，
7: 看到了，我也看到那个牛了，我也看到这个那个现实了，然后那这些朋友都进去了，那我也进去吧。
8: 时间久了嘛，越来越熟了，他就让你放下那个所有的戒备心。
9: 他那气氛，好几十人大家都投了，人家能都认错呀，能都跟我似的不明白呀。
2: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不法分子是如何拿捏老年人的。
0: 你看这个指向了什么呢？我们不好意思了，就是我们东方社会其实是个熟人社会，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对吧，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身边的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担心对方对我们的评价不好。所以实际上啊，在老年人里面，特别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就会很容易被骗子拿捏。当你 你顺着他们的思路走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是如果你没有顺着他们那个走，然后各种负面的评价就会慢慢的包围起来你，它会激发出来你的这种羞耻感，你的愧疚感，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负面的。那当我们想逃避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哎。

0: 那我稍微改一下吧，我就顺一下你吧，然后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可能就走入了这个骗子的圈套。
1: 那好，我们先需要来解决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的亲朋好友，真的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亲朋好友熟人带着我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我们不能说防范，但是最起码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掉进这个怕别人说自己不善良，怕自己亲朋好友说自己不好这样的一种，
2: 还有怕人说没钱，
1: 对，
3: 面子上过不去。
1: 我们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件事情，马老师。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去撕下自己身上的标签，因为标签这个东西它是个外化的，它需要被看到。但是那个真实的自我，其实不管有没有被看到，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它其实是踏踏实实的在你每一天的你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都是生动而鲜活的，所以我们可能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吧，而不是评价，即使是亲朋好友，我们也回归到自我。
2: 我跟你说，不是别人的真事儿，就是我的真事儿。
1: 嗯，
2: 就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儿，就是10万块钱。我表妹也是说她自己有一个什么投资，她是借了那个什么小额贷了。
1: 哦，
2: 完了之后说姐，你要今天不给我打钱，我那个征信就出问题。提了，我当时我也不想打，可是自己表妹一起玩到大的，你说怎么办呀？最后真的就借给他了，但是借的时候他就说的，姐你放心吧，我房子卖了我都能还你钱。结果到现在我那10万块钱就是还没要来呢。
4: 几年了？几年了？
2: 三年了，就三年得有了，
4: 哎，
2: 就是没要来。
1: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的亲朋好友找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如何体面的拒绝亲友的借钱。
0: 好，那在这里我就想说一点，我本身就是体面的，不管我如何拒绝对方的借钱，我都是体面的。我借或者不借，这是我的一个自我选择，我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2: 可是那像这种的，就是亲戚也投钱了，朋友也投钱了，人家就觉得，哎，我平时在亲戚朋友闺蜜几个里我也不错，那我如何体面的在他们都投钱的时候我退场？
0: 对，所以我讲的这一点，首先第一是个心理锚点，当对方开口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拒绝，我们一定要良好的倾听，让对方可以把他无论是借钱的困难也好呀，或者是想推荐你去投资的这种善意也好呀，充分的表达出来，让对方觉得他是受到尊重的，他被看到了。然后其次呢，我们是要做到一个很好的共情，就是我们确实是能理解到他开口借钱的这个不容易，不批评，不指责。那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拒绝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拒绝很难，对吗？其实拒绝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我只要做到一点，就是平和但坚定。当你的内心越坚定的时候，你的拒绝越有力量。当你的拒绝越有力量的时候，对方其实才会真的相信你，然后他才会真的尊重你。
1: 我们也站在法律层面问一问孙律，您觉得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5: 我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说不字最多的一个。
1: 那是
5: 很多人都问，哎，这个事儿好办吗？不好办。这个事儿能办吗？不能办。这个事儿合法吗？不合法。这个事儿你能帮我吗？不能免费帮你。说不字最多，反而我觉得你敢在生活中，敢在日常消费中大胆说出不字，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不合理要求的时候大胆说出不字，更是快意人生啊。关于你说什么，
1: 他说就没朋友了这样。
0: 孙律师姐，我很多朋友。
5: 哎，恰恰相反，关于当您大胆说不的时候，您身边满是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少了虚情假意的假朋友。
2: 没错。
5: 再就是这个借钱，我怎么说啊，真正的好朋友借钱的时候是救急，我真的家里有急事儿，我过不去了。如果有人借钱说我是为了发大财，我拉着你发大财，这明显是拖我们下水。我认为不要轻信，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不好意思的问题去轻信别人要借钱或推荐项目。如果是真朋友，应该是什么？我们姐儿几个，哥儿几个一块儿考察考察，这个老王说的这个项目是真是假？就说这个牧场，我想去看一看，工商局有没有登记？ 土地用地管理部门有没有登记，动物防疫部门有没有备案，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登记和备案。
1: 这会儿是群策群力的时候，
5: 这是真朋友。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项目了。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关键词只要我们一听到这些人提出来了，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孙律，
5: 首先我觉得啊，内部限购、政府项目、保本付息、一本万利、绝对不会赔、50%、10%，这几个关键词听到转身就走，告诉你的真朋友这事儿不靠谱。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个小知识啊，真正的投资项目，无论是央企、国企还是民营企业，这些批文它都是商业秘密。一旦我们的商业秘密外流，你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反观我们这些小片里，我们这些真实的案例，把项目的真实性，把他的祖宗八代，把他的一切有利的东西都怼到你脸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这是不符合常理。
1: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给叔叔阿姨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免费吃火锅、认养牛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继续往下看。
9: 这天，祝女士像往常一样去吃火锅，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愣住了。
10: 关门了吧？他们说出事了嘛？这三个月就拿不到利息，就拿了两个月。
9: 为了弄清楚该公司宣传的养牛基地是否真实存在，警方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了解。
11: 当时看到的这个牛是不多，就只有几十头吧，20-30头，看上去就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一种情况。他这个根本不是他们公司的人，而是叫了其他人过来养牛，然后并跟他进行交代，如果说有人过来参观，就说这个是某公司他们养的牛。
9: 基地是假的，牛是租的。短短半年时间，600多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高达4200万元。老人们投的钱根本没有用于肉牛养殖，除了少量运营开支约70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给投资人发利息，制造盈利假象。警方迅速抓获王某等17名嫌疑人，冻结资金，全力追赃。
12: 大部分的本金都是追回来了，如果等资金链断裂了，有大量报警了，我们再去打击，那这个追赃完成率就不会这么高了。
9: 被告人王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其他参与犯罪的人员也依法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 免费火锅是钩子，热情洋溢是套路，带您去看的这些牛呢，其实也都是圈套，骗到钱才是真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可以投资充电桩啊，认养一头牛啊，认骗菜地啊，对吧，云养殖啊，有真的，有真的，叔叔阿姨们，也有假的，我们又该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非法集资？孙律，
5: 首先我们要真正的领会一句话，投资它真的有风险，还是说给企业提供服务的时候，政府哪怕有这个政府的 PPP 项目，任何一个项目，包括政府，包括经营主体，没有人敢承诺这个项目一定稳赚不赔，这是商业逻辑。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项目它的真与假、好与坏、是与非？只要是稳赚不赔的，一定是假的，是骗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参与的主体是不是涉众的，真正的项目除非是有金融牌照审批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可以向那个大众来进行一个理财的金融活动，那么没有金融牌照的，只要一查没有金融许可，这个项目就是骗人的。第三个就是大量的群体，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对象，我的亲朋好友一传十，十 传百，口口相传，这也是违背商业逻辑的，这也是骗人的。而且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不要认为我介绍了几个朋友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为非法集资提供协助和帮助，介绍了人头，收取了利益和好处费或者是返点，那这就是非法集资的共犯。
1: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进入这个局了，我该怎么办？
5: 首先啊，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以看看我们的节目，可以找专门的专家来判断。当然像非法集资这类案件，大量的案例说明，你想在完损的时候往往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吸收资金的这个主体，它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做项目，不是为了真正的给到股东和投资人的回报，而是进行了非法的挥霍。报警及时止损，那就是对我们亲朋好友最大的帮助，也是切实有效的方法。
0: 那我希望呢，我们的老年人有一颗平常心，而儿女们有一颗温柔心。平常心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回归到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我们已经老去的事实，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把日常的生活呢安排得多姿多彩起来。当我们的老人不再着急要向去外界证明我自己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那些小幸福的那种错觉啊，然后被评价这种绑架呀，然后以及这种高额的返利的吸引啊，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子女需要有一颗温柔心呢，是它可以帮助子女和老人建立起来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啊，老人并不是听不懂我们子女在说什么，而是根本不想听。子女表达的是我的关心，但是老人听到的是对我的指责。所以那这样你越想说的话，老人就越听不进去。所以当你再急，然后也要让自己的心态稳下来，你的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父母的安全感，然后越有安全感的老人呢，其实越好沟通。
1: 归根结底，我再多说一个，多看一个案例，当我们遇到相同案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警觉这一秒，哪怕这一秒就可以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好不好，叔叔阿姨？好，那咱们这期有所得吗？
13: 好，
1: 有，太好了，蜜蜂计划成功。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金奖参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这不就差一点？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哎，
15: 李淼，
14: 让孩子出来玩。
16: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7: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18: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9: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6: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7: 右侧这片林区就两个村子。

0: 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因为从这个遗传学角度上来讲呢，他得精神病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得需要多次的专业分析和测试才能有结果。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研究所的人。
1: 我当然相信，我也有心理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江洪涛平时基本上都能服从管理，偶尔有叫他无反应的情况，但没有抓狂啊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平时基本沟通问话也都顺畅，出来放风的时候他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啊东张西望的。庭审之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1: 那这几天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2: 庭审结束以后所里把他单独关押了，除了深夜偶尔哭嚎之外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在看守所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谁？
2: 他之前的室友张大福。
1: 张大福，你跟江洪涛同处一室，以你平时跟他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精神病啊，这人肯定是精神病啊。
4: 你别看他平时好像三脚踹不出个屁，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过来掐我脖子还咬我。有一次啊，所里面组织看电影，就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跟闹鬼似的。
1: 什么台词啊？
4: 就是那个张柏芝说那个我不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就说我养你啊，就这个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特别吓人。
1: 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表现？
4: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经常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发狠，特别吓人。

江洪涛，您好，我是海市精神病院的医生张淼。海市法院呢，指定我对你进行精神鉴定。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啊。好，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我避免与可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工作。

0: 我刚刚给他做的是常规的精神鉴定一套测试题，测试结果综合评分72分。
1: 72分是什么结果？
0: 综合评分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我们通常可以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70分以下，通常可以判定其精神正常。
1: 那70分到80分之间算什么？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来。不过刚才那套测试题呢，只适用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对于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来说，即便是70分以下，如果不是在发病期的话，也有误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他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生活经验，他极有可能扮演家人的行为来迷惑大众。
1: 那怎么样才能断定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病？
0: 走进他的世界。一个靠表演支撑出来的世界，一定有他试图掩盖的破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次次的探索，让他放下防御心理，从而找出他的破绽。也可以通过对他周边的亲友了解，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就让他以为自己赢了这一次。
1: 下一次测试我准备安排在2天以后。对于一个伪装者来说，每一次测试都是一场心理战。如果这3天之内你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0: 我会的。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的学习了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2: 课后呢，大家再去复习意象、意境、节奏等等，再去感受诗歌的形式美、内容美、音乐美。好，同学们下课。
3: 起。
2: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吕先生，听说你们家的案子昨天开庭了呀？
5: 我妈妈昨天还看了新闻报道呢，太气人了！那个杀人犯一看就是装疯的。
4: 但他要是一直装疯的话，是不是法律拿他也没办法呀？
6: 不会的，司检察官说了，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7: 吕欣欣，你别泄气，我们都支持你。
8: 可我觉得，那个凶手好像也没那么坏。
6: 刘菲菲。你说什么呢？杀人犯难道还会是好人？
7: 对啊，刘菲菲，你怎么帮杀人犯说话？亏你还是吕欣欣的好朋友呢。
8: 我不是帮他说话，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可怜。
6: 他可怜？

0: 那我们家呢？我们家就活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竟然同情一个杀人犯，刘菲菲，
0: 你不可理喻。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也不想。哎呀，你别生气。
0: 欣欣，喂，欣欣，你听我解释了，欣欣，听我解释。欣欣，我有什么可生气的？你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只相信恶有恶报。欣欣，欣欣。
1: 四阿姨，你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我送你回家，顺便看看你妈妈。哎，
2: 菲菲，这儿呢，这儿呢。哎，
1: 怎么了？四阿姨，凶手一定是装疯的，他一定会被判死刑的，对吗？
2: 你怎么了，欣欣？
1: 那个同学说，凶手也不一定该死，还说凶手也很可怜。
2: 没事，妈给拿着，走走走吧，走走走，走吧，
0: 车啊，没事。

0: 妈，妈，小声点。
1: 吵到你了呀？
0: 严肃的检察官今天怎么那么放松啊？
1: 我在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0: 你怎么笑那么开心？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笑都笑不出来。
1: 为什么？
0: 真正的喜剧往往都是悲剧。哎，你看完我再跟你讲吧。
1: 星星，
2: 星星，过来，过来跟妈聊聊，过来啊，跟妈聊聊，
1: 为什么真正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啊？
3: 他讲的这个是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爱情。
0: 对小人物而言，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色，就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养你啊，真实的没有美感。说出这句我养你，其实是最让人心疼的，也是最让人动容的。
1: 这么深刻？
0: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网友写的网评。
1: 我养你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疼。
0: 你先看吧，看完我再跟你聊啊。

0: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可以确定一点，江红芳与江家人的感情并不是像江红芳在法庭上陈述那么差。江奶奶当年还自掏腰包供江红芳读书，江红涛能认字就是江红芳教的。
1: 他们姐弟情深，江红芳在法庭上故意做出仇视江家人的样子，是为了迷惑法官，救他弟弟的命。
0: 我认为极有可能。根据江家村民反映啊，江红涛跟他的父母还有他哥哥不一样，他极少发疯，最严重的两次还是因为村里面小孩欺负他欺负狠了，这才发的疯，又是砸东西，又是把人家的粮食往那河里扔，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1: 正常人如果被逼急了也会情绪失控。
0: 村里面人还反映，江红涛在7年前离家出走之后就再没回去过，出走之前他还跟村民说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好，我还拍了一些他们家的照片，我给你看看。我临走的时候啊，他们知道我认识江涛，他哥非得让我把这个带给他，说是他最爱吃的。跟咪咪虾条，
1: 一个嫌疑人最爱吃咪咪虾条。明天我们再去趟看守所。
0: 是吧？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想法？
1: 江红涛为什么要杀李永辉一家？
0: 这到现在都是个谜。
1: 拍张照片。
0: 哦，

0: 江涛，我刚去了一趟江家村。我走的时候，你父母托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你。你哥非得让我给你带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一包咪咪虾条，他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惜按规定，我们不能在会见你的时候给你带任何东西，不然我很想把他的心意带给你。江红涛，你有一个心上人，对吧？
2: 嘿，去哪儿啊？回家，然后呢？ 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傻瓜。你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养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吧？
3: 他怎么了？说什么呢？
4: 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1: 我没有精神病。
4: 你也没有精神病，你想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拥有普通人的生活，对吗？告诉你们，最好别欺负我，谁欺负我就杀你。
3: 杀了谁？刘志刚。刘志刚是谁？刘志刚谁都不是，有本事给杀！我他妈欠十万块！
1: 你马上去公安局案件系统查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未破的案件，死者或者伤者叫刘志刚的。你觉得他透露的是真实信息？如果他真有病，就有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他杀死刘永辉一家，潜逃这么多年，不排除他的手上还有其他人的命案。
3: 咱不是觉得他都是装的吗？
1: 如果他是装的，我也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刘志刚这个人，这个人跟案子会不会有联系。 还有失踪人员名单，你也要查。你就去公安局找周周队，他会帮忙一起查。
3: 好，一会儿我会去查。
1: 委托杨帅给江红涛辩护的人是你，对吗？那几十万的律师费，你得洗多少件衣服才挣得回来？你倾家荡产给你弟弟请律师，就是为了救他的命。
5: 你还说你恨江家，你骗得了谁呀？我没撒谎。如果当初不是江奶奶收养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从小被人歧视的人生。我恨他们是真的，但是再恨，那也是家人。对于我这样一个亲姻来说，家人。

0: 家人有多重要，你不会懂的。
1: 家人当然重要，但被杀死的人也是有家人的。
0: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洪涛吧，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活着。他清醒的时候，他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死。他知道他错了，我也知道他错了。他不应该害得吕家家破人亡。但不是他真心，他。
1: 你的意思，他杀人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是吗？
0: 他有病啊。他精神病啊，他全家都是精神病啊。大检察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洪涛行吗？你给他一条活路行不行？
1: 江洪芳，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职责不是置人于死地，而是找出真相。如果江洪涛有病，谁也不能定他的罪；如果江洪涛没有病，谁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个问题，江洪涛说他还杀了一个叫刘志刚的人，你认识刘志刚吗？
2: 哎，叔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周队帮我查了，没有死者叫刘志刚的人，失踪人口也没有，但是查到了全市有37个叫刘志刚的。
3: 我找到线索了，江洪芳的前夫叫刘志刚，现在人在青阳县的城关镇。我已经联络了周队，下午我跟他去一趟青阳县。
2: 好。
4: 江洪芳跟刘志刚在离婚之前经常被刘志刚家暴。
1: 对的，他是这么说的。
4: 那他们离婚有多久了？
1: 5年。按照江洪芳的说法，因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刘志刚每次喝多了就打他，酒醒后又求和，之前闹了3年也没离成，直到刘志刚有了外遇，那边还怀上了孩子，这才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后不久，刘志刚就跟他的新欢一个叫苏芷晴的去了青阳县。那之后江洪芳就跟他失去了联系。
4: 只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刘志刚名下新开的手机号。不过你说的这个苏芷晴，我的同事已经在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喂，
5: 周队，查到了，苏芷晴的现住址是青阳县城关镇芙蓉街68号。
1: 问一下
4: 老板娘，
6: 哎，
4: 芙蓉街68号怎么走？
6: 哦，前面20米那个棋牌室就是。
4: 好，谢谢。
6: 嗯，没事儿。杠，杠上开花。头牌，我就不信这张还能放臭。
7: 5条。我要的就是这张，糊了！哎，你给钱，给钱！
6: 哎，你要不要脸啊？前面3张5条你都不要，最后一张你都要了！
7: 哎，愿赌服输啊！来来来来，
6: 你就等着专门赢我苏芷晴的钱呢。
1: 苏芷晴是吧？
6: 你们谁呀？
1: 我是海事检察院的，
4: 公安局的。
6: 哟，检察院跟公安局一块儿来，这是摊上大事了呀！你们找我干嘛呀？
4: 你认识刘志刚吗？
6: 你们找他呀，正好我也找他呢，他还欠我5万块钱没还呢。你们要是找着了，可得记得告诉我一声。哎，行了行了，不打了，走走走走，都晦气，你得提到这个人。
1: 据我们了解，你和他好像有个孩子。
6: 你别乱讲啊，我还没嫁人呢。那个老骗子。

0: 面子，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谁会跟他有孩子呀？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一年还是两年？记不太清了。
2: 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在一起，后来分开了。
0: 我说这事儿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1: 事关一起命案，所以希望你能配合回答我们的问题。哎呦，
0: 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跟他都多久没见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1: 那他欠你的50000块钱又是怎么回事？
0: 他说要跟我结婚，又说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所以先跟我借50000块钱摆平他那前妻。结果现在好了，钱没了，人也跑了，你说我上哪儿找理去啊？

0: 哎，他们问你什么了？
1: 哎，轻点儿！你在外边惹什么命案了？
0: 哎呦，我呢也就骗点女人的钞票，专门给你花的。杀人的本事啊，我可没有。
1: 死开死开！谁拿你钱了？
2: 刘志刚。
3: 哎，别动！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0: 你别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了解江洪涛的事儿。
1: 江洪涛那个精神病啊！
0: 你把棍子放下。不，
2: 你跑什么跑？
0: 我们不是来要债的，就想问你几句话。
3: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叫刘志刚的？
0: 你跟苏芷琴戴的是情侣款的戒指。我向苏芷琴提起刘志刚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人是你。
4: 你认识刘志刚吗？
0: 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折回棋牌室，说明你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找刘志刚。就算你不是他，也一定认识他。
3: 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给杀了？哎，就那个孙子，我一拳就能给他干趴下。想杀我？想杀我三年前就动手啊，我还能活到今天？
0: 哎，你跟江洪芳是怎么认识的？
3: 他娘的，我是上了他的当。当时呢，村里拆迁，娶上媳妇呢就能多分一套房。托人在附近村子问了一圈，给3万就能结婚的就他一个。我当时是着急，看他长得还不错，我还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后来才知道，
1: 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
3: 倒贴都不会有人娶他的。哎，算我倒霉。
0: 那你跟江洪涛认识多久了？
3: 大概是2013年，他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给他弟弟住。他说他弟不是精神病，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那小子见着我也不说话，我跟江洪芳一吵架，他就红着眼睛想揍我。老子比他高一头，我还能打不过他？他要敢惹老子，老子连他姐弟俩一会儿揍。
4: 那你最后一次见江洪涛是什么时候？
3: 离婚之后就没见过呀。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
1: 哎，这精神病不会真杀人了吧？
4: 哎，白跑一趟。我看这江洪涛十有八成就是在耍我们。
0: 按张淼的说法，如果他是装的，那么他故意抛出刘志刚这个名字引我们来查证，等于给他的妄想症添加了佐证。还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有妄想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又赢了。
4: 我感觉他就是装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就没发现他哪一点不正常。还有这个江洪芳，他可能知道刘志刚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串通好了，故意给我们绕圈子。
0: 绕圈子并不能改变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我越是明白他们的伎俩，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坏出身没得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的，一旦选错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5: 我们又见面了。上次你提到刘志刚，检察官已经见过他了。
6: 也许你想他死，可惜他活得好好的。
7: 不可能，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犯的罪，死10000次都不多。我告诉你们，盯住了他，绝对不要放过他。
5: 好，这个你放心，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不过江洪涛，你就算是在无意识或者是失控的状态下，为什么伤及李永辉及其家人？你必须要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进入吕家，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是什么人或事刺激了你，导致你出现了精神异常？
7: 你有老公吗？
5: 有啊，怎么了？
7: 没事，我觉得你挺漂亮。
8: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答应我。
5: 好，我答应你。
7: 我告诉你真相，我跟这件事情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凶手是李伟。
5: 李伟是谁啊？
7: 还能装？真能装！李伟是你老公啊！
5: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7: 你还那么近的呀？我来海市，第一回来海市，第三天。
5: 啊、哦，那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7: 你们家承包的工地呀、啊。
5: 继续说。
7: 太可怕了，你真能装、啊！哎呀，你太能装了！
0: 现在我们就按照江洪涛交代的，模拟一下当晚的情景。你们确定可以接受吗？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暂时回避一下。我们可以，没问题。好的，我们开始吧。
4: 哦，好。
9: 嗯，好。
0: 你是说，最先进入吕家杀人的是李伟，你只是站在外面望风，

0: 老板发不出工钱，那就自己找点花花。他让我在外边给他把风，他自己进去。
1: 谁啊？

0: 始终站在门外。
1: 等李伟杀了人之后，你才进去跟他一起拿的钱。那现场为什么会有你的血迹？
2: 真不知道。
1: 你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2: 尸体，血，到处都是血。
1: 你看到了几具尸体？
2: 两，三个，记不清。
1: 你看见那个孩子了吗？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钱？
2: 就是个屋子，就屋子里头。
1: 也就是说你只进了一间屋子。
2: 嗯。
1: 难道你是在找钱的时候弄伤了自己吗？
2: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滑的，还是我滑倒过。

0: 我记得凶手的血迹是在厨房提取的。
1: 厨房？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伤到了他，那他受伤的部位应该在左臂。知道了，
2: 按计划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测试。
3: 这干什么？还是怀疑我？是说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找谁找谁吗？
2: 你放心，我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帮你找回案发时的记忆，还原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形。
3: 怎么找记忆啊？那么多年了我都记不起来，怎么找啊？
2: 你看你急什么呀？咱们两个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可以吗？哎呀，你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放松。
3: 干嘛呀？
2: 不要紧张。
3: 你干嘛呀？
2: 放松，放松。来，我们放松，不要紧张啊！你感觉到没有？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眼皮发沉，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

0: 不要回答他，快跑，跑出去，不要回答他，快跑，跑出去，快跑。
1: 怎么回事？
2: 想起来了吗？伤在哪儿？
1: 什么伤在哪儿？想起来了，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

0: 伤的，伤肯定是在李伟身上。我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杀人灭口。
1: 那你告诉我，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什么弄伤的？
0: 干农活，翻车、撞车、打架、斧子、刀子，还有狗咬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备案了吗？不是都看了吗？我身上还有好多伤呢，你要想看还能看，看吗？
1: 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李伟这个人。入室抢劫杀人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在吕家与张琪搏斗的时候被钉子所伤，是不是？
2: 不许撵我。
0: 是，我是睡着了，不管打赌我什么都没说，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没事儿，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没犯罪，没杀人。你我早就知道你跟他们都一样，
3: 那我就不明白，
0: 你既然认定了我就是有罪，干嘛呀？费什么事儿啊？就直接定罪呗，毙了我算了吧。
2: 装什么好人啊？装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2: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
4: 张医生，今天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1: 如果江洪涛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前案发时由于精神病发作导致的失忆，那么他会很配合地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刚刚我在给他测试的时候，他始终是抗拒的，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环境。这说明他有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而这种防护的能力呢，恰恰是精神病人不具备的能力。结合此前的测试，我基本可以判定他没有精神病，是一个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4: 太好了，你辛苦了，很晚了。
1: 哎呀，晚上呢，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放松的，这个时候进行催眠效果会更好。
4: 我们就算是有结果了，
5: 不过再过两天呢，我会再请专家团来会诊，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4: 好呀。
6: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李欣一起跟进一家横案。
7: 好的，
6: 一会儿我去见一下江红芳，等到江洪涛案庭审结束，我也会转到一家横案。
8: 师傅，张医生不是已经确定江洪涛不是精神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江洪芳呢？
6: 我还是想知道江洪涛究竟为什么杀人。

0: 您赶紧吃点什么。
1: 我要碗红烧牛肉面。
0: 哎，好嘞，一碗红烧牛肉面。
1: 你这店开多久了？
0: 七八年了。
1: 生意还好吗？
0: 以前还行，可自从对面的洗衣店出了个杀人犯，这生意就不行了。
1: 范冲，他们姐弟俩的事儿我也听说。
0: 哎呦，好些都是瞎传。这姐弟俩都是老好人，姐姐红芳命不好，嫁的那个老公喝醉了就打她，自从离了婚之后这日子还算好过点。她那个弟弟洪涛平日里又不太爱讲话，可是我这店里搬进搬出的让他帮个忙从来也没二话。要说他杀人，我们这街坊邻里都不相信。
2: 他那弟弟岁数也不小了，也没个对象。
0: 好像有，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了个女人回来，那个女的还拉了个小姑娘，这么高吧。我就开玩笑的问他，我问他是不是他对象，他那脸蹭就红了，可死活不承认。后来我就问他姐姐红芳，红芳跟我说是他老乡，但我看得出来洪涛肯定喜欢那女的。你说以他那条件又讨不到老婆，当个县城的爹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过起来一样。
2: 对呀。
0: 来来，面跟你上，您慢点吃啊。
2: 哎，
3: 零二六，

0: 徐凯，你查一下这辆车主人的身份资料。去找江红芳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建明。
1: 对，
2: 我一看照片我就认出来，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金融诈骗案的被告人徐立珍的前夫。我今天上午啊去找了一下易家恒以前的员工，了解了一下情况。哎，师傅，果然如你所料，
3: 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徐立珍，
2: 但是这人呢很少去公司，负责公司管理的就是这个人李建明。
0: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2: 是离婚了，没错啊。但是根据他们居住的星海花园小区保安的反应啊，这俩人平时都是成双入对出入，对外也是以夫妻宣称，街坊邻居以为他们还是两口子。凭这个徐丽珍呢，就是在家带带孩子。哦，对，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上小学5年级，另外一个刚满3岁。
0: 徐丽珍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案件看下来和李建明没有任何关系。
2: 公安机关认为李建明大概率与此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这俩人已经离婚了，所以银行流水没有查到徐丽珍向李建明转移资产的记录，所以现在只能暂时起诉没有还款能力的徐丽珍。
0: 诈骗受害人名单中有江红

0: 帮吗？
1: 没有。
0: 那这就奇怪了，李建明为什么要去找江红芳？两个人的见面又为什么要掩人耳目？
1: 是啊，
0: 如果不是为了易家恒的案子，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见面？
1: 难不成李建明与江红涛的案子有关？哎，师傅，你都看见了李建明从江红芳那块走，你为什么不找江红芳问个清楚啊？
0: 他可能跟我说实话。
1: 哎，说的也是，之前也是因为他为了江红涛的案子让我们去找刘志刚的。假如说这李建明真的和江红涛的案子有关，我估计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实话。
0: 有李建明的详细资料吗？
1: 有，
0: 给我看一下。

0: 2013年9月，正是吕氏灭门案的案发时间。
1: 是，这难道？
2: 司姐，这里有一个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里签个字。对，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吕永辉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快递员吗？
1: 是啊。
0: 我查了吕永辉生前的收入情况，他的工资在2013年3月份之前基本是维持在7000-8000的水平，但是从3月份之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差不多降到每个月3000块钱左右，这是为什么呀？
3: 我真的不知道啊，永辉都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我的卡上，至于工资卡是一直在他自己手里的。
0: 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3: 一般是6000，后面那几个月就多了一些，甚至还有一个月超过了10000。
0: 哪个月？
3: 我想想啊。应该就是3月，因为3月是欣欣的生日，那一个月永辉特别高兴，他说多送了好多单快递，还让我给孩子报了孩子一直想上的画画班。
1: 我们查了他银行名下的所有流水，并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你知不知道除了他干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兼职工作？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哦，那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言行？
3: 就是他给我10000的那一天，他晚上10点多才下班回来，他特别高兴，说是多跑了几单赚了不少钱。那会儿欣欣跟艾琳都已经睡着了，他特别高兴，还非说让我跟他喝两口。
4: 老婆，你等我赚大钱了啊，咱就不在这儿打工了，咱们回老家，衣锦还乡，回家咱盖楼，盖个全村咱最高的楼，4层的。这门前呢，我打算建个大花园，让咱妈种花。我再挖个大的养鱼池，让咱爸天天去钓鱼。
3: 行了行了，可别吹牛了你。我当时还笑话他呢，我说你上哪儿发大财挣大钱？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他要干一件大事。
0: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那么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异常表现吗？

0: 大概是过了6月以后，我感觉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晚上有的时候还经常做噩梦。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是天气太热了，那段时间的确是热，我们家又没有空调，所以我就没往心里去。
1: 你认识一个叫李建明的人吗？
0: 不认识。
1: 有没有听李永辉提过李建明这个名字？
0: 没有啊。
2: 就是这个人。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什么时候？
0: 大概就是我们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欣欣放学，好像看见这个人。
3: 爸爸，
4: 儿子，放学了啊。
3: 爸爸，吃饼干。
5: 幼儿园发的小饼干，欣欣非要说留给爸爸。
4: 哎呀，还是我儿子最疼我。
5: 哎，那个人是谁啊？
4: 啊，我一个老客户。
0: 因为这个人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你知道吗？那天吕永辉交给李建明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大小看形状，而且又是黑色塑料袋装的，我现在想起来很像是钱。有这么大这个样子，如果要是成捆的钱的话，大概有3-4万吧。司检察官，这个人跟永辉的案子有关系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江宏涛的精神鉴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不出意料的话，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会，你也听到了吧？七年了，你和艾琳

0: 徐检察官好，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司金检察官，哎，这位是李建明。
1: 二位想喝点什么？
0: 我推荐二位喝这里的招牌猫屎咖啡，我有这里的会员，可以打折，我请客啊。
1: 不用了，我们喝水就行，谢谢。
2: 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0: 二位检察官，不用跟我客气，你们办案很辛苦了，两杯咖啡我请得起。我看李总履历，最早您是做过推销员的。
2: 对，司检察官功课做得很足，刚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做过销售。哦，
0: 做销售最重要的，应该是切中消费者需求，对吧？
2: 您很内行。
0: 那李总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明白。司检察官有什么问的，我一定配合。我跟丽珍夫妻一场，她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惋惜。但是做错了事儿，就应该承担责任。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一家恒案。
2: 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叫刘永辉，是一名快递员。看着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是不是给我送过快递啊？这是我们目前负责的一起。
0: 抢劫杀人案中的受害者。啊！7年前，有人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杀害。死了7年了。哎呀，这我要是见过他的话，也得是7、8年前的事儿。这么久之前见过的人，真没印象了。江红芳，你知道吗？
2: 江红芳啊，认识。她老公刘志刚是我们一家红公司的保安，江红芳是员工家属，是吧？你们公司多少员工家属，你都能记得啊？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刘志刚有一次下班以后喝多了，跟别人打架，进了派出所，被公司辞退了。
0: 当时江红芳来公司找丽珍求情，那个时候我也在。主要是江红芳人长得还不错，我就记住了。那后来刘志刚回来上班了吗？
2: 可能啊，进了派出所就有案底，有案底公司是不会用的。那后来你跟江红芳还有联系吗？我跟江红芳？
0: 员工家属，
2: 我跟他有什么联系？我们就没联系啊。

0: 真是越怕麻烦越躲不过麻烦。行，那二位检察官，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知道，您上次去找芳芳的时候我在她店里，你们肯定已经调查过了。我跟丽珍离婚有个七八年了，虽然还住在一块儿，主要是因为孩子，我们俩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1: 感情破裂了还能再生个儿子？
0: 意外啊，那有了就生呗，我们俩又能养得起，我们俩没有复婚啊，所以现在算是开放式的事实婚姻关系。
1: 你跟江红芳在一起多久了？
0: 当时公司辞退她老公之后没联系，那大概是三年之前的事儿。然后又隔了一年，我们俩有一次偶遇，她认出我来了，但是她当时是离婚了，我们俩这一来二去好上了。行，我全说，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的酒店，我很少去他那儿。他弟弟涉嫌杀人这件事儿，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2: 他弟弟好像精神病是吧？
0: 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马上拿出10万块钱给他送过去，断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害怕免得日后惹我一身麻烦，真怕呀。包括那天您去他店里，我不让他开门，包括刚刚你说我跟江红芳有没有联系，我不敢说有联系，怕惹麻烦，真的。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0: 对，辛苦二位。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慢走。

0: 你说李建民讲的是实话？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那咱们现在去找江芳对峙？
1: 分头行动吧，一会儿你把我送到莲花弄，我去见江红芳，你去一下银行，查一下李建民和江红芳的银行。
2: 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呀？
1: 你跟他是为了钱吗？
2: 不是啊，我爱他。
1: 我能理解。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从小就是弃婴，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虽然奶奶给了你温暖，可是你却生活在一个有精神病家族史的家庭里，可想而知你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你婚后也不幸福，你丈夫家暴你，只有你弟弟给你撑腰。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为他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2: 我不重要，但是洪涛他命太苦，他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太善良了，
1: 所以他杀人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谁？
2: 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他是因为你对吗？
3: 不对，
1: 我说对了是吧？
3: 不是，
1: 你们都在利用他的无知，利用他的善良，来掩盖你们的懦弱和自私。
3: 我

0: 我没事。来，喝水。
1: 我求求你们了，能走吗？啊，
2: 你稳定一点，我就走。

为什么坚强？人心是肉，血管是肉，是天与地，冲不出去。

0: 属于这些生灵他们热衷的牧场，我马群马，一个馒头养活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1: 喂，徐凯。
2: 师傅，这江红芳和李建明的所有银行账户我都查了，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江芳给杨帅的律师费都没通过银行转账，给的应该是现金。
1: 现金？
2: 对，这个李建明一定怕别人知道什么。
1: 我还想问你一下，金城新科技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破产的？
2: 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不利，资金链断了以后，老板携款私逃，最后在机场被公安给抓了。老板入狱之后啊，这家公司的员工作鸟兽散，
3: 投资者很多的钱都没被追回来。
1: 你把金城新科技当年的案卷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3: 哎，好。
1: 好的，挂了。

0: 师傅啊，嗯，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是你要的京城清案的案卷资料。
1: 好的，辛苦了。
0: 哎，师傅，我刚在上网看了一眼，你别说，这个京城清案和咱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的案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李建明和他前老板比起来，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嗯，
1: 我总觉得李建明有问题，他不可能不记得李永辉。
0: 那李建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
1: 他肯定撒谎了。还有，江洪涛一直说不出他的杀人动机，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真正想杀死李永辉的另有其人。
0: 你是怀疑李建明？
1: 哎呀，这一团乱麻里，江洪涛才是那根解开谜团的线头。

0: 讲讲你的童年吧。
1: 我没有童年，鸳鸯双，宿蝶双飞。
0: 这不是你童年的回忆吗？
2: 你呀，就是精神病！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3: 全家都是精神病！
4: 都是精神病！
5: 大哥，这是什么病？
2: 打我！给我打！

0: 我现在倒是最爱吃烤鸭。
1: 因为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家，所以你也仇视所有的乡里乡亲，你发誓再也不回老家了。而这个送给你小黄鸭的女孩，是你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来海市，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孩。
0: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算命的，他算我是天孤星命格。

0: 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过好日子。我来海市身上就带200块钱，我奶奶给的，除了100块钱路费，剩下100还掉厕所里。
1: 哎，兄弟啊，吃点啥？
2: 都说的上。老板，哎，把这包子给我打包。
1: 好嘞。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哪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啊都活得好好的，你们生下来都健健康康的，我就傻爹傻妈傻哥哥傻弟弟，我从来就得受苦受罪，为什么？答案，真正需要的人并不多。
0: 我也有答案。你看到吕欣欣手里拿着小黄鸭，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

我今天去见你姐姐的时候，她说你很善良，你的愿望就是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也很想找到这个送你小黄鸭的女孩，跟她在一起，对吗？

0: 从来就没人送我小黄鸭，我编的你没信。你有妄想症，改明我替你介绍个好大夫吧。
1: 你心里清楚，你没有精神病。江洪涛，你别装了。
2: 司检察官，现在到了我预约的时间了，这里不是法庭，我的当事人有理由拒绝回答你任何的诱导性问题。
1: 杨律师，
3: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聊。
4: 作为律师要有职业操守，怎么能欺骗你的当事人呢？医生一旦证实江洪涛没有精神病，你的无罪辩护就成了无本之木，江洪涛依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江洪芳为了救你付给他整整50万。
0: 什么50万？
3: 50万换一次无罪辩护难道不值得吗？
1: 你不知道吧，
4: 不管辩护的结果如何，你姐姐都要为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1: 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
0: 你真的收了50万吗？
3: 是她姐姐找到的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答应了，我也提出我的要求，她也答应了，这难道不正常吗？
0: 不是，你怎么敢收那么多钱呢？啊，你有把握救我吗？
3: 现在是谈钱的时候吗？现在应该谈谈你的病吧。当初你的姐姐可是口口声声跟我讲你是有病的，只是当初没有检测出来。而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大夫，他们一致认为你是没有精神病的。
0: 你给我出来！
5: 你快，
0: 我杀了你！
5: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1: 欣欣，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6: 啊，我吃的特好了，四菜一汤。
1: 你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啊？
6: 那当然了，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6: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

0: 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0: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生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哎，前些天我同桌过生日，他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他妈写了张纸条，你猜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0: 巨赚大钱，不要管我。
1: 懂了，妈不打扰你，你好好写作业。
0: 妈，我饿了，你不吃过四菜一汤了吗？那是幻觉。
1: 等妈10分钟，马上让您美梦成真。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不好意思啊，欣欣。
0: 哎呀，别愧疚啊，司女士，加班狂人难得下厨，亲妈煮的泡面，我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
1: 你就别安慰妈了。
0: 啊，对了，妈，今天我们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的《红与黑》，里面有句话说："真实，这残酷的真实。"然后同学又开始说杀人案，我就有点担心，你每天接触这些，会不会负能量满满啊？
1: 以前我师傅跟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天看到的人性丑恶，比普通人一年看到的都多，一年看到的比别人一辈子看到的都多。你可能会感到冷，因为黑暗和残酷；你也可能会感到暖，因为帮受害人找回了公正和真相。所以后来呢，我办案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带着温度去。就像给这个汤里加了煎蛋，哪怕蛋凉了，加到汤里也会好吃。
0: 这里有蛋？
1: 没有。
0: 那我们能开始吃了吗？
1: 再不吃就坨了。
0: 满汉全席的味儿。
2: 杨帅也去了，
3: 那他一定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
2: 怕江洪涛给你多说点什么，这样他就说太难看了。
1: 输赢不重要，我只要真相。
2: 你还是怀疑李建民？
1: 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有依据。唯一的疑点，李建民拒不承认他认识吕永辉，像是有意撇清两个人的关系。
2: 如果李建民真的和吕永辉相识，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
1: 按照张琪的描述，吕永辉在被害前的半年时间里，经常加班。

0: 却隐瞒自己收入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1: 来钱快，又不可告人，多半都是违法。
0: 刘永辉在被害的前几天曾与李建明见面，并且给了他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一些现金。假如说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现金，那么刘永辉做的事情一定与李建明有关。
1: 金城星科技，他们有可能共同参与金城星科技的诈骗活动。
0: 我查了金城星公司员工名录，没有刘永辉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刘永辉是李建明私下的雇佣人。
1: 行，那我一会儿查一下金城星科技的受害者名单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刘永辉。
2: 你好，我是海事检察院的检察官徐开，我现在有一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

0: 徐开，
1: 哎，
2: 怎么了？
0: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2: 吕永辉。
0: 这名死者叫周立明，7年前去世的时候是61岁。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2: 好。
0: 还有这起自杀案，当初公安机关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也要看。
2: 行，我这个就去了。
0: 好。
3: 我妈一直不信我爸会跳楼，我爸走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
0: 我们来的有些冒昧，但鉴于此案当年就有疑点，现在与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会有关联，还是请您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3: 没事，您问吧。
0: 我看了公安机关当年对此案的调查案卷，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你父亲坠楼，只是根据现场痕迹，在未能找到可疑痕迹的情况下，根据你父亲最后发给你母亲的那条短信，定性为自杀。
3: 不是的，立明不会自杀的，立明不会自杀的，不会的啊！
4: 是的，是的，我爸他就是太不当心了。不好意思啊，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
0: 那你还能记得当初你父亲投资金城新科技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是谁？你还有印象吗？
4: 还记得，姓李，叫李建明。我爸有次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我爸不光自己投资，还找了几个老同事一起投了钱。出事后老同事们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李建民就挺自责的，特地来了我们家，把当初签合同得的提成都退给我们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当初就是想让我爸挣点钱，没想到老板卷款跑了，我爸想不开出了事儿，我妈又变成这样，他特别过意不去。
0: 李建民是一个人来的吗？
4: 嗯。
0: 那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吗？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爸那几个参与投资的同事的名字吗？
5: 算了，怪我自己呗，看人不准，再加上当时老周跟我们拍胸脯说那个李建明绝对不会骗人的，还有就是张大强、刘跃进他们都买了，所以我才买的。
6: 老周的女儿周慧说，老周去世后李建明还把他的提成退给你们了。
5: 哼，退提成，他们就是假惺惺的呀，跟我们的损失比起来，他那点提成算个屁呀，还搭上了老周的一条命，想想真是作孽啊。哎，你们二位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那个钱能找回来了？
7: 是这样，当年你和金城新公司签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叫李永辉的？

0: 对，就这个人。所以当年他经常跟李建明一起跟你们见面谈投资的事儿，对吗？对对对对对。现在想想，他们是不是就是玩的仙人跳啊？
1: 要不然，怎么老周一出事儿就不见他们了，也不来跟我下棋了？
0: 他被害了。
1: 李建明故意隐瞒自己认识吕永辉，是因为吕永辉当年参与了他的诈骗活动，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
2: 所以他是幕后主使。江鸿涛只是他买来的行凶者。
1: 江鸿方这些年的银行流水看，他的个人积蓄不足10万，就算他跟李建明是情人关系，会愿意一次性拿出40万帮江鸿涛请律师吗？
2: 他故意说是情侣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他是幕后主使的这个身份。
1: 他跟江家姐弟之间的本质是交易关系。李建明出钱请律师，保江洪涛的命，江洪涛封口，瞒下李建明的罪。
2: 现在只有江洪涛的证词，但是不能说明。
1: 喂，我是慈金啊。江洪涛想越狱，
3: 还好，他只是在放风的时候突然试图拍马铁丝网，被我们当班的同事及时发现并拦截控制住了。他情绪当时非常的激动，甚至有撞墙的自残行为。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向我们提出他要见你一面。

0: 028，司检察官来了。
1: 028请求，能不能跟司检察官一个人说话？
2: 你们都出去吧。

心里是有个人，好多年前他给过一个小黄鸭，我想那请你给我帮个忙，问他，就是想见他一面。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张春燕。
0: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可是按规定，他现在不可能见任何人。
0: 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只有让江洪涛了无遗憾，他才愿意说出真相。喂，请问是刘春燕吗？
3: 哎，对，是我，您是？
0: 我是负责江洪涛案的检察官司京。挂了。

0: 关机。
1: 关机了。
2: 难道他不想见江洪涛吗？
3: 哎，春燕儿。
0: 喂，芳姐。
3: 今天有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女人忽然打电话给我。
1: 她问你什么了？
3: 还是她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给挂了，然后就关机了。
1: 这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儿？
3: 一个钟头前吧。
0: 我这刚开机就先打给你了，我就是想问问你，
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1: 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春燕儿，你还是先把手机关了，然后过半个小时你再打给我，行吗？
3: 哦，好。
1: 是这儿吗？
2: 对，三单元，是那儿。
1: 一楼126对吧？
2: 一楼，对。
1: 这儿。
4: 有人吗？
5: 你们找谁？
1: 你是欣欣的同学。刘春燕是你的妈妈吗？
5: 妈。
4: 哎哎哎，刘春燕。
1: 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找到春燕了。
6: 你跟那个检察官提过他？
0: 没有，怎么可能？
1: 所以我才奇怪呀，洪娜她是肯定不可能说的，他们怎么会找到他的呢？那春燕她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6: 我真不知道你跟你弟弟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警告过你别跟我耍花样。
1: 这个办法不是你教的吗？那洪涛确实也没供出你啊。
0: 他要是真的安吉林病脱罪，
1: 你一定也不会有事儿的。你说你怕什么呀？
6: 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去找刘春燕？
1: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才打电话给你的。
6: 不要自乱阵脚，看上检察院那边怎么说。
7: 我告诉刘春燕，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他们俩是同乡关系，
6: 其他的一律不清楚，一律不知道，知道吗？
0: 知道了。
6: 你让他把嘴闭紧点。
1: 知道了，我去找春燕。

0: 我们其实是见过面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1: 他是骗子。
0: 江洪涛告诉我了你的电话和地址，让我们来找你的。

0: 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
1: 在最后的判决前，他想见你。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妈，错的是我，是我不该生病，是你和胡桃叔叔不该救我，我死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菲菲，别自儿伤，菲菲。

0: 我18岁那年来到了海市，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菲菲的爸爸。2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很快我们就有了菲菲。菲菲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他活不过5岁。5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菲菲爸爸说，他管不了了，也不想管了，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江洪涛，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海市。
1: 慢走啊，
2: 谢谢啊。

0: 要不是这只小黄鸭，我都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了。
1: 为善小而不为，你的这个举动是它生命中最亮的光。可我亏欠它的太多了。那天。 他得知菲菲的爸爸抛下我们，我们母女俩只能靠微薄卖菜的收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问我，菲菲的手术费需要多少钱？我说，至少5万。他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说他会去想办法，然后就走了。
0: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我要是知道这些钱是他抢来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要的。
2: 我不要。哎，
0: 行，
2: 行，
0: 这么多钱，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2: 不用了。
0: 不用还？那你图啥呀？

那天后，他有好一阵子没联系我。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他是怕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

0: 所以他为了不连累我，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电话。难怪在江洪涛的通讯记录里啊，没有看到过他的电话吗？
1: 可明明是我连累了他呀！洪涛叔叔是老实人，我求求你们放过他好吗？
2: 孩子啊，这个世界有很多面。 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罪恶的一面。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懂吗？他有话想对你说。
3: 首先，谢谢政府给我这个机会。陈岩，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都喜欢你。
0: 傻瓜，我早就知道了。

0: 都怪我。
1: 你去吧。

0: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检查院的人怎么找到你这儿的了？
1: 我忘记。
0: 怎么了呀？
1: 吴道说，他出不来。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1: 他，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了。在村里的时候，你就老爱偷偷看我。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大大方方的看，而不是偷偷的看。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都觉得开心，真的。好好交代，只要有一丝希望，让我活下去。

0: 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犯罪嫌疑人江洪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海事公安局转交海事检察院报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够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理。
1: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今天的提审过程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你现在可以讲了。
2: 是。
1: 嗯，我没有想杀人，我杀人是有人背后指使，这个人叫李建民。
0: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接着讲。
1: 就是7年前，我这不是来到咱们这个海市，其实就是找我姐。
3: 你怎么回事？你行了，哎，别走开！
1: 不是，就是那个混蛋的刘志刚，喝多了酒就打人。说他养不出孩子来。可巧这时候呢，我就遇见刘春燕。刘春燕当年来大城市。 我就能想到他肯定是找个城里好人嫁了，可是我没想到的呢，就是他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说实话，心里的觉得还是有了个希望。我那会儿就把他当自己媳妇儿，我就想菲菲他母女俩，我这辈子养定。到了出事儿的那个月，就巧了，春燕这孩子病啊，别救，一折腾。 我把我这个储蓄，全都花光了，还不够。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兜里揣着2块钱，我不想回我姐姐这儿断她刘志刚这碗饭，我也不能见春燕。我就一个人在大街上晃，我就遇上我这个村民鬼，啊，叫李建民。
4: 哎，抢东西呢！哎，抢东西呢！
5: 拉车，快！
6: 你跑！
1: 你精神病啊！精神病吧！那天呢，李建民请我吃了顿好的，我喝醉了，我心里的事儿跟我姐跟春燕跟谁都不能说，我见着个陌生人。
3: 我全跟他吐露了，什么不好意思了？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是把我当自己人。你认我这大哥，有情有义，你这兄弟，就定了吧。
1: 哎呦，要是穷了，你教我有人可教。哎，
3: 拿着，500。今天你们可能不觉着，但我说实话。 在我当天，就是当时情况，那真是个钱呐！我需要这500块钱，我就说，我不能白拿你钱。你那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说。这之后我们就成朋友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兄弟，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了。”
7: 钱要是再少了回来，嗯，我现在跳楼了。
3: 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往窄处想。你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兄弟啊，你帮我把钱要回来。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烂命一条，就你这么好的人，谁欺负你？我替你跟他拼命。
7: 事成之后，我给你10万，这10000块钱你先拿着，治菲菲病。
3: 哎呦，这太多了，
7: 老大。
1: 你要不要这钱？这忙我不用你帮了。不是，就是我临要去的那天，天还没黑呢，他突然就过来了，递给我一把刀。我说要这玩意儿干嘛？他说你不拿个家伙事儿，你怎么吓唬人家啊？啊，也是防个身，那家子人可厉害了。 你就记住，千万别多说话，别让他们喊，别报警，要不然算你入室抢劫，可就麻烦了。

0: 如果他们打你，你不行就轻轻砍他两刀，放点血，那怂着呢，一下就吓住了。我就没多想啊，正好那会儿身边还跑个条狗，他就跟我说，他说兄弟，你把这狗砍死，练练胆吧，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这事儿我就不麻烦他了。
1: 你照办了。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真觉得活的还不如条狗呢，我有什么不照办的？晚上我就去了。

0: 听我的，杀了他。你不杀他，你的金馒头没了，我的金馒头也完了。是我兄弟杀了他，洪涛杀了他。
1: 你知道吗？等我敲开那个门，全乱套了，全都乱套了。
2: 谁呀？谁呀？你找谁呀？
3: 你精神病啊，赶紧滚！
2: 我操！

0: 都数不清楚我到底砍了他多少刀，他还在那不停的喊，还在那喊。
1: 37刀，对一个弱女子，整整砍了37刀，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喊吗？
0: 我说实话，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脑子就跟中邪了似的。我有几个瞬间都觉得砍的不是他们，是从小到大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我后来看见他们家孩子，简直就神了，他手里就居然拿着个小黄鸭子。我当时整个人就醒了，我才知道我干了多蠢的事儿。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就伪造一个现场吧，好像是有别的坏人过来抢劫，随便花了点东西，我其实出门就给扔了。所以后来我犯了这个事儿，连夜李建民就让我跑。这10万块钱去给菲菲治病，不要跟家里人联系，尤其是我。
1: 你被捕后自知死罪难逃，你就让江红芳去找李建民帮你找律师，试图伪装精神病逃脱刑罚。
0: 这是我当时杀完人，李建民告诉我的。他说万一要把你抓着，这个法子是你唯一能够救命的法子，我就记住了。
2: 他说如果警察抓到了你，你可以学你妈你爸，学你哥，不对，你自己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1: 杨帅说你有间歇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的处方，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我老家这边一家子病人，他们自己不会看病啊，

0: 所以从来都是我去开药，以我的名义。我想李建民能想到这法子，找到这些方子，应该不难。
1: 如果你当初没有替李建民杀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后悔过吗？
0: 后不后悔有啥用呢？哎呀，好在我还算为他们做了点事儿吧。当年那10万块钱，虽然说是沾着血把菲菲命救了，让我姐和春燕他们能开店，所以现在我想求你们一件事儿，能不能帮我把这50万给讨回来？要是这事能办成，说实话，我就算死，我临死也算给他们挣过来一个馒头。
1: 一个靠馒头养大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这首诗你刻在床板上，我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写的不错。你本来写的是坚强，可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毛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央行还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近日，为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探索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规范经营主体价格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昨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6月29日消息，鉴于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激烈，韩国政府称预计将在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晶圆厂，投资约800万亿韩元，约合3.5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规划建设2座。
0: 近日，备受期待的隆福寺夏季夜市隆福潮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北京这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区，现在啊，一到晚上就特别热闹。
1: 是的，这一次呢，隆福寺夜市啊，把老字号、国潮文创、现场表演，还有深夜美食呢，全都凑到了一块儿，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仲夏之夜，如果您想找个地方享受美食，再看场演出放松一下的话，来隆福寺这个夏夜会客厅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3: 隆福寺的夏夜有北京阔别已久的老味道，
4: 好香好脆啊！这个爆肚，
3: 黑手座在灯下泛着微光，
4: 来画一个简单的吧。
3: 晚风伴着歌声，这人间烟火恰好是你想要的模样。6月中旬，隆福潮集今夜有福如约启幕，并将持续至10月18日。在这整整4个月里，这座承载着600年记忆的古寺街区，悄然化身为一座属于每个人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5: 感觉挺热闹的吧？可能跟我之前逛的夜市不太一样吧，因为之前我逛夜市可能就是以吃的为主，全是那个小摊摊那种小吃的，对。然后这边的话，感觉还挺有那个生活气息的，对，挺热闹的。
4: 一走到这儿，我就闻见香味了。走，我们一起去逛逛，这里有哪些美食？辣椒油、葱花、香菜、蒜汁都吃吗？
6: 是。我们的历史有200多年，咱们白河的特色是烧羊肉和白水羊头，是咱们的招牌。然后其次呢是咱们的牛腱子，酱的也特别好。然后大羊蹄儿就爆肚，咱们是每天先来的现百叶，现百叶现切，卖的比较好。有很多来找这个老店的，实际上我们这些东西还是一些老师傅在做。在传承这些东西。
3: 潮集业态品类丰富多元，烟火气扑面而来。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等京城老字号一字排开，酱肉、糕点、传统茶饮香气四溢，百味小吃、福州鱼丸、新式热狗、消暑冰饮等各地美食应有尽有。屹立带来的烤果子、面包、冰沙杯、六必居的28酱冰淇淋等美食，成为市集的流量担当。
4: 哇，你看这个造型这么可爱，上面还有蝴蝶结，但是你能想象吗？它居然是28酱的冰激凌。
3: 文创区则集结了非遗手作、国潮潮玩、民俗文创等潮流好物。
7: 这个叫内画，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特点呢，就是用一支小毛笔伸到瓶里面，在瓶子里面来画画。因为在瓶子里面的空间很小，所以难度很高。这个内画的历史有200多年了。是从清中期发展起来的，原来呢算是一个宫廷文化，后来呢慢慢的走到民间，逐渐有了一代代的传人， 把它延续下来。我练了快40年了，这是一个苦差事，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下来。
8: 对，特别绝活，因为我在很多景点看到很多所谓的绝活，有这样亮的这种技术，但是这个就别说我画在光画在外面，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漂亮了。我完全想不到他是在里面作画，
9: 对，画在里面的。
8: 我是想不到有人能做到这样漂亮。
2: 广场的一侧巨型啤酒装置成为年轻人争相合影的打卡热点，落日余晖下举杯剪影与古寺飞檐同框，定格出古老与潮酷交织的夏夜记忆。
10: 这装置是我们参考了青岛台东的一个啤酒交易所，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模式移到了北京。

0: 在龙寺这个场地依托龙寺这个定位，我们做了一个中式的建筑的风格。我们把这个装置放到龙寺超级，然后作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点，有很多市民来这儿来品尝这个老北京特色的这些老字号的啤酒啊，跟六必居联名做的世涛的黑啤啊，跟五裕泰做的这个茉莉花啊，跟北冰洋做的橘汁，这些都是非常受市民的欢迎，夏天都愿意走出来喝个啤酒，吃着这些驻京卖的特色小吃啊，这个来消费的人是非常非常多。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个时间段了，也还有这么多消费者啊。
1: 龙福潮集重点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游客可以参与 NPC 互动游戏，赢取福币兑换各种好礼，同时特色文艺演出与每周更新的露天电影也交替上演，为夏夜增添了不少趣味。未来龙福寺街区将继续规划推动市集常态化运营，持续更新消费内容，让这片北京老城在保留记忆的同时不断升腾烟火气，焕发新的生机。
2: 刚才的报道里呢，我们跟着镜头一起逛了龙福潮集，好吃好喝好玩，烟火气很足啊。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其实在今年春节期间龙福寺的市集就火起来了啊。
3: 没错，
2: 统计显示春节假期期间龙福寺商圈累计接待客流近85万人次、商圈整体销售超1000万元。
3: 从冬天火到夏天，热度就一直没降。那么有着600年历史的龙福寺是如何打破商业瓶颈，跃升成为持续火爆的城市会客厅呢？
1: 今年2月，龙福新春市集首次亮相，即成为京城顶流。老北京小吃非遗首座，国潮好物，让龙福寺市集在春节期间刷屏社交网络。4个月后，龙福潮集下几篇如约而至。今夜有福的主题延续着那份福气，从冬天到夏天，这里的人气并未昙花一现，反而持续升温，规模不断壮大。
4: 现在市集其实是在新春市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它表现的比较突出。第一个是从场景上，当时新春市集呢是以红色的春节红为主题，现在其实您能看到旁边超级呢变成了黄色了。第二个呢，整个内容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换新和增加，因为老北京都知道龙福寺，知道龙福寺的小吃，你像白魁、馄饨侯、龙福寺小吃、梅花烧麦这些老的商户呢，我们做了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北京很多老字号，像月盛斋这些老字号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品在焕发。除此以外，我们又增加了很多驻京办的美食、全国各地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些非遗首座老字号，让内容上更丰富，让来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呢能够购买到更多的更丰富的产品。
1: 如今龙福潮集已经成为龙福寺专属原创市集 IP， 本次夏季潮集是在新春市集基础上全方位升级，视觉、美食、文创三大板块全部迭代。
5: 好香啊，这小狮子摸一摸，味道还会有新的变化。
6: 我们是来自浙江金华的浦江十字花，然后呢，我们这次来我们的龙福寺的这个市集呢，带来的一些我们浦江十字花传统的一些作品，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碰碰香喜狮，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作品。为什么呢？它整个造型是按照广州的南狮设计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要体现碰碰香这3个字。很多人以为碰碰香是一个香味的名字，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植物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怎么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小喜狮静置的时候是艾草香，然后通过这样摸一下，它马上通过因为发热了嘛啊，提升了第二重的香味，薄荷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香味。
7: 这多少钱一个？
6: 158。
8: 我们这一次的话带来的是我们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谢良之同款的无米果。我们的话，这个无米果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我们是从潮汕做好了以后顺丰隔日达到的北京。为了这一次我们龙福寺的这个市集，我们准备了3000斤。
9: 刚烤的锅里，这是刚出锅的。
7: 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9: 还热着呢。嗯。
7: 啊，这个多少钱一个？
9: 这个果子的8块，维生素的6块，一样一个14。
7: 现在顾客到您的摊上来，就是买哪类吃的最多呀？
9: 现在最多的还是说现烤面包，都是慕名而来的。对对对。
1: 本土老字号守住老北京底蕴，全国特色美食拓宽消费圈层，非遗文创补齐文化体验短板，三重业态叠加，让市集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属性，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7: 是奔着老字号来的吗？
10: 啊，对，没错。
7: 奔着哪个老字号来的？
10: 就是月盛斋。

0: 的那个，
1: 啊，
0: 对，
1: 就各种老字号美食是吧？
0: 对，那个春节那会儿庙会都来过了，然后说这又开了，然后说再来逛逛。
1: 这些美食里最喜欢哪个呀？
2: 羊肉串。
0: 羊肉串。
1: 啊，小姑娘喜欢哪个？
2: 羊肉串。
1: 最喜欢羊肉串啊。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的呀。放了学是特意来的吗？
2: 对，主要是我是学霸，就是每天都要刷题，只能周五来。
3: 主要是我们家小朋友在那边玩喷泉，玩得很开心。
1: 是吗？
3: 啊，嗯，所以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1: 美食呀，文创啊，这些东西哪些最吸引你呢？
3: 应该是整个的这个比较有烟火气的环境。
4: 本次夏季潮集核心发力点是夜间经济，营业时间从下午两点持续至晚间十点，专门打造适合夏夜的高品质休闲社交场景。街区设置多处休憩区域，搭配精酿冰品，同时持续输出高质量文化演出，实现美食小酌观演互动一站式体验。
5: 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演出，在夜晚微风习习的时候，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坐起来，三五好友，然后喝着啤酒或者轻松畅谈的时候呢，他也能在旁边能看到一些文化品质非常高的一些文化的演出。希望这样呢，让这个场景呢更舒适。在这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市集为主线的情况下，我们又叠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IP。潮流进行一些赋能，像旁边的周同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的 IP 形象，我们植入到今，植入到这里，
6: 非常非常喜欢。
1: 去特意来这打卡吗？
6: 算是吧，就知道这边有那个周杰伦的这个快闪打卡，然后顺便来这边吃饭，就想来看一下。
1: 如果逛这个小市集的话，你最喜欢逛哪部分呀？
6: 最喜欢逛哪部分？应该是美食区吧。
1: 美食区。
6: 对。
4: 市集只是激活隆福寺活力的引爆点，街区想要长久换新，就需要依靠全业态布局。在市集之外，运营方同步引入剧场、美术馆、特色书店、网红咖啡、户外运动业态，把600年古寺打造成复合文化空间，实现白天夜间全时段客流支撑。
5: 其实众所周知，隆福寺呢，它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都非常非常深厚，老北京人没人不知道北京隆福寺。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项目，其实我认为在两个方面呢，它应该能焕发出更多的一个活力。第一个呢，其实是在硬件上，我们在硬件上呢对原有的建筑呢做了大量的保留，做了少量的拆除，但是呢我们会在一些场景上，像其实我们能看到旁边的这些绿植，包括改造后的一些路灯，包括一些座椅标识，旁边的喷泉，在这些微景观上处理上，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下了很多的功夫，让它有一个换新。第二个呢，其实是在内容上呢，我们让整个的内容呢以一个多元的文化方式为这样的一个底蕴，在基础上我们把北京的，我们老北京人都知道这种老字号，还有一些网红的一些咖啡呀、餐饮呀，整个的做一些叠加，还有一些运动、户外，这样让内容和场景上呢更丰富，这样结合能够打造一个多元的、多业态组合的这样一个空间。
4: 从新春市集到夏夜潮集，从火一阵到一直火，隆福寺的蝶变证明一个道理：老城更新不是把历史封存起来供人远观，而是让它成为可参与、可消费、可反复到来的生活场景。隆福潮集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跨越600年的福气，不妨亲自去看看。
7: 说起闪经管道，北京观众恐怕都不陌生。咱们家里用的天然气有超过95%都是靠它来输送的。
8: 日前，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又在雄安新区接出了一条新支线，正式通气投运，为全市新2亿的能源保障迈出关键一步。
9: 6月27号下午，经雄安末站调压后，雄安新区天然气供气专线正式开始向下游供气。该专线全长5.8公里，从河北任丘接到雄安新区，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
10: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9: 这条专线要穿过文安洼蓄滞洪区，地下水位高，河渠密布，施工上没少下功夫。
10: 我们在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段，采用4处非开挖定向钻技术，管道从地下穿越，地表耕作层不受影响， 沿线农田可正常耕种。
9: 据了解，专线投运后每年输送的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4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462万吨。陕津管道系统是我国天然气全国一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陕津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等，总里程5599公里。从1997年陕津一线投产算起，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已经跑了快30年，累计送气超过8000亿立方米。如今从保障北京到服务雄安，北京疏解出去的企业，迁入新区的居民，用上的还是这条大动脉送来的清洁能源。北京新两翼，能源先行，底气更足。
7: 近日，2026易智杯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经开区正式启动。这场大赛不拼论文、不搞仿真等纸上谈兵，而是直接用12道来自产业一线的真实难题考核机器人的实景落地能力。
8: 目前，经过此前线上预选赛的激烈角逐，43支团队、140余名选手已经成功晋级，即将在亦庄的真实场景中展开一场技术与实战的巅峰对决。
11: 启动仪式现场，12道赛题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与普通算法竞赛不同，本次大赛的所有题目全部来自北京经开区真实运转的产业场景，从智慧园区的自动巡检，到农林水务的智能养护，再到医院里的药品精准运转和康养陪护，每一道题都是一线企业当前迫切希望用机器人替代人力解决的硬骨头。
12: 那这一次的易智杯挑战赛，我们聚焦的是真实场景的落地，是基于本体，然后让这些本体能够在真实的包括园区啊、医院啊、政务大厅的真实的场景里面去进行实际任务实操的这种解决方案的一个打磨的一个大赛。那么实际上核心呢，就是说我是机器人加的一个行动，依托本体去做二次开发，然后呢让这个实验室好用到实景难落地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解决。
11: 据了解，此次报名选手中高校力量占比超过半数，参赛选手们面对的不只是一道代码题，而是一次从算法到硬件、从仿真到真机的全方位实战考验。
13: 我们希望是我们的机器人在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光谱类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挟持我们的光谱仪在那个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同时我们的那个光谱仪传输数据，然后我们在后端做同步的处理，这样可以实时在体原位并且进行无创的那种检测。
11: 从医疗辅助到工业制造，从商业服务到智慧农业，12道赛题覆盖了具身智能最具落地潜力的6大领域。而进入线下决赛的43支队伍将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轮式机器人平台，在真实场景中完成必达任务。
14: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机器人能够自我制造机器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很多的软件的迭代、硬件的迭代。那我们自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硬件和软件的团队在朝着这个目标做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吸引行业很多的同行、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学来加入到这个赛道里边，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
11: 一场赛事远不止于竞赛本身。据了解，本次大赛搭建了从技术验证、样机调试到场景试点、商业落地的完整孵化链路。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易智杯将长期深耕实景科创赛道，持续放大平台集聚效应，让更多开发者的技术方案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千行百业，成为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张特色名片。
7: 近年来，各高校的校园文创频频出圈，独特创意自成潮流。记者发现，大多数高校的文创设计都来自于师生合作产生的创意，正在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8: 当前，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高校文创产品的市场可谓前景广阔，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的特色文创。
15: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在珠宝学院，我们见到了紫水晶、黄水晶、海蓝宝石、拉长石等矿物晶体。
16: 像紫水晶，它是有晶体的，天然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
17: 哦，
16: 我们看到的都是磨成珠了，
17: 对，
16: 或者切割成宝石了。
17: 嗯，
16: 它天然长出来的晶型，这是比较大的、有特色的晶型。
17: 哦，来给大家看一眼啊。像不像画眉？
16: 有点食欲啊，
17: 这太像了是吧？
16: 对，
17: 哦，这是什么呀？
16: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17: 哦。
1: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16: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17: 哦，对对对，一个场景。
16: 嗯，
17: 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16: 是
17: 吧？
16: 对。
17: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16: 对，
17: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16: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17: 这是糖，
16: 对对，
17: 嗯，
16: 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17: 太可爱了，
16: 有几种口味，
17: 做一个小礼物也很不错，是吧？
16: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17: 对，
16: 有晶莹剔透，然后又有宝石的形状。
17: 哦，
1: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18: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面，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1: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珠宝成品对于很多人来说价格较高，动辄几千上万元，但他们的原矿文创不仅颜值高，还能让您以几十元这样较低的价格拥有。
16: 这个手串呢，是我们和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和海淀市政联合研发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这一款呢叫八院奇珍，那是老的八大学院的一个代表，就是把所有的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学院，然后底下呢镶嵌了一个这个小的学士帽，那他们戴上以后，上面又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毕业或者入学年份，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7: 对。
1: 这样的定制款手串预计价格在100多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18: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有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啊，陈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1: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7: 最近逛超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冷柜里最抢手的不再只是那些新鲜的蔬菜，而是一盒盒的快手菜。
8: 数据显示呢，今年快手菜销量同比猛增50%，年均增速啊超过了20%，成为了消费界的一匹黑马。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为什么这波年轻人开始买快手菜下厨了呢？
19: 很多人说卧室和卫生间是生活的刚需，那对于很多不做饭的年轻人来讲，厨房就成了利用率最低的空间。那还有人 调侃呢，它成了最亏本的固定资产。但谁也没想到，年轻人的厨房竟然被它给盘活了。
20: 快手菜，一款精准切中当代都市人生存痛点的厨房外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预制菜和工业料理包，而是介于亲手做与直接吃之间的微妙存在。它将洗、切、配、调等最消磨意志的繁琐工序省去，对于在通

0: 买菜备菜45分钟，炒菜30分钟，饭后收拾30分钟。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往往要耗费我的都市打工人来说，这下班后的2个小时时间极为宝贵。但如果用快手菜呢，拆包5分钟，加热10分钟，再收拾一下，30分钟内就能搞定。
1: 第一个就是我不用切，然后加上材料比较配好了，也不用说自己单独再加什么。你像我自己做饭，可能还要买这买那的吗？
0: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超市的快手菜用10-20块的定价和10分钟的出锅速度，实现了外卖与做饭之间好吃健康、价格实惠、不花时间的不可能三角。虽然细算起来，快手菜与菜市场的食材比起来单价不算便宜，但年轻人愿意为这种精致懒买单。
2: 这个有包装的嘛，就是他们处理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钱，那么他帮我节省了时间，我就要多花一点钱然后去买我的时间，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很好。
3: 我觉得反正只要是新鲜的就可以接受，反正肯定比外卖会便宜嘛。
0: 当锅里的热油激发出香气，那份久违的烟火气与给自己做一顿好饭的成就感，成为了治愈忙碌生活的良药。与此同时，随着一人户家庭占比攀升，这种一顿一盒的精准克重，也彻底终结了独居者买一把葱烂半把的食材焦虑。2015年，净菜市场规模770亿，2026年这个数字飙到了3800亿。有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将突破6000亿。
4: 我们现在门店里的快手菜还是非常受欢迎的，目前一共有20多种。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牛腩烧萝卜啊，然后我们的宫保鸡丁，还有我们的这个油菜炒虾仁啊，这是我们几个卖的比较好的产品，那也是符合当地的特色。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月环比的数据都是环比增长在50%左右，它的商品的性价比，也就是说的我们的价格，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精细化，就是在分切的时候更加的精细化，这两个侧重是我们重点侧重的方向，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更新迭代。像葱姜蒜我们都会配到快手菜里头，那对应的一些调味系列的产品，能配的我们也择配，不能配的我们在附着的相关联陈列上，比如说这方面都会做一些关联陈列到商品去做附带的，这样子满足于顾客更便捷更快捷。我们因为二条主要侧重于精细化运营，我们在健康便捷方面是我们侧重的方向。快手菜它是给到顾客便捷，然后吃完之后的反响也都非常不错。
0: 快手菜让年轻人成为了时间管理大师，也是厨房闲置的救星，同时它也拯救了每个人在快节奏生活里好好吃一顿饭的权利。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

0: 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见此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道明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十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一年一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欺凌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欺凌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欺凌裴楚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食客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欺凌裴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4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欺凌裴楚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

蓉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麒麟培储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无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泥稀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泥稀黑陶，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麒麟培储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它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马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儿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
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

0: 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绵绵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去啊？
2: 为了帮飞呀妹。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太喜欢。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咽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香菌炒韭菜，
2: 我说辣菌，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一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3: 好老爱的你
2: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4: 快来快来，这里吃着好几顿，
3: 太多太多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4: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老就把豆放一点，现在拿个用东西放上去就相当好吃了。
3: 橄榄树啊，
4: 红生叫红生。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艳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 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聚焦十五五，数字赋能民生，科技力量释放诚信红利。
1: 我们通过这个后台产生了一个预警啊，就是显示您这块的这个温湿度计好像掉线了。
0: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如何让靶向监管效率翻倍？
1: 通过这个画像呢，我们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这些企业中存在哪方面的问题。
0: 风险指标自动分级，数字化手段如何精准锁定安全隐患？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归集了每家餐饮单位大概有100多项的数据。
0: 家政服务信任难建立，信息不对称该如何破解？
2: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
0: 一键核验7项信用数据，数字化核查有多便捷？
2: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0: 数字化赋能家政行业，为信用建设带来哪些新思路？
3: 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啊，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它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这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0: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4: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5: 这是不是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0: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4: 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6: 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
0: 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

0: 设备异常提醒，首钢又叫金苹果幼儿园食堂发现设备离线情况，请及时处理。
1: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智慧大屏突然预警，一场关于舌尖安全的加速度响应从这声提示音开始。
2: 就是刚才啊，我们通过这个后台产生了一个预警啊，就是显示您这块的这个温湿度计好像掉线了，没有温度显示。
3: 啊，我手机也接到预警了，后来我们赶紧进行排查了，发现那个传感器的插头掉了。
1: 这是石景山区建成的首个智慧监管示范后厨，通过12个高清摄像头、4类传感器，实现对人员、环境操作的全天候无死角监管。在金苹果幼儿园后厨，智慧监管大屏可实时显示温湿度、食品留样柜状态、消毒设备运行数据。
2: 您看，这就是这个探针，这是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后台呢就实时的监测到这个温度计反馈出来的温度。这个消毒柜它理论上消毒需要达到一个摄氏高温，比如说100度以上，持续多少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们后台监测到这个消毒柜的温度持续在20或者30摄氏度，那么这么一个温度，而没有这种摄氏高温，没有持续一定时间，那么意味着这个消毒柜是没有正常使用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监测就会发出预警，说你这个消毒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1: 在系统发现该消毒柜的温度异常后， APP 会自动推送预警提示，工作人员同步巡检，
3: 能监测我们15项指标，相当于给我们后厨安装了一个数字卫士。那对于我们食品安全管理来讲，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智能。
2: 原来只能通过现场发现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像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然后自动的识别，实时的预警。产生预警之后呢，我们的监管单位、被监管的对象呢，它也可以快速的做出响应和调整。这样呢，一方面是提升了我们问题发现的能力，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解决这些风险隐患。我们也是倒逼这些生产经营单位，他能够诚信经营。
1: 从预警到处置仅用30分钟，这背后是12个高清摄像头、4类传感器构建的物联网络，让食品安全监管实现从人防到技防的跨越。
3: 比如我们从业人员的这个是否按规定晨检，餐饮具消毒是否符合规定的时间和温度，还有我们的后厨人员能不能按照规定进行食品留样，发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整改，监督所呀也能第一时间督促我们，确保我们诚信经营，让孩子吃得放心，让家长更安心。而且这个系统还能自动识别记录，以前都是我们手动记录，对于我们后厨人员来讲就是减轻了他们工作量，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
1: 从幼儿园后厨的秒级响应到全区餐饮单位的动态画像，智慧监管的加速度正源于数据的精准赋能。这套系统归集了100多项数据，为每家餐饮单位绘制出独特的信用画像。如今执法人员只需轻点屏幕，就能精准定位风险隐患，对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无事不扰，实现了企业无感而监管高效。
2: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归集了每家餐饮单位大概有100多项的数据，这样呢就形成了餐饮单位的这种全景画像。通过这个画像呢，我们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这些企业中存在哪方面的问题。我们原来呢就是只能是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发现问题，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精准的。

0: 定位。
1: 平台整合、准入登记、投诉举报、物联监测等六大类数据，通过22项风险指标和16项信用指标，动态生成企业健康指数，让监管资源精准投向风险点，效率提升300%，诚信自律成为经营者的共同选择。
0: 我们随时随地能预约执法人员线上指导，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去跑到市场监管所去递交材料，现在手机呢只要一点就可以反馈，省时省力更省心。再有一个，线上监管使我们餐饮行业做得更好，能保证质量。
1: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数字化加社会化双轮驱动食品安全治理基本，平台开启了需求快提、任务快办、知识快查三方面惠企服务快车道，从非现场监管到餐饮单位，通过手机 APP 可预约执法人员上门指导，办理各类摸排任务不再需要跑现场，也无需交纸质材料，企业整改效率提升了80%，数据持续赋能，让诚信经营跑出了加速度。家政服务信任难建立，信息不对称该如何破解？
2: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
1: 一键核验7项信用数据，数字化核查有多便捷？
2: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1: 数字化赋能家政行业，为信用建设带来哪些新思路？
3: 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啊，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它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那个放心选服务，它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1: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
4: 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1: 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5: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6: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1: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5: 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1: 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对家政行业来说，放心是服务的第一标准，而信用则是连接阿姨与雇主的第一道桥梁。传统家政招聘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难题呢？一场关乎信用的核查即将开始。
7: 阿姨，这边咱们先给您录一下简历，一方面啊是为了给您更快的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是确认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哎，您身份证带了吗？我看一下您的身份证。
1: 只见工作人员打开了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通过录入家政人员身份信息，系统便会自动识别各项信息。
7: 现在阿姨的简历已经录完了，我们这个系统中有一个背景调查的功能，通过输入阿姨的身份证号可以看到身份验证是验证成功的，老赖查询信用正常，法院被执行人未见异常，限制高消费人员也未见异常。
1: 从身份信息核验到失信被执行人筛查，七大维度的信用数据实时调取，原本繁琐的信息查询变得轻松便捷。
8: 现在做这些这么方便呀，以前的时候那个雇主就是不放心，还会到处去打听，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后真的是方便多了啊。
1: 过去核查渠道分散，流程繁琐，有很多中小型家政公司根本不知道如何查询。小熊美家的系统正是把复杂的信用核查变得轻量化，让每一家家政公司都能轻松掌握信用工具。
9: 哎，阿姨，接下来我进一步给您完善一下您的一个电子个人档案，然后您的一个体检报告、责任证书，包括您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都是可以在线展示的啊。雇主看会更放心，你找工作的话就会更加顺利一点。
1: 信用查询不是终点，而是诚信档案的起点。体检报告、技能证书、培训记录，所有与放心服务相关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份电子档案，

0: 形成阿姨的信用名片，伴随她的整个职业生涯。
1: 好了，阿姨，您的那个线上简历这边已经帮您建立好了，您后续的一些工作记录的话都是可以随时去更新然后去看得到的，您放心。
2: 好的，谢谢，以后我再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了，非常感谢，谢谢。
0: 这场几分钟的信用核查不仅打消了家政阿姨的顾虑，更为雇主的信任埋下伏笔。他让诚信不再是口头承诺，而是可查、可证、可追溯的具体数据。
3: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说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的那么全面。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0: 除了真实全面的信用背景，专业的服务技能同样是放心阿姨的核心标配。为解决家政行业师资稀缺、培训成本高的老问题，小熊美家打造的熊猫 AI 课正把标准化的专业课程送到千万家政从业者身边。随时学、反复看的灵活模式解决了家政从业者时间难协调的痛点。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开班，打开熊猫 AI 课就能进入课堂，让学习不再受限于场地和时间。
4: 之前那个就是学过之后，你学的时候还费劲，你要凑齐一部分学生，老师讲着也费劲，几个老师才能盯下来。你看这个课件上这个你可以反复观看、反复学习，我现在还在跟着学，挺好的。
5: 理论加实操结合起来，会让我们把一个事情做得更规范、更细致、更专业。
0: 从师资难寻到人人可学，从内容杂乱到标准统一，线上直播与 AI 培训的结合正在让放心阿姨的培养变得高效又普惠，为家政行业的良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6: 截止到这个2025年的七月份的话，我们全国累计合作了65000家家政公司，累计建设了1700万的这个家政从业人员的电子档案，也就是电子简历。那也全面覆盖了像家政人员的信用查询呀，他的从业履历然后包括他的这种档案等信息。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他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那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0: 当信用与数字碰撞，当标准与服务融合，家政行业正在告别粗放式发展，走向更规范、更安心的未来。小熊美家的探索不仅是一家企业诚信家政的创新实践，更是信用中国建设在生活服务业的生动缩影。
7: 北京聚焦医疗、家政这些民生领域，推出信用加惠民应用，把信用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比如刚才看到的信用加家政，为居民雇主提供家政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从源头降低服务风险隐患。另外还有信用加医疗，让患者能够先诊疗后付费，大幅减少排队缴费时间，让就医更方便更省心。这些都让信用有价的理念真正落地，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0: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
8: 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0: 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9: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之用。
10: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0: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9: 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11: 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
0: 助力超过3630家中小微企业，贷款授信127.85亿元。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

写字楼的门禁。

0: 突然失灵，两名员工在刷脸机前反复尝试，却始终无法通过这一看似寻常的技术故障。这让接到客户电话的销售总监于希言心头一紧。
1: 我这边的门禁系统最近员工总是反馈，然后刷脸刷不进去，您看能不能安排个技术尽快过来帮忙解决一下？
2: 行，我马上派人去给您解决，您放心。
0: 客户的门禁系统频频出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隐患？公司能否守住一诺千金的承诺呢？
3: 光线太强导致人脸识别失败，这个需要做一下版本升级。
1: 那你们得抓紧了，不能影响我的员工进出，好吧？
3: 嗯，好的。
0: 然而技术升级意味着需要投入高达数百万元的研发费用，对于任何一家中小微企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场原本普通的技术排查瞬间升级为对企业信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写进合同的一项条款，所以我们答应客户的事情呢一定要做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但是呢，这次升级资金缺口确实很大。
0: 答应客户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这是乾林恒星一诺千金的诚信底线。但承诺背后资金缺口如何填补呢？钱从哪里来？
2: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就是无法兑现对客户的承诺，同时也会失去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一边是必须履行的合同约定，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资金压力。就在公司上下为这笔救急钱着急时，公司财务带回了一个关键线索：建行推出的公积金云贷产品，只需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即可以申请纯信用贷款。
4: 我们建行现在有一个公积金云贷，就是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
2: 哦，那是吗？那需要什么资质呢？
4: 资质比较简单，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2: 哦，那太好了，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这些公积金。
0: 原来企业的每一笔公积金缴存记录啊，都被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精准收录啊，并生成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不仅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担当，更成为银行眼中可靠的信用凭证。
5: 我们发布这个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呢，第一是想引导企业关注和主动的使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信用，更加积极地为职工去建缴这个住房公积金。第二呢，就是深挖公积金信用信息的这个含金量，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呢搭建起一座可靠的信用桥梁。第三呢，就是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0: 而乾林恒星自2014年起坚持为员工足额缴存公积金的记录，此刻竟然成了破解融资难题的金钥匙。银行应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为企业提供增信服务。报告中企业近5年的缴存记录一目了然，最关键的一步贷款审批又能快到什么程度呢？
4: 我们呢协助客户将公积金缴存报告作为审核材料进行提交，经审核符合纯信用无担保的公积金云贷的条件，审核通过后，客户通过建行汇总你 APP 线上申请，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之用。
2: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嘛，让我们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对客户的承诺。
0: 一诺千金是乾林恒星对客户的承诺，诚信缴存是公司对员工的担当，而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建设银行携手打造的创新融资模式，则让这份沉甸甸的诚信在关键时刻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融活水。
5: 像乾林恒星这个公司呢，它就是长期的连续啊稳定为全员足额来交存住房公积金，这就是我们要鼓励和支持的优质企业。
2: 真是挺感慨的哈，没想到我们给员工缴纳的社保公积金本来是分裂的事儿，但是呢在关键时刻还给我们项目带来了贷款，也让我们兑现了对客户的承诺。好的信用啊，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从技术升级的燃眉之急到资金秒到账，这场急速救援的背后正是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生动实践。截至2025年9月底，建行北京市分行发放公积金云贷贷款超750笔，授信金额近44亿元，其中公积金增信金额

0: 超4.5亿元，公积金融资增信已像帮助乾陵恒庆一样，助力超过3630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授信127.85亿元，为坚守诚信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注入了蓬勃发展的加速度。
1: 在燕赵大地的石家庄，农园扶正堂以疏通经络、扶正温阳为核心理念，深耕中医康复调理领域。
2: 我们农园扶正堂呢，是应用中医传统的按摩松经的技艺，结合我们中医传统艾灸的疗法，针对经络和输穴的一些刺激，以疏通经络。
3: 未来龙源扶正堂将继续以家族传承扛起时代使命，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征程中，以工匠之名续写守护百姓健康的新篇章。
1: 当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传统台球行业正迎来一场由 AI 驱动的深刻变革。无人值守、电子裁判、智能直播、数字资产，这些曾经遥远的概念，如今已经悄然走进街头巷尾的球房。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谭小鱼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他们以科技创新破局，以 AI 智慧赋能，自主研发的 KO 智慧球房 AI 应用方案成功入选数字科技典型案例名单，为台球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我们品牌呢，首先是无人自助台球的行业的开创者，我们同时呢又是 AI 智慧球房的一个先行者，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把 AI 全面的应用到这个球房的商业场景里面了。
3: KO 智慧球房 AI 应用方案已实现多模态技术的深度融合，从声音识别到图像图形识别，再到球路轨迹追踪、电子裁判、视频自动剪辑、 AI 对手对话等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目前该方案已在数千家球房全面落地应用。
4: 我们在线上是有榜单，是有排行，那用户就会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记录，他成绩的我们叫体育数字资产这样的一个记录，就会把这种民间的这种娱乐性变成了一种专业化啊，那他们就能够持续的玩起来。
3: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用 AI 重塑服务业的理念，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业态升级，深化多模态技术融合与平台生态构建，推动台球行业从人力密集型向数字智能型跃迁，让数字体育资产汇集更广泛的运动爱好者，为全民健身事业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当数字时代浪潮汹涌，海量数据与复杂运算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近日，京能数字产业有限公司的高比例新能源供电与电算协同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与先进调度技术犹如破浪之舟，精准破解算力难题，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京能数产，探寻其如何以科技之力点亮数字经济的未来。
5: 京能数产的智算中心目前呢，在北京、内蒙、宁夏等枢纽节点落地，实现了从首都区域到全国用户的算力覆盖，并且呢，以智算云的模式实现了算力一张网。京能数产呢，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演进阶段成立的，我们需要与大模型技术和应用需求的高速迭代保持同频共振，确保我们的智能算力服务、大模型平台工具链和解决方案能够原生的支持大模型训练跟推理的主流需求。
3: 在算力调度方面，京能数产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实力，公司已建设运营超万 P 算力集群，并打造了支撑大模型研发的全站工具链。过去两年重点支持国内一流的基础大模型和垂类大模型的预训练。
5: 我们重点围绕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性能调优、万匹规模智算集群的实力调度和故障恢复，以及跨中心和跨域异构算力的纳管和调度等核心技术，研发了业内领先的智能算力调度技术方案，目前呢已经支持了多款国内头部大模型的训练。
3: 随着基础大模型的逐步收敛和大模型应用的深入，精能数产又将重点放在了行业类、场景类专有大模型的微调、优化以及海量推理服务的知识上。
5: 重点针对国产算力，我们研发了跨区域异构算力的推理任务调度和迁移技术，同时呢，结合并行推理优化，整体来提升国产算力集群的资源利用率。在大模型推理的弹性伸缩方面，目前呢能够支持分钟内动态扩缩容响应，稳定的支撑生产级的大规模推理服务。
3: 精能数产的精能星耀系列平台产品也在不断升级迭代，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了高效的支持。从基础大模型到垂类大模型、大模型应用，精能数产正以专业的平台和优质的服务推动大模型研发和业务落地。与此同时，在清洁能源供电领域，公司也积极布局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6: 清洁能源供电方面呢，精能数产已经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的方式呢，当前实现了境内的多个制算项目的绿电交易比例按每年10%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个绿电的利用比例，预计到2030年呢，实现境内的制算项目100%的比例使用绿电。
3: 在清洁能源供电领域取得阶段成果的同时，精能数产紧跟大模型时代发展步伐。
5: 大模型时代呢，可以说是智算赋能万物创新，精能数产立足智算服务，提供数算模一体化的服务，着力去构建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呢，打造能算融合、算网融合的绿色数字经济发展底座，为首都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做出贡献。
3: 精能数产不仅在智算服务领域深耕，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更以卓越的软件平台赋能合作企业，为央国企提供 AI 整体解决方案，他们的平台工具在大模型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模型训练到调优，全程为研发团队提供有力支持，显著提升了研发效率，真正实现了算力与软件的深度融合。
7: 在与精能数产的合作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不仅仅提供算力资源，更重要的也提供了高效的软件平台。在我们进行大模型研发时，他们的平台工具在模型训练、调优等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
8: 百度智能云选择与精能数产合作，看重的是精能数产将强大的算力与智能软件平台相结合的综合服务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精能数产的综合服务能力对百度文心大模型在企业的稳定运行和成本控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平台提供了优秀的资源调度、弹性伸缩和高可靠性的保障能力，帮助我们轻松地对客户访问波动，既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又保障了客户的服务体验。
3: 未来，精能数产将继续以诚信为基、创新为翼，持续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添砖加瓦，让创新的力量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毛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央行还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近日，为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探索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规范经营主体价格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昨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6月29日消息，鉴于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激烈，韩国政府称预计将在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晶圆厂，投资约800万亿韩元，约合3.5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规划建设2座。
0: 近日，备受期待的隆福寺夏季夜市隆福潮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北京这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区，现在啊，一到晚上就特别热闹。
1: 是的，这一次呢，隆福寺夜市啊，把老字号、国潮文创、现场表演，还有深夜美食呢，全都凑到了一块儿，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仲夏之夜，如果您想找个地方享受美食，再看场演出放松一下的话，来隆福寺这个夏夜会客厅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3: 隆福寺的夏夜有北京阔别已久的老味道，
4: 好香好脆啊！这个爆肚，
3: 黑手座在灯下泛着微光，
4: 来画一个简单的吧。
3: 晚风伴着歌声，这人间烟火恰好是你想要的模样。
5: 6月中旬，隆福潮集今夜有福如约启幕，并将持续至10月18日。在这整整4个月里，这座承载着600年记忆的古寺街区，悄然化身为一座属于每个人的城市夏夜会客厅。
6: 感觉挺热闹的吧？可能跟我之前逛的夜市不太一样吧，因为之前我逛夜市可能就是以吃的为主，全那个小摊摊那种小吃的，对。然后这边的话，感觉还挺有那个生活气息的，对，挺热闹的。
4: 一走到这儿，我就闻见香味了。走，我们一起去逛逛，这里有哪些美食。辣椒油、葱花、香菜、蒜汁都吃吗？
7: 是。我们的历史有200多年。咱们白河的特色是烧羊肉和白水羊头，是咱们的招牌。然后其次呢是咱们的牛腱子，酱的也特别好。然后大羊蹄儿就爆肚，咱们是每天先来的现百叶，先百叶现切，卖的比较好。有很多来找这个老店的，实际上我们这些东西还是一些老师傅在做。在传承这些东西。
3: 潮集业态品类丰富多元，烟火气扑面而来。百年屹立、月盛斋、吴裕泰等京城老字号一字排开，酱肉、糕点、传统茶饮香气四溢，百味小吃、福州鱼丸、新式热狗、消暑冰饮等各地美食应有尽有。屹立带来的烤果子面包、冰沙杯、六必居的二八酱冰淇淋等美食成为市集的流量担当。
4: 哇，你看这个造型这么可爱，上面还有蝴蝶结，但是你能想象吗？它居然是二八酱的冰激凌。
3: 文创区则集结了非遗手作、国潮潮玩、民俗文创等潮流好物。
8: 这个叫内画，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特点呢，就是用一支小毛笔伸到瓶里面，在瓶子里面 边来画画，因为在瓶子里面的空间很小，所以难度很高。这个内画的历史有200多年了，是从清中期发展起来的。原来呢算是一个宫廷文化，后来呢慢慢的走到民间，逐渐有了一代代的传人，把它延续下来。我练了快40年了，这是一个苦差事，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下来。
9: 对，特别绝活，因为我在很多景点看到很多所谓的绝活，有这样亮的这种技术，但是这个就别说我画在光画在外面，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漂亮了。我完全想不到他是在里面作画，
10: 对，他在里面的。
9: 我是想不到有人能做到这样漂亮。
5: 广场的一侧巨型啤酒装置成为年轻人争相合影的打卡热点，落日余晖下举杯剪影与古寺飞檐同框，定格出古老与潮酷交织的夏夜记忆。
11: 这装置是我们参考了青岛台东的一个啤酒交易所，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模式移到了北京，然后在龙福寺这个场地依托龙福寺这个定位，我们做了一个中式的建筑的风格。我们把这个装置放到龙福超级，然后作为了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点，有很多市民来这儿来品尝这个老北京特色的这些老字号的啤酒啊，跟六必居联名做的世涛的黑啤啊，跟吴裕泰做的这个茉莉花啊，跟北冰洋做的橘汁，对，这些都是非常受市民的欢迎。夏天都愿意走出来喝个啤酒，吃着这些驻京卖的特色小吃啊，这个来消费的人是非常非常多。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个时间段了，也还有这么多消费者啊。
5: 龙福潮集重点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游客可以参与 NPC 互动游戏，赢取福币兑换各种好礼，同时特色文艺演出与每周更新的露天电影也交替上演，为夏夜增添了不少趣味。未来龙福寺街区将继续规划推动市集常态化运营，持续更新消费内容，让这片北京老城在保留记忆的同时不断升腾烟火气，焕发新的生机。
0: 刚才的报道里呢，我们跟着镜头一起逛了龙福潮集，好吃好喝好玩，烟火气很足啊。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其实在今年春节期间龙福寺的市集就火起来了啊。
1: 没错，
0: 统计显示春节假期期间龙福寺商圈累计接待客流近85万人次、商圈整体销售超1000万元。
1: 从冬天火到夏天热度就一直没降，那么有着600年历史的龙福寺是如何打破商业瓶颈，跃身成为持续火爆的城市会客厅呢？
5: 今年2月，龙福新春市集首次亮相，即成为京城顶流。老北京小吃、非遗手作、国潮好物，让龙福寺市集在春节期间刷屏社交网络。4个月后，龙福潮集下几篇如约而至。今夜有福的主题延续着那份福气，从冬天到夏天，这里的人气并未昙花一现，反而持续升温，规模不断壮大。
12: 现在市集其实是在新春市集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它表现的比较突出。第一个是从场景上，当时新春市集呢是以红色的春节红为主题，现在其实您能看到旁边超级呢变成了黄色了。第二个呢，整个内容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换新和增加，因为老北京都知道龙福寺，知道龙福寺小吃，你像白魁、馄饨侯、龙福寺小吃、梅花烧麦这些老的商户呢，我们做了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北京很多老字号，像月盛斋这些老字号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品在焕发。除此以外，那么又增加了很多驻京办的美食、全国各地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些非遗手作老字号，让内容上更丰富，让来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呢，能够购买到更多的、更丰富的产品。
5: 如今龙福潮集已经成为龙福寺专属原创市集 IP， 本次夏季潮集是在新春市集基础上全方位升级，视觉、美食、文创三大板块全部迭代。
13: 好香啊，这小狮子摸一摸味道还会有新的变化。
14: 我们是来自浙江金华的浦江十字花，然后呢我们这次来我们的龙福寺的这个市集呢，带来的一些我们浦江十字花传统的一些作品，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碰碰香喜狮，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个 作品。为什么呢？它整个造型是按照广州的男师设计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要体现碰碰香这三个字。很多人以为碰碰香是一个香味的名字，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植物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怎么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小型是静置的时候是艾草香，然后通过这样摸一下，它马上通过因为发热了嘛啊，提升了第二重的香味，薄荷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香味。
15: 这多少钱一个？
14: 158。
16: 我们这一次的话，在带来的是我们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谢兰芝同款的无米果。我们的话，这个无米果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我们是从潮汕做好了以后顺丰隔日达到的北京。为了这一次我们农夫司的这个市集，我们准备了3000斤。刚烤的锅里，这是刚出锅的。
15: 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16: 还热着呢。嗯。
15: 这个多少钱一个？
16: 这个果子的8块，维生素的6块，一样一个14。
15: 现在顾客到您的摊上来，就是买哪类吃的最多呀？
16: 现在最多的还是说现烤面包，都是慕名而来的。对对对。
2: 本土老字号守住老北京底蕴，全国特色美食拓宽消费圈层，非遗文创补齐文化体验短板，三重业态叠加，让市集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属性，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15: 是奔着老字号来的吗？
14: 啊，对，没错。
15: 奔着哪个老字号来的？
14: 就是乐盛斋呀，然后还想吃那个那边那有一个鱼丸和那个肉燕的那个。
15: 啊，
14: 对，
15: 就各种老字号美食是吧？
14: 对，那个春节那会儿庙会都来过了，然后说这又开了，然后说再来逛逛。
15: 这些美食里最喜欢哪个呀？
14: 羊肉串。
15: 啊，小姑娘喜欢哪个？
17: 羊肉串。
15: 最喜欢羊肉串啊？好吃吗？
17: 好吃。
15: 好吃的呀。放了学是特意来的吗？
17: 对，主要是我是学霸，就是每天要刷题，只能周五来。
18: 主要是我们家小朋友在那边玩喷泉，玩得很开心。
15: 是吗？
18: 嗯，所以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15: 美食呀，文创啊，这些东西哪些最吸引您呢？
18: 应该是整个的这个比较有烟火气的环境。
2: 本次夏季潮集核心发力点是夜间经济，营业时间从下午2点持续至晚间10点，专门打造适合夏夜的高品质休闲社交场景。街区设置多处休憩区域，搭配精酿冰品，同时持续输出高质量文化演出，实现美食小酌观演互动一站式体验。
12: 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演出，在夜晚微风习习的时候，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坐起来，3、5好友，然后喝着啤酒或者轻松畅谈的时候呢，还能在旁边能看到一些文化品质非常高的一些文化的演出。希望这样呢，让这个场景呢更舒适。在这基础上，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市集为主线的情况下，我们又叠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IP。潮流进行一些赋能，像旁边的周同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轻人的 IP 形象，我们植入到这里，
19: 非常非常喜欢。
15: 去特意来这儿打卡吗？
19: 算是吧，就知道这边有那个周杰伦的这个快闪打卡，然后顺便来这边吃饭，就想来看一下。
15: 啊、哦，如果逛这个小市集的话，你最喜欢逛哪部分呀、啊？
19: 最喜欢逛哪部分？应该是美食区吧。
15: 美食区。
19: 对。
15: 哦，
2: 市集只是激活隆福寺活力的引爆点，街区想要长久换新，就需要依靠全业态布局。在市集之外，运营方同步引入剧场、美术馆、特色书店、网红咖啡、户外运动业态，把600年古寺打造成复合文化空间，实现白天夜间全时段客流支撑。
12: 其实众所周知，隆福寺呢，它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的底蕴都非常非常深厚，老北京人没人不知道北京隆福寺。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项目，其实我认为在两个方面呢，它应该能焕发出更多的一个活力。第一个呢，其实是在硬件上，我们在硬件上呢对原有的建筑呢做了大量的保留，做了少量的拆除，但是呢我们会在一些场景上，像其实我们能看到旁边的这些绿植，包括改造后的一些路灯，包括一些座椅标识，旁边的喷泉，在这些微景观上处理上，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下了很多的功夫，让它有一个换新。第二个呢，其实是在内容上呢，我们让整个的内容呢以一个多元的文化方式为这样的一个底蕴，在基础上我们把北京的，我们老北京人都知道这种老字号，还有一些网红的一些咖啡呀、餐饮呀，整个的做一些叠加，还有一些运动、户外，这样让内容和场景上呢更丰富，这样结合能够打造一个多元的、多业态组合的这样一个空间。
2: 从新春市集到夏夜潮集，从火一阵到一直火，隆福寺的蝶变证明一个道理：老城更新不是把历史封存起来供人远观，而是让它成为可参与、可消费、可反复到来的生活场景。隆福潮集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跨越600年的福气，不妨亲自去看看。
0: 说起闪经管道，北京观众恐怕都不陌生。咱们家里用的天然气有超过95%都是靠它来输送的。
1: 日前，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又在雄安新区接出了一条新支线，正式通气投运，为全市新2亿的能源保障迈出关键一步。
16: 6月27号下午，经雄安末站调压后，雄安新区天然气供气专线正式开始向下游供气。该专线全长5.8公里，从河北任丘接到雄安新区，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
20: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16: 这条专线要穿过文安洼蓄滞洪区，地下水位高，河渠密布，施工上没少下功夫。
20: 我们在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段，采用4处飞开洼定向钻技术，管道从地下穿越，地表耕作层不受影响，沿线农田可正常耕种。
16: 据了解，专线投运后，每年输送的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4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462万吨。陕津管道系统是我国天然气全国一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陕津1线、2线、3线、4线等，总里程5599公里。从1997年陕津一线投产算起，这条首都城市供气生命线已经跑了快30年，累计送气超过8000亿立方米。如今从保障北京到服务雄安，北京疏解出去的企业，迁入新区的居民，用上的还是这条大动脉送来的清洁能源。北京新两亿，能源先行，底气更足。
0: 近日，2026易智杯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经开区正式启动。这场大赛不拼论文、不搞仿真等纸上谈兵，而是直接用12道来自产业一线的真实难题，考核机器人的实景落地能力。
1: 目前，经过此前线上预选赛的激烈角逐，43支团队、140余名选手已经成功晋级，即将在亦庄的真实场景中展开一场技术与实战的巅峰对决。
2: 启动仪式现场，12道赛题已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与普通算法竞赛不同，本次大赛的所有题目全部来自北京经开区真实运转的产业场景，从智慧园区的自动巡检，到农林水务的智能养护，再到医院里的药品精准运转和康养陪护，每一道题都是一线企业当前迫切希望用机器人替代人力解决的硬骨头。
21: 那这一次的易智杯挑战赛，我们聚焦的是真实场景。

0: 问题去进行解决。
1: 据了解，此次报名选手中高校力量占比超过半数，参赛选手们面对的不只是一道代码题，而是一次从算法到硬件，从仿真到真机的全方位实战考验。
2: 我们希望是我们的机器人在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光谱类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夹持我们的光谱仪在那个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同时我们的那个光谱仪传输数据，然后我们在后端做同步的处理，这样可以实时在体原位并且进行无创的那种检测。
1: 从医疗辅助到工业制造，从商业服务到智慧农业，十二道赛题覆盖了具身智能最具落地潜力的六大领域。而进入线下决赛的43支队伍将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轮式机器人平台，在真实场景中完成必答任务。
3: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让机器人能够自我制造机器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很多的软件的迭代、硬件的迭代。那我们自己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硬件和软件的团队在朝着这个目标做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吸引行业很多的同行、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学来加入到这个赛道里边，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一场赛事远不止于竞赛本身。据了解，本次大赛搭建了从技术验证、样机调试到场景试点、商业落地的完整孵化链路。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指杯将长期深耕实景科创赛道，持续放大平台集聚效应，让更多开发者的技术方案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千行百业，成为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张特色名片。
4: 近年来，各高校的校园文创频频出圈，独特创意自成潮流。记者发现，大多数高校的文创设计都来自于师生合作产生的创意，正在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5: 当前，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高校文创产品的市场可谓前景广阔，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的特色文创。
6: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7: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在珠宝学院，我们见到了紫水晶、黄水晶、海蓝宝石、拉长石等矿物晶体。
8: 像紫水晶，它是有晶体的，天然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到的都是磨成珠了，
6: 对，
8: 或者切割成宝石了。它天然长出来的晶型，这是比较大的、有特色的晶型。
6: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9: 像不像画眉？
8: 有点实意哈，
6: 这很像了是吧？
8: 对，
6: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6: 哦。
7: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8: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6: 对对对，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8: 是
6: 吧？
8: 对。
6: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8: 对，
6: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甜的，
8: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6: 这是糖，
8: 对对，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6: 太可爱了，
8: 有几种口味，
6: 做一个小礼物也很不错，是吧？
8: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6: 对，
8: 有晶莹剔透，然后又有宝石的形状。
6: 哦，
7: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10: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
11: 不尽的创意。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原浆，风雨间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糯米粉里略加白糖，

0: 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裹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黄。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 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2: 找着了，真的。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台张先将豆、瓜、茄、青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2: 这个还熟了吗？这个我认识呢。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 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2: 真的来了吗？
3: 哎，这个好像又是一朵了。
4: 是什么？
2: 啊？专注体验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4: 鸡枞啊，
2: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火花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5: 这个这是新鲜拿货，云南货烧出来就准备香甜。
2: 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帅公。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办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办啊。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行吧。
6: 那我们去哪儿嘛？
10: 森林半岛是吧？
11: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3: 据不齐，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那个，还我。
14: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6: 你被看上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

0: 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中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见此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10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嗯，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1年1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欺凌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欺凌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欺凌裴楚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食客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欺凌裴楚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

0: 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4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
1: 人家
0: 季林培楚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季林培楚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无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季林培楚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地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猛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 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子啊？
2: 给他绑飞了没？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好了，我开始慌。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将军炒韭菜，
2: 我说辣菌，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一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3: 他老爱吃你
2: 吃起辣面，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4: 快来，这里吃着好吃的，
3: 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4: 这几年那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拿我就把豆上的就是拿个用猪血放上去就相当好吃了。
3: 橄榄树啊，
4: 红生叫红生。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喻。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艳中的小花生汤。
2: 这什么
0: 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

0: 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剪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剪的，还有这，现在我的剪纸呀都。

0: 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 一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应该说今天的市场还是非常的提气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呢主板也是跟了上来，挣钱的效应是有所回暖，两市呢在收盘的时候有30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科创板当中的这个寒武纪呢，它的市值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那么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行情已经收官了，下半年我们如何来看待市场的这个走势，怎么去挣钱，怎么去抓住主线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览。上证指数收报4094点，上涨20点，成交是15303亿元。深成指收报16205点，上涨了392点，成交是17434亿元。创业板指收报4342点，上涨126点，成交是8644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251点，上涨25点，成交是203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2881点，下跌0.63%。日经指数收报70062点，上涨0.86%。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9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84点，下跌0.23%。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626点，下跌0.1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367点，下跌0.21%。再来关注美股6月29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182点，上涨0.59%。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上涨1.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上涨2.07%。六月强势翻红，七月能继续红吗？AI 霸屏上涨，哪个细分后劲儿更足？持仓如何调配能让我们漂亮翻身？券商头部联手当红冠军，为你寻找七月赚钱机会。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于志博和李从杰，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面开场的时候我说了哈，这个科创50表现得特别的强，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当中，科创50涨了多少呢？60%，创业板涨了30%。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今年的中位数却跌了15%，而且70%的股票哈是出现了下跌。那么有的人就从这个技术和个股来说哈，他说从这个来看呢，实际上今年上半年是一个熊市的状态。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在以往的市场当中啊，大家可能的认为的股票上涨应该是预备期，大家全涨牛市。但是从2021年开始啊，明显市场就出现一个结构化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尤其像今年的这种行情，我们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涨跌去看呢，像科创是以半导体和一些半导体芯片设备为代表的一些个股。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就是以现在之前的CPU 光通信的一些个股为主。那其实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我们的理解就是有资金帮您已经确认了市场上哪些基本面好的个股，那其实您就不用再

0: 去说我去啊找一些可能有反转啊或者有其他啊这样的一个概率的这一个情况出现了。
1: 那小鱼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觉得今年的市场啊，今年上半年哈，它是一个局部牛市，是结构性的行情哈。那您怎么看呢？
2: 啊，我觉得当前如果投资者认为是个熊市的话，可能稍微有些武断，因为熊市出现的条件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流动性缩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济下行。从目前看，这两个条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都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只是因为什么 AI 和半导体两个赛道，这个主线的赛道对于其他赛道，对，太强了，对于其他赛道的这个抽血效应导致了市场出现了极端的分化。但是从后半年看，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恢复，我们或者叫做什么，叫做估值回归行情。
1: 那么进入七月份，大家都知道哈，它是一个考验业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多点开花呢？我们也可以重点去从业绩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哈，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好的，那么说到这个五月份呢，市场实际上是下跌了1%，到六月份又强势拉红，七月份的市场从这个往年的数据来看，它会是怎么样的？那么会不会把六月底的这个强势传导到七月份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申万宏源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从2009年以来的行情来倒推的话，全 A 指数在每年七月份上涨概率大概是在60%-65%左右，是在这个区间。上涨的概率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是年内第二高的月份。那七月份它之所以历史上行情走得比较好，我觉得可能还是和六月份的这个年终结算这个档口过了之后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一般每年六月底各大金融机构它都会出现一个叫做年终资金结算的问题啊，可能呢会把一些头寸给了结掉啊，把这个资金回笼来参与到金融机构的结算。那从市场的风格来看的话，历年七月份它的市场风格是偏向于均衡的啊，不会再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样啊只有科技那两个板块，一个电子一个通信，这两个涨。其实呢在六月底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市场它正在依靠自身的力量啊，来让市场的风格更加偏向于均衡。那么七月份呢，我觉得大概率是延续这一趋势的。
1: 好，谢谢蒋一凡的分享哈。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问两位了哈，同样的问题，七月份的市场是否会延续前一个月的这种强势吗？你怎么看黄金买鸟倒计时开始？
0: 啊，我觉得七月份啊，我们看到当前啊，整体六月份整体的走势是一个比较强的状态。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回顾市场的这样一个统计，大概在20年的维度上啊，在七月份收阳的概率，刚刚像这个蒋老师也提到了，有大概接近60%这样。那可能近10年会稍微高一些，到了61%-62%的这个区间。那整体在七月份，我们看到整体这个指数还是比较强势，还是有一个继续走强的一个过程。那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动，我们也看到。其实过了这个中旬六月份，尤其像这个资金面还是会有一定宽松，尤其我们注意到像今日一个这个一级市场资金投放的一个是满足了所有做市商的需求啊，大家也能在新闻中看到这一点。那其实也是印证了来到下半年之后啊，资金面依然是比较充裕的一个状态。那么再看到当前的一些指数上来说，整体指数我们觉得在七月份会是有一个分化的状态，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个股风格是有一定的分化，但是对于指数风格应该也是会有分化。那以科创板为科创板本月其实涨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在以往的这样一个大涨幅的月线之后都会出现震荡，所以对于科创板来说大概的七月份还是会出现一个震荡的行情。那对于沪指和创业板来说，我们觉得这里对于沪指来说处在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收阳的概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对于创业板来说啊，它整体处在一个震荡上行的结构当中，还是会延续啊之前的强势，大概率还是会收阳的啊。那我们再看后续可能更多大家关注的是一个中报的行情啊。那对于中报来说，我们目前观察到的市场的表现就是中报会加剧个股行情的分化。那我举个例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像百维啊，它的存储是比较火热的，那它业绩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发布这个中报之后整体股价在高位啊。那对于后续我们看到像恒益石化这种非科技类的个股发布了这个业绩之后反而出现了连续调整的走势，所以在中报行情之下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手上啊，不要盲目的去等它的中报。对，
1: 有的时候这个利好这个出现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短暂的一种调整哈。好的，那我们再来听听李老师怎么看哈，七月份 上涨的概率大不大？黄金买秒倒计时开始。
2: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分开去看。我个人的理解呢，七月份主板的上行的概率是要远远的高于双创指数的。那么首先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七月份往往都是市场风格转换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对于现在比较极致的这个行情，那么在七月份披露了半年报以后，那么有些科技类的企业会不会因为业绩趋缓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消息变多，导致了这个抱团的松动？那么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从里面出来的资金呢，会去找一些价值股去做这个高抛低吸，对吧？是有这么一个风格切换的一个概率。那么第二个呢，是从市场情绪上看，那实际上前两周已经比较明显了，就是当创业板或者是当这个半导体的行情出现了波动，那么我们看到像消费、像周期啊，这两个传统的板块都出现了异动，尤其是之前比如说像消费的养殖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行情的这种波动。所以我觉得在情绪上也有高低切换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最后呢，就是从技术上，那技术上上证指数从今年的一月份是一直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那么震荡了半年了，那图形呢是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震荡的一个形态，那么有可能在这里选择向上突破。而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科创板指数出现了11浪的上行，那在这里技术上是有可能出现短暂的终结的。
1: 好，那我们说一下今天市场的上涨呢，是源于三大利好，促动了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向上的动作。同时刚才我们前面谈了，像这个寒武纪哈，它已经成为科创板当中哈破万亿的这样的一家第一家公司了。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的高涨的，前一段时间科技股走的也是犹犹豫豫，有些人在说无论国内和国外都说科技股是不是已经见头了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国投证券的这个分析师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本轮科技浪潮大概率会以 M 头的方式终结，但目前第一个头部大概率还未走到。那么如果第一个这个头还没出现的话，那么每一次的科技股的回调是不是都是我们普通投资者进一步上车的一个机会呢？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是什么。
0: 其实是的啊，因为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行情出发来看啊，几次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整阶段，都是科技最后涨的是比较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回报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来去给大家分析的话呢，这里再去买哪些，其实您关注的标的也应该是越来越核心，越来越具体。那么在科技所有受益的当中，尤其像啊 CPU、PCB 这种海外算力的板块，那其实它也是在有一个逐步缩圈的过程。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起来的科创板的半导体啊，以及 GPU 芯片，这一些也是啊处在一个板块一起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随后也会有一个逐步缩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续如果科技出现调整的话，那您关注的一定是板块内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核心，就是哪些掌握了真正的技术，哪些在市场有绝对的市占率，这些是您应该关注的标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哈，就是科技股当中我们接下来去怎么选择方向，这个很重要，也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谈的一个问题。前面说了，你还谈到一个这个缩圈的问题。尽管大家说在这个 AI 硬科技当中要去缩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哈，市场对每一个这个硬件的部分的筛选或者是这个遴选越来越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在放大它的选择面。当然，缩圈和这个放大它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选择啊？今年上半年有很多细分赛道已经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选的时候，是追前期的一些强势呢，还是找那些细分赛道再细分的那些行业呢？
2: 我的结论呢，首先是不要再去追前期的啊，因为前期的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的位置现在性价比不高。
1: 涨得太高了。
2: 对，性价比不高。刚才于老师其实说了这个未来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马太效应，龙向龙头集中。那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资金可能越来越偏向短期能够商业化啊，能够把利润流到上市公司里的这些方向。我大概遴选了有三个我比较个人比较关注的。那第一个呢是智能驾驶，第二个呢是固态电池，第三个呢是人形机器人。这三个行业都是未来大概1到2年之内能够 商业化，能够切实的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中的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同时呢，他们的市场的规模啊，在未来也是数以万计的啊，这种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所以可能下一个阶段啊，资金就会比较偏好这种既有成长性也有规模性也有故事性的这些细分领域。
1: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操作的思路哈，可能是更多的跑在了一个应用的方面哈。那么应用在今年下半年能不能就是看到它的一些机会呢？我觉得市场还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分歧的哈。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哈，不同的一个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如果都是太过于哈集中或一个方向，可能市场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有分歧，这个市场才是一个良性的向前发展的过程。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当不让的选手哈，应该说也是操作的这个能力也是越来越强。我们有一位新选手是今年五月份才参加到我们当不让的这个比拼当中，但是他在六月份就拿到了阅读冠军。这位选手呢，就是我们的嘉宾简一。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简一，听听他在这个六月份是怎么做到的拿到阅读冠军的呢？我们来连线了解一下。
4: 首先要在当下热点板块里面来选择股票，有句话叫炒新不炒旧，最好是符合产业政策发展和有消息刺激的新板块里面来选择。其次，选择板块内均线多头排列，趋势向上，股价站上所有均线，股票走势角度大于45度角的最好，这种股票短线爆发力较强。再次就是选择主控资金运作明显、控盘度较高、成交量有所放大的热门股票，回避冷门股票。但股票市场走势多变，与预期不符合，建议严格的止盈止损。在这里和投资者朋友们分享一句话，去有鱼和鱼多的池塘钓鱼，即使钓机差些，也比在没有鱼的池塘上钓到鱼的概率更大。我这里所说的池塘就是指热点题材板块。
1: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简一的这个观点哈，你钓鱼肯定是到那个鱼多的地儿去钓哈，没有鱼的地儿你在那使劲半天，那就是浪费时间哈。
0: 没错。
1: 我想问问于志博，你觉得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操作的思路哈，我们普通投资者能够借鉴吗？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首先您看他是有一个完整的我选股的方式，对吧？我关注哪些个股，我什么时候介入，我的止损放在哪儿，其实完全就覆盖了选股买入卖出整个的一个这样的流程。所以各位投资者，大家在平时自己操作股票的时候也应该有一套这样的流程和系统，就是我想看哪些股，我买入的时点在哪儿，我卖出止损放在哪儿。所以这样的时候市场出现了波动，您才会有相应的应对方案。另外就是在做热点题材的时候，一定是关注涨时要中这个势头啊，一定是势头有了它才能够给您短线的超额收益，才有会更多的资金去买入您的共识。
1: 好的，无论别人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哈，都要把它变成自己比较熟练运用的一种方法才好，不能够生搬硬套哈，慢慢的学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应该说近期一部分这个创新药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好的，但是哈，那些怕科技太高的朋友在医药当中也是做的不太理想。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叫红梅的网友，他说他这个 V 高骨科哈，4月23号买的。买完呢就没涨过。他说昨天拉了一个大阳线，以为呢是要反攻了，他就赶紧又追加了一笔，没想到他又追在了高点。那么反观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只医药股哈，涨幅达30%了。那么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买医药，但是他买错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对于这个尤其是低价的一些医药股来说，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关注呢？
2: 我觉得是可以的。任何一次的投资，首先大家要关注什么，它所在的位置。那这个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意味着未来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意味着如果出现风险，那它最大的亏损的幅度到底能有多少，是不是在自己的可承受范围以内。那么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经过了长期的回落以后，现在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现在处在一个将起未起的位置。我们经常说市场在极端的分隔之后会出现估值回归或者均值回归，那么均值回归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很多的这种创新药的板块或者创新药的公司，它即使想要从底部起来，也没有一根阳线就能够决定的。 往往都是什么？往往都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圆弧底或者阶梯式的上行，走出这种形态以后，才慢慢的被市场验证它的底部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投资者可能，在投资之前，所有投资者吧，都需。

0: 要了解第一，这个企业的盈利情况怎么样，第二，它所处的位置是不是现在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合适的投资时间。
1: 的确是进入七月份更要关注它的业绩哈，到底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知道从明天开始哈，今年下半年的行情就要正式开启了，大家最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七月份我怎么去选择方向，而且是选对了方向，能够让我的这个收益呢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于志博老师这儿开始来关注哈。那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到了七月份啊，其实也是来到了中报一个预披露的一个时点啊，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像1到15号是有一个预告啊，后面会逐步的有公司去发布自己相关的业绩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作为当前我们看市场比较火热的几个方向，我也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首先我们看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来说啊，我个人是近期关注比较多的啊，短期可能也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这里我们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给到40%啊状态啊。那主要我们看好的方向就是在当前可能后续会有这个长鑫以及长江 IPO 的这样一个情况在，那所以在这种大型的存储上市之前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产业链都是有一定催化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当前处于一个需求啊快速提升的一个状态当中，对于半导体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在不断提升，那么可能有一些是会反映到中报业绩上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啊选择了半导体设备去做一个关注。那么第二个板块就是玻璃基板。那么我们看到啊，随着先进封装的不断的一个啊性能需求的提升，那么可能对于后续封装的一些啊材料或者是设备都有一定的需求在。那么我们看了之前对于半导体设备，那这里我们关注材料端的啊，像玻璃基板的这样一个啊，属于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题材。那么再到了第三点，其实我们这里给到了一个接近30%啊，那其实我们看的也是对于后续啊中报的一个确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1: 好的，同样问题哈，七月份您是看什么样的方向，在仓位配置上如何来把握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好的，我觉得七月份呢应该会出现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七月份首先配如我自己的配比大概是30%的有色，也就是30%的周期。那么现在是一个我们看到原油价格虽然有回落，但是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包括海外有一些央行已经出现了要缩紧流动性的一些预兆。那之所以有这种预兆，也是对未来的这种我们叫它价格的一个上行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配比30%的有色化工这种周期类的品种是比较稳妥的。那么第二个呢是30%的创新药。那就跟刚才说节目上说的，现在创新药呢是一个我们叫它困境反转的一个行业。那么通过前期集采政策的一个调整，我们看到以科创板为例吧，科创板的创新药的企业一季报业绩增速是在30%以上。那么对于一个长期调整的这种板块，那么30%的业绩增速已经可以确认它走出困境了。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也就是很多投资者最为受伤的必选消费行业啊，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像酒啊、食品饮料啊这种板块。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它经过长期调整以后，它的估值水平呢已经是在历史的10%分位以内。那么如果这个前期抱团的出现了松动，那么像这种长期下跌的是有超跌反弹的这种或者叫估值回归的这种需求的啊，所以大概是如此的一个配比。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哈。那么当然在这儿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在主编时间之后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小课堂，听听我们的这个嘉宾是如何把利润带回家的。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30日关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抢占产业高点，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海淀揭牌，马上逐一解读。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另外，刚刚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次教育发展五年规划全方位思考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日前，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揭牌运营，是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双轮驱动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这六大攻关方向。作为北京商业航天北星核心承载地，海淀区的商业航天产业极具优势突出，生态完善，实力全国领先。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很好用，很好用，学会了一个买点，如何理性自律的建仓。但是问题来了，媳妇跟我说，钱咱花出去了，但是你多少能健康的、准确的、迅速的带回家呢？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冠军请到了现场，怎么把钱带回家？
5: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
4: 嗯，
5: 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三笔吗？
4: 嗯、
5: 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一笔就要出来，
4: 是
5: 两
4: 个人
5: 一到两笔。
4: 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5: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4: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5: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
4: 嗯，
5: 就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30分钟或60分钟怎么去看？就是是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30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得松一点，然后你可以看60分钟的。
4: 那我们先来，能不能在这个词上我们界定一下这个好和不好如何来区分？
5: 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要去看盘感，就比如说你说那个，比如说如果个股的话，你要涨出来3-5个板，或者说你已经涨出来50%或者往上的话，你至少要就是谨慎一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大盘已经失去多头，这个都已经朝下了，那你要谨慎一点。
4: 顶背离，咱们再普及一下啊，这个顶背离的知识点。
5: 顶背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价格和你的 MACD 是背离的。就比如说我的价格更高了，但是我的 MACD 变低了。您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一个高点嘛，或者哪怕这块也是相对高点嘛， MACD 已经开始进行下叉了，
4: 是
5: 对吧？你这块你就要出了。或者说大家比如说我可以，而且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日内我也会分两笔，我也会分两笔出。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它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它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它没有很大力气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泰坦我们其实是按30分钟去看，因为泰坦当时的情况是，就大盘其实已经开始走的不是很稳定了。然后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价格高了，但是 MACD 出现下叉了。
4: 对。
5: 那这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或者我们打引号假高吧。
4: 啊哈。
5: 对吧？我们至少你不出在顶点，你出在这后面这几根小阴都可以。
4: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
5: 是的，是的，
4: 对不对？
5: 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5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止损出来的。跌破5天线，
4: 就无条件的撤。
5: 对，你其实因为本身我们做的就是强势票，强势票其实我有一个认为，就是它不强，它就意味着弱。因为强票它就应该一直上去了。错过了日内的买点，就是错过30分钟和60分钟的话，那咱们就看日线级别。您看，像日线第二天它不就掉下去了吗？它这个收盘价是低于这个5天线的，收盘价低于5天线，我们就我觉得还是要出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老股民都有体会，就是真正下跌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的，
0: 哼，
5: 你不是说在这个日内，比如说我这一小波吃上，有可能你哎，这不就一脚就下来了吗？但我也有可能是这儿是这种小踩嘛，小踩如果它能反包，我们就继续做；如果不能反包，我就出来多及时啊。您不能说等着，我说我哎，他又挑了几下五天线没站住，哎，是不是还有希望？啪，到这儿了，到这儿他又挑了一下，是不是还有希望？啪啪啪，就是他没有反包回来，就是没有反包回来。
4: 创概率，
5: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纪律。既然就是我觉得交易最后拼的就是纪律，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交易方法，它都是会赚到钱的。
4: 各位，咱们回头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跟这个九零后的冠军，我们所获悉到的信息梳理一下，从头到尾我们所碰到的是正确的时间要做正确的事情，在正确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什么时间来见好就收。可能我们把这个故事线拉开之后，发现我们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心魔，哪笔钱是我们的，怎么能把这笔钱带回家？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会不停甚至说永远要讨论下去的。
5: 对，
4: 那我们再回看你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和变化，就是从一个新兵蛋变成了有一点调调的那个老股民了，
5: 次新兵。
4: 如果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网络旁边的那些粉丝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成长的感言，你会有些什么样的话语？
5: 我觉得我这一年最大的成长就是遵守纪律
4: 啊，
5: 这个纪律其实意味着说你自己建立一套纪律。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 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8: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8: 了。是，
9: 那就坏菜了。
8: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
8: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
8: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

0: 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4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0086.6 ZL2017-2-1908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